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得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纪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纪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SLBR 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70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
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

所以呢也只有六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70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2.85米，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就过了5.85米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了，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米是第三次试跳通过。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85米呢也是顺利通过。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85米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90米到5.95米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07米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07米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85米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莱维莱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要去挑战6.15米，这次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15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85米和6.07米的时候，这个身体

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米01，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弗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米4，8米39。那这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特格鲁，此前一跳8米48，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米5以上。腾特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米5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默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默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米3、8米36啊，这一跳

这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米32，葡萄牙选手格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米46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

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米20，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这次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米4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就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米38，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腾托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米38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腾托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腾托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腾托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米61，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格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

0: 分析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弗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是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米。恭喜腾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会纪录的8.61米。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减掉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2: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

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亚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赛伊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尔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

大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后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莱斯塔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截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鲁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马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

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三千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分57秒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分53秒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分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啊，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的。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9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科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八分大关的选手。那么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了，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3英里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是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遭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3英里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

在水坑里，这对于三千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段比赛呢原来是八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七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

这场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罗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Sur l'application Shopify, vous allez être parfait. Avant le 100 mètres, on va continuer et vous allez participer. C'est une première mondiale. 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besoin de tout le monde.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晋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劲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早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

0: 2026年男排亚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小组赛的对决，这是在 B 小组的两支队伍之间的直接交手啊，印度队和新西兰队。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李颖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和评述。李颖指导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B 小组四支队伍，伊朗、中国、印度和新西兰。那么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印度队还是更为关键一点的，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伊朗和中国队呢已经是锁定八强了，新西兰队已经是明确无缘后面的比赛了。但是如果这场球呢印度队打好，还是有机会和阿曼争一下这个八强的资格。
1: 接下来我们看印度队打得还是比较快啊，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阿传整个手上出手的这个节奏还是非常好。
0: 两支球队世界排名差距是非常巨大的，印度世界排名51位，新西兰世界排名141。但是考虑到这个双方差着接近100名的世界排名顺位，比赛倒不一定会是一个完全的一边倒啊。两支球队过去的两场比赛都是输球了，输给伊朗和输给中国。那么相对来说呢，印度队表现要好上不少。印度队最少的一局也拿过18分，然后除此之外呢，有很多局都是26-28或者25-27输掉的。而新西兰这边的话呢，最好的单局表现就是2次拿到过22分，除此之外最少只有单局15分。
1: 印度队吧，应该说整个的串联啊、打法呀，还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技术水平的。
0: 是，
1: 新西兰队相对来讲还是粗犷一些。
0: 新西兰队拿分，就是碰到了防守人的手出界。我觉得这球就很好的展现李颖指导提到的，打的确实是很有这种野性啊。
1: 对。你看他的身体的条件应该还不错，对吧？
0: 对
1: 人的整个的力量上还是很好的，但是从技术的掌握上来讲还是粗一些。
0: 打一个成功率，刚才这个新西兰队的第二分拿分的是麦克马纳维，身高1.94米。真能跳啊。两支球队在亚锦赛的表现，印度队呢还是参赛非常积极的，目前总共23届比赛参加了其中的20届，最好的成绩是在2005年，当时拿到了第4名。而新西兰队呢，从首届开始啊，连续参加了8届，再然后，后面的这个14届仅仅参加了2届比赛，而且这一次呢，也是在2005年之后，这是时隔21年，再一次出现在了亚锦赛的比赛赛场。2005年的亚锦赛，印度队拿到成绩最好的那届亚锦赛，也是新西兰啊，在过去这20多年唯一参加的一次。不过当时两支球队并不在一个小组。
1: 后之间的节奏不是很好，但是攻守应该说自我的处理还不错。
0: 这球离身体有点远，然后顺势啊，索性呢就往上搓一下。

0: 还是冲着印度队在打的。
1: 对的。约翰·麦克马纳维，2001年出生，球队的主攻手。这位是14号格兰特。
0: 完了，头上反弹回来了。
1: 嗯，
0: 接着再打，节奏还是很快的啊！伊斯兰队的整个攻防的转换的节奏还是很不错。
1: 萨克森高夫。
0: 一上来明显的感觉到新西兰队是冲着印度队在打的啊，尤其是主动得分的这几个环节上，我觉得运用的还是很不错。
1: 打得有激情，但是呢，已经是2次这个发球啊，送分了。哦，打掉结合。其实直到现在感觉新西兰队他的这个进攻方式感觉还挺均衡的啊，这不光是某一名队员有类似的风格，整个队伍的话贯彻的都挺统一的。
0: 他一上来我觉得二传的整个的组织思路还比较清晰的，尽量的利用多点把他的攻打开。
1: 开网攻救回来，这后攻打的有机会是真能够处理到。
0: 对，线路打得还是很清晰的。
1: 塞斯格兰特，叫暂停了。你也知道，像是新西兰队这样的这种后攻连续的打成，而且这个球的落点我觉得还挺接近，印度队该怎么去调整，怎么防呢？
0: 其实对于防反的人来讲啊，首先你得站到第一曲位啊，你得站到你的本该站的位置，就是腰线的位置。后攻相对来讲可以稍微往后一点，可以稍微往后一点站。刚才我觉得印度队的整个在防新西兰队的二号位的后攻的时候，就二传位置上的这个防守的曲位不太理想。
1: 印度队的主教练米哈伊洛维奇，来自于塞尔维亚的教练。
0: 现在主要印度队还是在一攻上，我觉得他的攻的质量打得不高。你看，二传传的不是很理想，所以攻守基本上感觉有些球都在处理，所以他的一攻的一板攻的成功率特别低，
1: 这个和新西兰队形成鲜明对比的。
0: 一传也不是很理想，
1: 这次打成一个，

0: 感呢，我觉得新西兰队的他的攻传之间的这个节奏的把控还是很不错的。二传你看他手上他捏一下再出去，这个第一下一下就把拦网给晃开了啊，然后再去补拦的情况下，你看他拦网的高度和拦网的取位都是还是差那么一点。
1: 刚才这条直线打的势大力沉，
0: 对，
1: 打不住。
0: 印度队现在这个二传啊，还是稍稍差了一点。
1: 12号是印度队的队。

0: 队长杰罗姆查尔斯。女网球，
1: 新西兰的整个的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所以印度队稍稍有一点点跟不上，这球对方就打成功了。
2: 嗯，子供たち選手が最後の次には行けって叫んで OK だからね。
1: 从开局打到目前为止，整个应该说，新西兰队还是控制了场上的主动权。
0: 新西兰就是这一局第三次发球失误，
1: 那就是发球失误太多了。昨天我们解说的时候还说到，就男排的发球还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就是你在发的过程当中要既有攻击力，然后还得有稳定性，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球其实球速看着并不快啊，但是印度队的队员呢，这站成了一个圈，看着这个球落到自己的结合部。三球回来，印度队进攻上还是有起色的。
1: 传的不是很理想。好的，反击机会。两边的二传的球啊，传的都不是很到位。
0: 直接把球送过来，再送回去，
1: 都比较乱。终于打了一个短平。
0: 这球打得热闹，第一局，为数不多的这个多回合的球。
1: 这是第二点，球不是很舒服。
0: 嗯，因为没有太好的办法，反倒是打出了一波不错的进攻。
1: 打着打着，你看新西兰队他就暴露出他的问题了，
0: 是
1: 就是他的失误比较多。你看他现在慢慢的就是二传的球虽然传出来，但是他的球传的踢了咕噜直转，
0: 对，
1: 一点都不稳，所以攻手都是在处理球。哇，有点着急。进攻意识还是很强的啊，但是这个球的节奏上没有控制好。
0: 像您说的，新西兰队今天进攻分配的挺好，但是传球这个手法上真是不稳。
1: 嗯，你看好多球二传其实是晃开的，但是呢攻手打不了。二球
0: 后排攻，这球打的是又长又直。

但是呢，组织还是比较快的啊，一点用短平的掩护，然后拉四号位的平拉开。其实新西兰队我觉得整个在打的节奏上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是在过程当中。

0: 啊，二传的球能不能很好的稳定的立好。
1: 印度队这个球判断的很准确啊，又是罚球出界，大概是第四个罚球的送分了。
0: 那是第二点，
1: 组织，还是后排攻到了。
0: 印度队现在慢慢的从开局的低迷的状态，我觉得慢慢的已经扭转过来了啊。
1: 是，
0: 那他现在的反击的立体攻的整个的节奏配得也不错。
1: 第一局打到现在，印度队拿的16分里面有6分是对手送的，
0: 就是新西兰队好像发球就没有怎么发过来过哈。
1: 自己印度队啊主动得分拿了8分，然后对手呢送了6分。
0: 排球其实就是这个自失的控制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的。尤其是你在打你相对跟对手水平差不多的这种队伍的时候，这个自失环节显得尤为的重要啊，因为你有时候很多球你不丢，你给对方，对方也不定能得分。
1: 对的，
0: 所以你的姿势一定要控制好。
1: 所以其实刚才您说的时候，我在想，我说新西兰的是不是他有一个短板，就是在于自己这种连续的回合球啊，他不够耐心，他觉得自己防守不够有韧性，所以呢逼着自己必须要发球给压力。
0: 嗯，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昨天我看了新西兰和中国打的情况，然后再到今天的这个前半程，我觉得他还是掌握球的能力上还是差一点。
1: 嗯，
0: 就是控制力差一点，他的在这种时候发球他是想冲，但是他没有这个技术的掌握力。
1: 新西兰队的主教练塞巴斯蒂安莫雷诺，新西兰本土的教练。
0: 这球过网击球了。
1: 过网击球，
0: 印度队还是稳当一点，就是每一个技术环节我觉得做好自己就是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别看新西兰队冲着你打，就是看上去还从这个表面上看还是挺猛烈的，
1: 对，挺吓人的，
0: 对，但是其实实际上来讲我觉得他的优势并不是很大。
1: 出网了
0: 你看他送多少分，在打的过程当中也送，发球也送。这就是控制力啊。
1: 印度队失误送分目前只有2分啊，新西兰队基本上给了对方一半。
0: 反击，可以的，二号位。
1: 要挑战吗？挑战打手。
0: 这一分要一下挑战还是很有必要的，还是很关键的一分。这场球其实对于印度队来讲还是蛮重要的，
1: 对，
0: 就是你的小分能不能打得对手低一点，然后能不能3-0或者3-1赢对手，关乎到。

0: 印度队能不能进入到八强？
1: 对，现在情况就是八强啊，已经是七个席位确定了。
0: 嗯，
1: 那么剩下的这个最终席位只有两个角逐者，一个是印度，还有一个呢就是阿曼。阿曼队是明天打巴林，两支球队分属两个不同的小组，这比的就是小分了。因为明天阿曼打巴林这一场也是小组排名比较靠后的两个队伍，
0: 对
1: 这个比分形式上跟这场会有点像。
0: 嗯，

0: 发的不错，一上来还有机会
1: 推过来。嗯，好球，这个看网工打成了。
0: 这人正好也是印度队的一个反的，他进二传从四号位发动，都是在一次攻打的本位。
1: 看一下维斯顿，看一下赫尔斯，关键分，印度队率先上二十。
2: 纽西兰队2回目的淘汰。

0: straight away. If not, give them the chance to play. Hey, just lead it here and stay disciplined. Come on.
1: Keep fighting, hey, fight till the end. Let's go. Next one, Bobby, play!
2: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0: Yeah, I'll be fighting out.
3: 我的打脚上了，
4: 脚后跟把球给垫起来一下，但是就救了这一下。
3: 印度队在新西兰队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第一点拦网不敢放，所以你看新西兰队只要用一点掩护拉到这个边攻的时候，几乎都是一对一。这踢进攻，哇，好球！
4: 防守防得好啊！
3: 印度的手上的处理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4: 打得很巧，手上轻轻一抹。
3: 这二号我觉得习惯线好像直线比较多啊，前面也是两个直线打得很成功。
4: 阿米特辛格球队的二号主攻手，单防回来得分了，印度队第22分。
3: 印度队的这复攻啊，只要是第一点没被晃开，在第二点补篮的情况下，他还是能摸到新西兰队的这个进攻人的球。
4: 发球质量非常高，探头球。
3: 哇，可惜了，这球中网了。

0: 么久、啊
1: 哦、乞跳还带着一点后仰，为了保持平衡就把腿伸出来了，勾到了球网的下缘。

0: 齐拉格亚达夫，00年出生的主攻。这个球角度找的比较刁钻啊，两个防守人恰好是这个结合部。新西兰队拿分啊，这个关键球关键分，我觉得前提先是做好不要失误啊，他们现在送分送的太多。把球球的比较稳。
1: 你看新西兰队只要像你说的是发球不冲的情况下
2: 还真是不太好打
1: 过去，就比较菜，对，就是发过去了，这个球很菜，人对对方呢就是一次攻一板就打死你了，
0: 对，这就有点难受了啊。
1: 嗯，就发球这个环节，它的整体的这个技术的掌握性还是差一些。
0: 嗯，挽救一个局点。

0: 算到位，快攻。
1: 嗯，快攻打成，球局也拿到了。25-22，印度队呢适应了对手的这个攻防节奏啊，在这一局的后半段建立了优势，并且转化成了第一局的胜利。稍事休息，来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好，比赛继续啊。新西兰队队员的心态上还是比较轻松，虽然说第一局失利，但是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的胜负呢，对于他们来讲倒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压力，那就是打好自己本次亚锦赛的最后一场球。今天率先打出来的肯定还是新西兰队，但是呢印度队在暂停之后慢慢适应了对手的节奏，打出了自己的这个章法。好脚法，
1: 台球运动员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起球都可以。
0: 对，但是跟网球不一样的是，你不能从标志杆外面把球给送到对面去啊。
1: 从慢镜头来看，新西兰队员的拦网的手型的面儿还是不对啊。没有冲着场内。
0: 像这一局开局，新西兰队和之前又是如此的接近，自己的进攻这一板能打死就能拿分，但是发球的话呢，自己得做好博弈啊，你到底是追求发球的质量，你还是保证一个稳定性。
1: 都防得不错，
0: 一攻过推过来，
1: 机会球其实对于印度队来讲丢的还是挺可惜的啊，
0: 是
1: 特别好的一个推攻球，应该拿分的。战术攻在男排的比赛当中运用的还是很多的，就是看似前排三点攻啊，但是利用快球的掩护加这个后攻的三力，立体进攻效果非常好。
0: 推攻球，
1: 我准备，好球，
0: 篮网得分。
1: 又是反击，哇，漂
0: 亮漂
1: 亮，
0: 这个快球打得准。
1: 这一轮你看似印度队的这个接应十二号啊发了三个球了，就是他虽然这球发过来对新西兰队的冲击并不是很大，但是他连续的抓了三个反击，所以这也说明就是你发球还是要控制好姿势。

0: 对吧？你有时候你的球虽然冲击力并不是非常大，
1: 嗯，
0: 但是你在这个防反的过程当中，你还是有机会能抓起分来。
1: 印度的这几次发球球速不算快，
0: 嗯，
1: 但是呢也让新西兰的这个进攻打不出质量。
0: 对，
1: 最后对准的一号自由人卢克·赫尔斯顿，这也是球队的队长。
0: 暂停之后啊，这个节奏的控制还不错。
1: 嗯。新西兰队卡门了。这球大概是远了一颗球的距离。又是出网了吧？
0: 对，防守真的是很好，
1: 确实，
0: 嗯，连续的分，
1: 打斜线拿分。
0: 新西兰队也就是十一号的进攻稍微稳定一些啊，就是掌控球的能力还是比其他队员强一点。
1: 嗯，麦克马纳维。后宫出界，
0: 正好他现在也是印度队，现在也是两点攻啊，所以你看二传，我觉得整个思维比较清晰，二号位和三号位的后攻，给的也比较主动。

0: 大范围的调度，再打边攻的直线，
1: 也晃出了一对一了。配好，又是印度队的反击。
0: 错进错出啊！

0: 球灵机一动啊，选择了一个打得快。
1: 新西兰队换了二传之后，这九号上来之后，相对来讲，我觉得网口的高度上好一些。
0: 嗯。

0: 好吃。第二局这个阶段啊，双方都是你得一分我得一分，
1: 传接的不错，可惜也没有配上，
0: 没有配上啊，失配了。拦网得分。这个球有点运气啊，
1: 运气。
0: 这擦网的 ace 球，这场比赛双方的 ace 球不多，这应该是全场第三个 ace 球。想要再来一个，
1: 机会，
0: 印度队能不能把握住清掉？
1: 印度队今天有好多的这个反击的机会，有点乱。只要是二传一防守，接应的这个人再传出来的球，我觉得他们攻守准备的不是很充分。
0: 嗯，是。必须得是舒舒服服的配合出来的，才能打上质量。
2: He's making that for the show program and for the clips. Not like this, okay? Stop playing defense with one arm like this. Fuck. Put your ass down. Go for the ball with both to keep it up. What is this? Ready? I'm joking. Let me the block and pick up you here. Find the center with easiest ball.
1: 开网也是尽量的去推平拉开，速度还是很快。其实对于印度队来讲，我觉得尽量的还是要先把一传接好啊。你看新西兰队他的发球，一个是姿势多，再有就是你发过来的球攻击力也一般，
0: 对，
1: 所以还是要保障一传。

0: 跳呢。小直线打得非常的有力量。扣球高度超过了3.2米。
1: 嗯，他这个一个是有高度，再一个你看他在空中的腰背的力量运用的也非常好。
0: 哇，
1: 然后这个下的也很快，
0: 是还了一个类似的高质量的回击。麦克马纳维
1: 印度队好在他的二传整个把他的攻守调动的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你看他的进攻点还是比较分散的。新西兰队啊，只要11号一轮到后排之后，相对来讲进攻就稍微弱了一点。
0: 对，塞斯格兰特14号啊，打得虎虎生风，但是这个稳定性和11号相比差别还挺明显的。
1: 是好的，防守的区位啊，真不错。
0: 回球，新西兰队漂亮，这球吊得好啊！
1: 打吊结合运用的还是很主动。
0: 是。
1: 但其实今天印度队在防重球的这个整个的感觉上还是很不错的。
0: 对，打到身体两侧这个实在就是救不过来了，但凡是身体能够覆盖到的基本上都能垫防回来。擦网球，球过来之后带着一个折转，发球失误。
1: 哇，
0: 好球！
1: 嗯，这劈拉开了，速度快。印度队在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节奏啊，1.2点的节奏也很快。

0: Race 车，发球时速接近130公里每小时。你知道，我发现今天印度队的很多这个前排队员会有一个双手抱头这个动作，这是他们打暗号的，不是打这个战术手势的一个暗号吗？
1: 不是，他这个是在准备同伴发球，怕打到这个他的
2: 后脑，
1: 保护的一个作用。因为现在我们在拦网的时候，打反击的时候不让把手举起来，这样会阻挡对方接一传的人
0: 视线。
1: 球，印度队的整个的拦网的步伐脚下还是很快的，整体的尤其是副攻的整个的移动。
3: 加勒印尼亚，
1: 22号位掉球了，布冯布拦网之后跟掉还很快。
0: 印度队得分，
1: 印度队现在是越打越有章法。布拦网之后的整个的跟掉防守进入的也非常快。
0: 这局比赛印度队得分的方式是非常多元的。打到这个每一局的中后段，发球质量提高了不少。
1: 对，
0: 没有配合成，新西兰没抓住机会，印度队再来。
1: 哇，不错，阿伦蒂就上了。
0: 是。
1: 但是攻传之间的配合还是差了一点。
0: 普拉西德第二局呢发挥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太羡慕了。
0: 裁判没有表示就是还是新西兰队拿到。
1: 这一段时间对于印度队来讲，还是要控制好这个自失再有就是攻传之间的配合上，不能光要求速度还是要求稳定性。球发的确实不错，
0: 就会来两个人撞在了一起而且这一下身体接触撞到头部了吗？印度队第二局局点来了，教练还是非常关心队员的，来到了场上。看看慢动作救球，两个人撞在一起。
1: 应该是同伴的对胳膊肘。
0: 哎呦，这一下感觉肺部的空气像是被抽空一样得缓一缓。而且如果要是胳膊肘这鹰嘴这个位置撞一下压强很大，肋骨又是比较脆弱的一个位置。

0: 九号维斯利。其实打的还是不错的二传。再把七号二传赫尔斯换上，这局印度队已经拿到24了。
1: 印度队其实还是很聪明的，你看这段时间叫停了这么长时间，对吧？他的发球还是控制了一下，
0: 你感受到印度队打得比较有章法，控制力很强。这样的话第二局比赛结束，印度队是再取一局，目前整体是2-0领先。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掉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0: 凯迪士智能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2: 欢迎回家。
11: 玩累了就回家。
1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掉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0: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9: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1: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

0: 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赛前我们预测说，这场比赛虽然两队存在着世界排名上明显的差距，世界排名差了90名啊，但是可能比赛会打得比较焦灼。实际上前两局比赛，我个人认为节奏还是挺类似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新西兰队这几板斧还是能抡出来，然后呢，比分上不说领先很多，但是打的是有气势的。可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印度队的这种攻防，包括他们的体系啊，还是更占上风。两局比赛结束之后，印度队已经是2-0领先了。现在来看，好像新西兰队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7: 嗯，确实，印度队他整个在一攻到防反，还是自己有自己的这种章法的啊。不管是一传好还是一传不好的情况下，尤其是攻传之间的这种配合，还是很不错的。
6: 第三局比赛开始，一边再战。
7: 印度队前两局主要还是赢在，每一局的一个强发球轮上，他一下子能够抓5-6分的反击，就把这个比分领先了。
6: 对，
7: 所以这一局其实对于印度队来讲也是一样，在打好一次攻的同时，就是你还是发球还是很重要的。
6: 印度队打到现在总共是4个 ace 球，有一些球它不是 ace 球，但是基本上打成了一个类似的效果。新西兰队的回球啊，质量不高的话，印度队下一板就打死了。
7: 对，因为我们从打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到，新西兰队的一传的稳定性也不是非常好。
6: 是的，
7: 啊，就是他在接起来的之后，你看像这种暴露性的进攻，或者是无攻，对吧？你就有机会抓反击。
6: 这次拦网做得不错。新西兰队啊，本场比赛这是他们第二次拦网得分。
7: 球掉头了，
6: 嗯，
7: 你看这球过网点太低了，所以容易被拦。
6: 连续两次拦网得分，这是在此前比赛当中新西兰队很少出现的。快球，新西兰队反应比较及时，但是球已经来到快场外了。
7: 对攻球3点攻，还是给后三。这个战术还是很奏效的。你看新西兰队不太会拦他的这个用快球掩护打这个后三，他这个球是用短平掩护啊，所以这个球前排的副攻已经跟短平的队员跳了啊。这个球就传出来之后形成了空门，
6: 拦网得分。
7: 这球边拦网的人卡位卡的还是很好。
6: 每局比赛一开始啊，这个新西兰队都是拉开架势，

0: 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攻势延续下去。发电没有做好。
1: 印度队也是啊，不能急于求成，
0: 对，
1: 还是要把过程做好。机会打得还是很聪明啊，
0: 还能揪吗？来不及了。

0: 短平拦网判断的还是很准确的。
1: 确实，这跟着就跳起来了，反应真快。
0: 暴露性强攻了，拦网慢跳。
1: 也没打上去了。
0: 对，其实两边啊，在这种多板攻当中呢，我觉得他的这个攻防的质量都下降。
1: 对，
0: 都比较乱。一分。
1: 印度队现在拿到这一局的六分里面，三分来自于篮网。
0: 这个新西兰队的这副攻啊，在打的时候没有线路，正好往手上打，你稍微差一点点拐一下，或者是顺势的往斜线切的再斜一点，这球就下去了。
1: 是。是纯硬凿啊，
0: 对，
1: 有劲儿。
0: 就是你看慢镜头，印度队的这副攻，他就是顺势的跟你那么一跳，他也没有说倒手去拦你的线，对吧？
1: 对，
0: 你就往人手上打，那肯定。上好，
1: 这个球印度队前后排有点隔得太远，
0: 就是在看你暴露性强攻之后就防你中球了啊！没想到拦网崩手之后这球变向了。
1: 三人拦网，前台这边缺了一个机动啊。
0: 没配好，看看印度队这边的进攻。啊，
1: 这种球也能打死啊！这也没想到，
0: 这也是没配好。但是印度队的攻手啊，控制球的能力和想法更好一些。知道这个直线的脚是空的，那就是能拍到。二传，哎，接应，最后这一下还能找到球，二传。好球，这个节奏配得不错。

0: 终于变现了。
1: 嗯，
0: 手上有短平挥手，正好把这个副攻的篮网给错开了。完了一个。
2: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每一局打到这个分数都挺像。
0: 嗯。
2: 啊，新西兰队率先打出气势，然后呢，双方开始交替得分，然后打到这一盘的中后段，可能印度队慢慢把优势建立起来，看看这局是不是也一样啊？
0: 这新西兰队。七号二传换上来之后，应该说给快攻的量还挺多的。
2: 是，
0: 你看前面两个背篮了之后，他还敢给。
2: 赫尔斯第二局最后时刻换上，把当时这个维斯蒂换下，不知道这一局维斯蒂还会不会上啊？之前好像这个肋部出现了一些情况。肋骨，哎呀，肋骨挫伤或者是肋骨骨折的话，是挺煎熬的一个伤病啊。它不严重，但是你每一次呼吸都会感觉整个上半身都在跟着疼。
0: 嗯。
2: 第二局比赛，新西兰队自失控制的挺好的。第二局比赛只有两次送分，但是第一局他们送了八分球。
0: 所以第二局相对来讲比分打得还可以，
2: 但是还挺焦灼。
0: 但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新西兰队的整个的主动攻。进攻这一块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你看他二传还是很敢给。他现在发球也是前后区的调动啊，虽然刚才那个二十二号那一轮的发球这个底线界外了，但是你看他现在换了其他人。他可以前后区的调动。
2: 新西兰队得分，教练要挑战吗？

0: 哦，这
1: 后面不标志杆
0: 是先打杆了。
1: 嗯。

0: 印度队都不知道裁判吹的是什么得分。
1: 对。他下手是真快。莱拉苏，篮网得分。印度队本局目前十三分里面，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于篮网的得分。佩拉开打的比较直白啊。
0: 嗯。佩拉开这球太追求速度了，你看他没有球头。
1: 嗯。
0: 所以这个进攻人他的过网点很低，是非常容易被拦的。
1: 嗯。
0: 只要能够在这种僵持的阶段保证好他的一攻的成功率啊，那他肯定是有机会抓反击反超比分的。因为这支队伍毕竟啊，他的这个攻防的这种拦防的能力是要比新西兰队要强的。
1: 嗯、是的。
0: 球发的不错。
1: 这球能救回来，但是没法控制好。挑战。嗯，没有挑战啊，比赛继续。想要去寻求一个发球变化，
0: 嗯，
1: 发一个短球，没过网。自失送分。队长杰罗姆的发球轮，
0: 这也是他们队的一个强发球轮。
1: 嗯，篮防拿五分了，这一局比赛啊，印度队目前所有的篮网得分里面超过一半都来自于这一局，而且就像我们说的，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啊，这一局还真就和前面两局类似。双方这个总得分来到三十分上下的时候，印度队慢慢掌控比赛的局势。

0: 45秒后比赛继续。
1: 哎，球门上好，转移的还比较快，
0: 打到篮网队员的手出界，印度队分差优势来到5分。
1: 又是在12号的这个发球轮啊，涨了很多分。
0: 是杰罗姆。麦克马纳维，新西兰队今天发挥最稳定、发挥最好的队员。好球啊！打了一个直线，再取一分。阿米特辛格，
1: 发的好，
0: 哎 ，A 四球，
1: 球既有速度啊，落点也好。
0: 压在一个完美的位置上啊，再多一点就出界。印度队这个平拉开之后打直线啊，屡试不爽。
1: 嗯。他这一轮的战术还是利用快球的掩护，然后拉平拉开，所以你看他第一点复攻一下就跟他跳了，一下子拉到边攻之后就创造出了一对一的拦网。
0: 就只要印度队不失误，这一套打法新西兰队好像这一场都没有太好的对策。
1: 是
0: 没有打上质量，印度队反击，但是拦网得分。
1: 印度队队员尤其是在打这种暴露性强攻的情况下，还是不能往下勒，
0: 嗯，
1: 就不能光想着发力啊，就是还是要注意这个过网点。
0: 落后4分，印度队距离比赛胜利也需要拿到4分。好球！
1: 一传不错，还是哦，就是创造出了空门。
0: 嗯。
1: 他这个战术今天打新西兰队是太成功了。
0: 对。复攻一个人是迷惑了新西兰队太多的防守资源。
1: 对。哇
0: 哇，第6分啊，篮网的第6分，这一局篮网的第6分。

0: 六分。
1: 他这两个副攻，印度队的两个副攻，你看他脚下并篮的速度非常快。
0: 是。米哈伊洛维奇来自于塞尔维亚的教练，确实对这支印度队来。

0: 发球下网，这样的话就送上了五个赛点。新西兰队啊，追回一分。
1: 我还是要看印度队的一攻了。现在三点攻，
0: 就回去，
1: 还有机会，
0: 推过来，
1: 啊，又是拦网。
0: 印度队这一局比赛拦网非常的积极，但是这一次呢，新西兰队是又追了一分，
1: 应该是拦网出网了。现在好在印度队是前排三点攻啊，他这个进攻的办法还是很多的。这二号位了，
0: 再来一次，哦，这一次打成了，真是势大力沉啊！队长杰罗姆大力的扣杀结束了这一场比赛，3-0，印度队战胜了新西兰队。那么他们到底能不能进入到八强，得看明天阿曼队比赛的赛果了。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林颖指导的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领堂原浆啤酒，五月独尊牌原浆啤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

0: 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我要练出马甲线，
13: 我想减掉啤酒肚，
1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

0: 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
1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

0: 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在今天的集锦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回顾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三轮的精彩战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萨迪内罗球场，来关注一下升班马桑坦德竞技同埃尔切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是主场作战的桑坦德竞技，而埃尔切队身穿的是紫色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5分钟，埃尔切队的门将迪图罗出现了一次低级失误，大脚解围过程当中的犹豫，球没有踢出去，自己也没有拿到。桑坦德竞技队的亚希尔扎比里将球打进，几乎是面对空门的机会。这个进球也让扎比里在上半场他的状态爆棚，第21分钟又是他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之后单骑闯关，闪开了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比加斯，将球打进，2-0。桑坦德竞技队是上个赛季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的冠军，所以也直接获得了升入西甲联赛的资格。在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扎比里接到了比森特的传中，左脚凌空将球打进，上演了帽子戏法，桑坦德竞技队在主场3-0领先。桑坦德竞技队前场的多人配合也体现了球队他们非常成熟的战术打法。尽管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2-2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0-1败给了赫塔费，拿到1平1负的战绩，但是这一轮的上半场他们打出了最好的自己。不过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紫色球衣的埃尔切队开始了反击，先是右侧小角度的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的后脚，被门将阿基雷萨瓦拉单手把球给拖了出去。在两支球队此前的14次交手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7胜1平6负，稍稍的占据着优势。不过他们最近的交手是24-25赛季的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当时呢双方是在各自的主场获胜，其中桑坦德竞技队在自己的主场是以2-0的比分击败了埃尔切。第73分钟，桑坦德竞技队还有破门的机会，这是替补出场的比利亚夫雷接到了伊万马丁的破线传球之后的打门，但是被门将迪图罗给封出，挡住了对方的这次极有威胁的射门之后，埃尔切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由布巴桑加雷通过一记远射把球给打进了远角，这个球在行进过程当中有一个变线，明显对门将阿基雷萨瓦拉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在第79分钟的时候，埃尔切队的右侧传中，尼尼奥头球攻门，在短短的1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埃尔切队追回了2球，这也是点燃了他们扳平比分的希望。不过最终桑坦德竞技还是将3-2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拿到了回归西甲的首胜。接下来一起来到门迪佐罗萨球场，来关注阿拉维斯同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阿拉维斯身穿的是蓝白相间的球衣，而比利亚雷亚尔队身穿的是他们传统的黄色球衣。两支球队过去6次在阿拉维斯的主场

交手，阿拉维斯队是4胜2平，保持着不败的记录。而这场比赛也是阿拉维斯队率先发难，通过一次定位球威胁了比利亚雷亚尔的城池。布坎南左脚的打门抽出了一记落叶球，被西贝拉单掌给拖出了横梁。两支球队此前的28次交手各胜12场，还有4场平局，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但是在上个赛季的交手过程当中，比利亚雷亚尔其实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这场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阿拉维斯队在右侧由安赫尔佩雷斯完成了传中，在中路卢卡斯博耶的包抄抢点，比分变成了1-0。其实比利亚雷亚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创造的机会并不少，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却有所欠缺。刚刚是赫拉德莫雷诺的一脚打门被对方的门将西维拉挡出。在这场比赛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9次，比主场作战的阿拉维斯多了10次，其中有6次射正，但是这6次射正都被西贝拉拒之球门之外。而阿拉维斯全场比赛只有9次射门，2次射正，却在比分上领先于黄色潜水艇。阿约塞佩雷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替补出场，换下了科梅萨尼亚。在锋线上，伊尼戈佩雷斯也是调兵遣将，阿霍马克也替补出场，换下了队长赫拉德莫雷诺。但无论比利亚雷亚尔队如何的狂攻，对手的球门就如同对他们上了锁一样。普伊特禁区内的射门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来，球在攻防双方球员当中几次反复的弹跳，最终还是弹出了底线。比赛的尾声，比利亚雷亚尔队也换上了奥卢瓦塞伊，换下米考打泽，希望能够增加在禁区内的冲击力。在争抢高空球上，比利亚雷亚尔队是明显占据着优势的。这次最后禁区内的打门虽然将球打进，但是在进攻过程当中，由于帕普盖伊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进球无效。最终阿拉维斯队顽强地把1-0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新赛季开局的3轮比赛，阿拉维斯2胜1平，保持着不败，而比利亚雷亚尔队则是2平1负，本赛季未尝胜绩。接下来一起来到巴伦西亚训练中心球场，来关注莱万特在主场同贝蒂斯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蓝相间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莱万特，而贝蒂斯则身穿着绿白相间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16分钟，帕罗特打进一个球，但是由于在传球的过程当中越位在先，所以进球无效。从两支球队上个赛季的表现来看，贝蒂斯拿到了联赛第5，获得了欧冠的资格，而莱万特则是联赛的第16，堪堪保级。前2轮的比赛当中，贝蒂斯2场比赛都是1-0获胜，分别击败了皇家社会和巴伦西亚。而莱万特则是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0-3负西班牙人，0-0平奥萨苏纳。当然那2场比赛莱万特都是客场作战，这是他们本赛季的第1个主场。在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奥拉萨加斯蒂右侧开出角球，在禁区内中卫阿德里安德拉夫恩特头球破门，莱万特主场1-0领先，他们也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1个西甲联赛进球。第34分钟的时候，贝蒂斯把比分扳平了，进球的是巴尔特拉。在禁区内争抢的过程当中，帕罗特把球向前一捅，正好送到了巴尔特拉的脚下，巴尔特拉顺势起脚怒射。不过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贝蒂斯在后防线上的传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巴尔德利拿球之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晃开了防守球员，拉开距离之后直接起脚远程吊射，而这一下贝蒂斯队的门将巴里斯站位靠前，回防不及。上半场比赛的尾声，莱万特把比分再度超出，但是就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进行到第5分钟的时候，贝蒂斯队由罗德里戈·里科尔梅后点的头球攻门把比分扳成了2-2平。上半场双方上演了进球大战，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进球还在继续。第56分钟，布吕吉的一次利用角球机会的头球破门蹭后点将球打进，球已经完全越过了门线。
第七十分钟，伊瓦罗梅罗禁区内的外脚被弹射，这个球打在远端立柱上之后，正好到了布吕吉的脚下，布吕吉甚至

没有主动做射门的动作，这个球就弹到了他的腿上，弹进了球网。莱万特队已经4-2领先了，而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奥拉萨加斯蒂的破门最终把比分锁定为5-2。贝蒂斯队的主教练佩莱格里尼在赛后直言不讳，认为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认为对方的几个进球都是由本方的防守出现严重问题之后送上的大礼。这样莱万特拿到了本赛季的首胜，也时隔6年再度击败贝蒂斯。一起来到阿努埃塔球场来关注皇家社会在主场同西班牙人队的比赛。前两轮的比赛当中，皇家社会分别在客场0-1败给了贝蒂斯，1-4败给了皇家马德里，而本场比赛是皇家社会本赛季西甲联赛第一次回到自己的主场作战。而西班牙人前两轮的比赛则是主场3-0击败了莱万特，另外在自己的主场1-2负于皇马，这场比赛是他们本赛季西甲第一次在客场作战。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的时间，场上的僵局就被打破，进球的是巴雷内切亚。奥亚萨瓦尔在快速推进过程当中吸引了对方的3名防守球员，再把球轻轻一拨，巴雷内切亚顺势拍马赶到。不过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1分钟，罗伯特·费尔南德斯接队友左侧长距离传中之后的一脚凌空垫射，把比分给追成了1-1平。送上这记精准传中的是哈维尔·埃尔南德斯。罗伯特·费尔南德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就打进了2个球，前3轮比赛有3球入账，状态也是相当的不错。第61分钟，皇家社会再一次打出了精妙的破线传球，图林特斯把球交到了奥亚萨巴尔脚下，奥亚萨巴尔依旧是吸引了2名防守队员。虽然这一次西班牙人队在后防线上的德尔库西奇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并没有上来去紧贴奥亚萨瓦尔，但是奥亚萨瓦尔鬼魅般的传球依旧帮助奥斯卡尔松获得了破门的机会。久保建英在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险些帮助奥斯卡尔松独中2元，只可惜后者的打门被希拉利在门线上挡了出来。这场比赛皇家社会队整体的联动性非常的强，并且在无球跑动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调动了对方的防守球员，无论是在运动战还是在定位球。在第8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右侧的定位球开出来，在禁区内贡萨洛格德斯连续的2次攻门都没有逾越对方的门将德米特罗维奇的食指关，眼看胜利就要到手。但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皇家社会队的主教练马塔拉佐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出场外，这张红牌有点得不偿失，但最终皇家社会还是把一球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他们终于在新赛季的第一个主场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也结束了面对西班牙人的连续7场比赛不胜。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

0: 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
1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2: 凯迪士智能锁，
13: 我要练出马甲线，
14: 我想养条啤酒肚，
15: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

0: WTT 澳门冠军赛2026第一轮的赛事转播，经过在欧洲的大满贯赛之后， WTT 的赛事呢重新回到了亚洲赛场，在中国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将会展开澳门冠军赛的竞争。第一比赛日上午时段的第一场比赛是女单的第一轮，对阵双方国乒选手陈毅对阵来自中国台北队的小将叶怡田。画面给到22岁的陈毅，目前的最新世界排名是第12位。在今年呢，陈毅是打了29场比赛，18胜11负，胜率呢是62%。在美国大满贯止步第一轮，随后横滨冠军赛呢，以及在瑞典进行的欧洲大满贯，分别在横滨冠军赛16强战以及欧洲大满贯的四分之一决赛，两次输给了日本队的名将张本美和。两位运动员呢，之前有过2次国际赛场的交手记录，全部是陈毅获胜。2025年的杜塞尔多夫 WTT 支线赛，陈毅是11比7、11比7、11比8获胜。那么在第二次交手，今年的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当时呢，陈毅是11比6、15比13、11比5，直落3局战胜了叶怡田。上一站比赛当中呢，对于陈毅来说，在欧洲大满贯的赛场上呢，带伤作战啊，最终是惜败给了张本美和。那场比赛呢，当时陈毅是先胜前2局，但是呢，在之后是连续输掉了3局。
1: 10 versus 1 first game, 1 to serve, love all.
0: 双方第一局比赛即将开始，首先是中国台北队的叶怡田发球。
1: Love one.

好的啊，前两分感觉陈毅进入比赛状态还是非常快的。陈毅呢，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状态是相当的好啊，当时一度他的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世界排名第6的位置，但是这段时间呢出现了一些状态的起伏。

0: 1, 3。
1: 陈毅的特点啊，就是在身材上非常的高大，身高臂长，后台面积大，而且呢，最近几年经过不断的磨练自己的技术，在中间位置，对于他这个身材非常高大的球员来说，相对比较难去掌控的这个中间位置，现在是越来越好。野田啊，他的反手啊，上手这一板还是有一定的质量。
0: Left ball below the table, 4-2。
1: 提醒了一下陈毅的发球啊，抛球的起始点呢有点过低，在台面以下了。

好的。你前七分啊，能够明显感觉出来，陈毅对于对手这个击球质量掌控的非常好啊。长球，好的。也是发长球，这次樊书翔加质量没有上台。伊田呢是一位18岁的小将，目前世界排名在第44位。在今年的 WTT 赛场，他的比赛打得很多呀，也是中国台北队这边重点培养的一位后起之秀。今年已经打了56场比赛，36胜20负，胜率跟比陈毅还略高一点啊，64%。当然他很多赛事呢都是像 WTT 的支线赛，支线赛或者是常规挑战赛为主啊。

0: 9。
1: 这回合呢，陈毅在击球的节奏方面有快慢的变化。野田能够明显感觉出来，他是喜欢打这些快一点的球有这种快攻。陈毅加了一些旋转，把弧线调高一点，效果还是不错的，让对方节奏有点没对上点。这球陈毅同样是想通过节奏的变化，但是这个球呢，旋转加的还可以，但是弧线掉的有点太高了。
0: Five.

0: 陈毅稍微一加质量啊，这种快慢节奏的变化，是第一局比赛末段，陈毅最主要的得分方式。一个死网啊，这样的话，陈毅是11-6啊，率先拿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画面给到的是国乒的运动员抵达到中澳门的情况。陈毅、王一迪、陈幸同、马曼，在欧洲大满贯比赛结束之后呢，对于国乒的运动员来说是有一定的休息时间的，也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这段时间休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球台上应该是有一些需要清理的灰尘或者汗水啊，把桌子稍微擦一下，把球台稍微擦一下。
7: Love all。
0: 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第一局比赛陈毅是11-6率先拿下。第二局的低分啊，陈毅打得很强势。陈毅呢，在今年 WTT 赛场拿到最多积分的赛事呢，是在新加坡大满贯，当时女单进入到了半决赛，输给了孙颖莎。然后欧洲大满贯呢，四分之一决赛啊，也为他挣得了580分的积分。好的，这个接发接的非常好啊！白短的这个位置呢，有点摆住对手了。还是这种节奏，让叶一田很难受啊！就是年轻的小将，他有冲劲儿，你跟他打这种快节奏的球，可能他会比较喜欢。但是，一旦节奏有变化，线路上不断有变化的话，他这个脚底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搓的比较靠底线啊，比较高，有点顶到了陈毅的衔接。
7: 2-4。
0: 叶一田想要直接拧一条直线啊，中间位置陈毅想要侧身正手，出现了失误。今天对反手这条斜线上，陈毅的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 好球啊，这球直接变直线，变到了中间位置。这份叶一田顶的还是不错的。
7: 好。来。
0: 叶一田这名小将呢，他的基本功挺扎实的，现在需要积累的就是大赛的这种经验，不断跟高手过招，对于他的进步是很有帮助的。
7: Seven five。
0: 这是按照自己罚球抢攻的战术执行出来了。陈毅这几分丢的有点快啊，需要调整一下，把自己这两个发球发好。
7: Eight five。

0: 6-8，
1: 还是两分的分差。

0: 啊，这是陈毅非常漂亮的节奏变化的同时，还有线路很大的变化。好的，这球叶一田变线之后，陈毅也护住了自己的正手。这是陈毅的特点啊，身高臂长，护台面积是非常大的。第二局比赛的局点，
1: left ten six。

0: 单下载。
1: 伊田这个发球判断的很准啊，陈毅发了一个正手短不转的球。长的，有点可惜。

0: 分的分差。陈毅仍然手握局点。漂亮，哇，这球基本上打到边线的位置。好，这样的话陈毅是11-8拿下了双方第二局比赛的胜利。目前这阶段赛制呢是5局3胜制。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谓整肠丸？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 WTT 女单赛场过去12个月当中啊，世界排名提升幅度最大的，其中就有叶怡田的名字啊，提升了16位的世界排名。进入到叶怡田和陈毅女单第一轮的第三局啊，前两局比赛呢，陈毅是11-6、11-8连下两局。目前这阶段赛制是5局3胜制。这个球其实叶怡田有点可惜啊，防的这一板让陈毅回来之后的衔接质量没跟上啊，叶怡田自己转正手出现了失误。陈毅是本届赛会的8号种子，好的，非常强势。第三局上来之后连丢3分，叶怡田呢叫了暂停。他是庄智渊的弟子，
7: 别着急啊，就是说你打算，等下到后面。

特别舒服的这个节奏，这是陈毅做的非常成功的地方。这球陈毅也是有意识的要把节奏放慢。叶一田这球拉起来之后呢，落点偏浅，

0: 场比赛，陈毅的场外指导教练是于子阳教练。
1: Four, all.

漂亮。中间位置的侧身。好球啊，这球再次展现了陈毅非常出色的中间位置的处理球能力啊。这球中间位置陈毅还是通过自己这种身高臂长的优势把这个球用正手拉起来。野田啊，接发球拧拉这下拧的这个球还是挺转的，所以陈毅第一板上手质量呢并没有加起来。高质量的劈长，这劈的弧线非常低啊。

在这局比赛当中呢，叶一田像这样主动失无谓失误还是有点多啊，这是自己绝对的机会，包括上一分自己在转正手的这个过程当中稳定性还是稍微差一些，他目前来看反手的能力还是要更强，脚底下有点没站稳啊，这个球。

0: 的，
1: 连续两个长球，陈毅这边连吃了对方两个发球啊。
0: 来吗？
1: 接下来陈毅手握两个发球，还有赛末点在手中，叫一个暂停。

0: 陈磊回来之后，来看一下陈毅的发球。高抛，好的。这样的话，陈毅是11-8，在下第三局的胜利，从而是3-0的比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的叶一田，成功进入到 WTT 澳门冠军赛的第二轮赛事当中。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6: 小酥肉，
7: 我选捕鱼甘甜，生龙实业。
8: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9: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10: 爽岭南味，喝鲜金。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养条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

0: 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中国澳门的东亚体育馆，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的第一轮赛事。接下来呢，目光聚焦在男子单打的赛场。男单的第一轮比赛，葡萄牙选手若昂热拉尔多对阵丹麦选手安德斯林德。热拉尔多呢，今年30岁的左手将，安德斯林德呢27岁的左手将，这是一场左手运动员之间的对决。画面当中，红色比赛上衣的是葡萄牙选手若昂热拉尔多。蓝色比赛上衣的则是安德斯林德。今年的热拉尔多36场 WTT 赛事24胜12负，67%的胜率。林德呢34场，22胜12负，65%的胜率。热拉尔多呢，今年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场胜利啊，当时呢是在2026横滨冠军赛的男单第一轮，爆冷3-1淘汰了国乒选手小将温瑞博。目前的热拉尔多的世界排名是第32位，安德斯林德则排在世界排名第13的位置上。在今年5月31号，葡萄牙拉格斯进行的 WTT 支线赛拉格斯站的比赛当中呢，那场比赛两人是在决赛相遇啊，当时林德是战胜了东道主选手拉尔多，拿下了本年度啊个人在 WTT 赛场唯一的一个冠军锦标。但支线赛呢，它的积分相对比较低，

看一下现场，好像是灯光还是哪里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德拉尔多这边反应还是比较大的。英德呢，目前是6-3，暂时领先。

0: 现场不知道是灯光问题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总之呢，热拉尔多感觉他是受到了干扰啊。啊，现在应该是重新调了，可能之前呢，现场大屏幕是播放的是实时的比赛画面啊，这样的话可能对运动员的精力注意力确实会有影响。
1: 3-7，
0: 这球在击球过程当中有点带网。
1: 3-8。
0: 比赛暂停回来之后，安德斯林德的状态并没有被影响到。
1: 8-4，
0: 积极的侧身。
1: 9-9

0: 两个人都不想退啊，都是站住跟对方进行对拉。这球也是打在接近边线的位置上，嚯，林德第一局比赛啊正手用的很多，哦，这球明显罗纳尔多他的衔接没有做好，这样一来的话第一局比赛呢林德率先拿下。在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当中，安德斯林德呢确实能够感受出来他在双方整体实力上是更占优的一方。德拉尔德这个球动作很大，反手他觉得这个斜线打得够大了，没有做好接下来的衔接，我们防的还是很漂亮。
1: Utan, är du osäker på det?

0: Так, форса, Жо, форса, вам.
1: Student, please play. Second game.

0: Gerardo to serve. Lavon. Referee, please.
1: 双方第二局比赛开始之前，好像现场又出现了一些情况。

0: 第一比赛日啊，第一个上午比赛，对于现场的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感觉热拉尔多就是认为啊，现场这个大屏幕如果播放双方实时的这种比赛画面的话，这种动态的画面会对于他的比赛、他的注意力啊有一些影响，会分散他的注意力。
1: Level，
0: 继续回到双方比赛过程当中。
1: Left one，
2: 二零。
1: One all。
0: 恩泽斯林德呢，经常会有一些这样比较冷的出手啊。前三板的这种细腻度上，这是热拉尔多不太理想的地方。但是比赛开局阶段呢，双方的比分还是咬住了。反拉，嚯，林德这个球漂亮，反拉直线。有点多，这个侧身呢，他也想抢拉直线，但是角度啊，拉的还是稍微有点不够。
1: Three, six，
0: 把长球直接出界。
1: Six, five.

连续的掰短之后，小耳朵先劈长。这个劈长啊，首先落点偏浅，然后这球推的又比较高。哎，又想发一个对方反手的击。

0: 长，又出现失误，连续两个长球失误了。
1: Nine five。
0: 总体感觉今天，热拉尔多呢，受到一些比赛现场环境因素的干扰啊，整个人的心态并不是特别好，打得越来越着急。但是比赛场馆的环境呢，对双方来说是公平的。
1: Six ten，
0: 这个长球被热拉尔多抓住。连追两分，连就两个局点。
1: 10-8，
0: 拉尔多连续得分，看林德要不要叫一个暂停。还是叫了暂停。暂停回来之后，热拉尔多再追一分，已经连得四分了啊！看林德这个发球，很关键的发球。这样的话，林德是11-9，有惊无险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过去12个月 WTT 男子单打赛场上排名提升最多的球员，热拉尔多就是排名最多的那个人，提升最多的那个人，一下提升了83位的世界排名，相当不容易。在过去12个月展现了自己非常长足的进步。就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前两局比赛呢，林德是连下两局，

0: 有了耳朵暂时还领先一分。
1: Left, eight, seven.

还是连续的摆劈长之后，要让耳朵先上手，林德反拉。就这版质量不高，虽然在中路啊，但是质量不高。哎呦，这球也是处理得很巧啊！线路比热拉尔多想的要短很多，第二反应在启动已经来不及了。林德连得三分，来到这场比赛的赛末点。

0: 挽救了一个赛末点。哇，这个球林德打得很坚决啊，上手力量很大，这样的话林德是11-9拿下第三局的胜利，从而直落三局战胜对手热拉尔多，挺进到本届赛事的第二轮赛事当中。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再回到比赛现场。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4: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3: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减掉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0: 凯迪仕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啊，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来关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的第一轮赛事。接下来呢，女单的第一轮赛事，两位实力非常接近的运动员之间的对话。世界排名第39位的澳大利亚华裔运动员刘洋子将会对阵来自俄罗斯的选手阿布拉米安。阿布拉米安呢，世界排名第41位。两个人呢，虽然跟目前世界上最顶尖水平的运动员之间的实力呢有一定差距，但是两个人呢，在今年2026年的各自领域之内的状态都是相当不错的。刘洋子呢，今年在国际乒联大洋洲的两场最重要的赛事，大洋洲杯赛和大洋洲锦标赛啊，都是获得了女单的胜利。在本站之前啊，刚刚是拿下了大洋洲锦标赛的女单冠军，同时呢还赢过一场 WTT 斯洛文尼亚斯内茨站的支线赛胜利，为她拿下了125个积分。阿布拉米安呢，在今年突尼斯站的常规挑战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双方第一局比赛正式打响，两个人实力很接近啊，所以这场比赛我们赛前预计会打得比较焦灼，而且近期状态都不错。阿布拉米安比赛开始之后，手上的这个感觉啊，还没有完全调好。
1: Love free.

0: Love。
1: 正反手连续出现失误。
0: Let for love。
1: 两个人的年龄也比较接近啊，刘洋子呢今年24岁，阿布拉米安呢是23岁。
0: 4-1。
1: 反手变线非常的精彩。

0: 卡普莱门他这个正反手的力道很大，开场虽然说有点慢热，一度0-4落后，但是进入比赛状态之后感觉还是有一定的实力。5-5平，还是反手发球。
1: Let's fight all.

0: 这个反手又完全合上力了。反手单板的质量是很高的啊，正手的质量也很高。所以两个人从这场比赛开局的这12分来看，比赛策略应该是非常明确啊。刘洋子通过前三板的这种变化以及速度、线路的变化、发球的变化，要去牵制住对手，给自己寻求得分的机会。阿布拉米安呢，他就是要争取主动出击，前三板占据优势，把自己的起手啊、上手这一板的质量打出来。七平啊，第一局比赛就如我们赛前所预料的那样，打得非常的焦灼。
1: 7-8，
0: 发一个逆旋转的长球。上手呢有质量，也有线路的变化。漂亮，对，刘洋子要抓住这些台内的机会啊，判断准。

的好球，这个长球发的质量很高，10-8，这样的话刘洋子来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退到中台之后啊，还有非常高的正反手拉球质量，就感觉他的整个技术风格特点啊，包括这个挥拍的幅度、动作，都很像男子运动员。好的，这是刘洋子获得第一局比赛胜利的重要因素，这个球体现的淋漓尽致。不跟你拼质量，我跟你拼落点，跟你拼旋转，打得很巧啊！这分打得很巧，这样刘洋子是11-9，先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手上的这种变化，这球带来了让对手难以预料的线路的变化。

0: Second game, Elizabeth to serve, love all.
1: 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杨紫对阵阿布拉米安，两个人呢世界排名目前就差了两位，今年状态都很好。杨紫今年呢40场比赛30胜10负啊，胜率高达75%。阿布拉米安呢今年24场比赛16胜8负，胜率67%。阿布拉米安反手上手这板还是很有特点的，力量大，而且刚才这个落点打得也好。
0: 1-2，
1: 杨紫还是要把自己的速度打出来，把落点的变化打出来。
0: 2-2，
1: 非常漂亮，速度节奏降下来，有变化。
2: 好嘞。

0: 哦，还能把球放回来，杨子再来，好的。
1: Two free。
0: 这高球放得很好，杨子基本功扎实啊。漂亮。
1: Three, four, three。
0: 杨子的反手呢，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快球以弹为主。同时呢，他可以通过这种加旋转啊，手上加旋转，让球慢下来。这种旋转以及速度的变化。

0: 都会让阿布拉米恩不太适应，所以这场比赛刘洋子打的就是变化。阿布拉米恩呢，他就要把自己的这种单板的质量啊发挥出来。
1: 走 ，Frame six，
0: 长短的变化，那么球旋转的变化。阿布拉米安呢？第二局比赛到目前为止打的是很难受的。直接吃了一个发球。
1: Six four。
0: 这球带网了，阿布拉米安的运气球，带网之后这个角度变得更大。
1: Let six five，
0: 试图发一个长球。有些可惜啊，发球抢攻其实很好的机会，出现无谓失误，这样的话阿布拉米恩将比分追平了。

0: 攻。
1: 这一球阿布拉米恩等在那儿，分的这个落点啊，之后提前预判一个横移，已经等在那儿了。对手接下来这一板球已经做好了准备，及时的这种反应啊，判断还是不错的。连得五分啊，3-6落后，现在8-6领先。梁子，这局比赛局势这么好，但是自己越打越急。自己的无谓失误加上对手发球轮的这种抢攻得分，已经打出一波6-2。
2: 9-7，
1: 线路变化要更多、更主动一些。

0: 这个球运气不错呀，短球其实差点没过网啊，过来之后变自己主动了。还了一个挂网球，
1: 左六，
0: 不，这个半出台，这球并没有出台啊，刘洋子的预判出现了一些失误。这样的话，阿布拉米安是11-8逆转拿下第二局比赛胜利。这局比赛对于刘洋子来说很可惜，开局很好，一度6-3领先啊，结果之后被对方是连续得到5分。自己还是打乱了。前两局双方战成1-1，正如我们赛前所预料的那样，两个人确实实力很接近。这是一场很焦。

0: 子单打赛场，世界排名提升最多的运动员，他将自己的世界排名提升了309位。23岁的俄罗斯选手，他的技术能力啊确实不错，身体素质在这儿摆着啊，加上手上还是打球挺细腻的。杨子第三局比赛一上来还是要抢开局，阿布拉米安啊连续三局比赛开局阶段的这个状态都不是特别好，第一局比赛开局0-4，第二局开局3-6。
1: Left two.

梁子呢，在线路方面得多变一变了，给对方左半台，也就是反手位的球有点太多了。漂亮，漂亮！反手对反手，其实刘洋子的反手整体的实力是在阿布拉米安之上。

漂亮，正手快带直线，打了一个重复落点，三手位的侧身正手抢攻打得有点勉强，这个侧长搓得非常好，直接顶住了刘洋子的出手，长球。反手这条斜线打得有点太多了。阿姆莱米安这局比赛基本上没怎么往自己的右半台去动啊，站得很定。阿姆拉米安，我们看到他变直线之后呢，有意识的就去保护自己正手位了，就是他对于接下来一板的这种衔接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反手这一板是阿布拉米安的特点啊，这板抽出去，杨子开局很好，打着打着又被对方给追平，领先之后打的就有点乱，叫暂停了。

0: 9-7。
1: 穆拉米安这个长球发得很冲啊。很关键的两个发球，好的，这球又是去加了一些旋转，阿布拉米安完全没有合上点儿，节奏没有对上点儿。这样的话，梁子是拿下了关键的第三局比赛胜利。目前这一阶段的赛制是5局3胜制。这个暂停叫得很好，开局很好的情况之下，中间又打得有点乱，被对方追平。随后呢，梁子暂停回来之后，整个状态又回来了，特别是对于自己正手位的保护，那么站位也是更偏正手，然后线路要打得更开，有更多对方右半台的球出现。阿布拉米安他一旦站不住的话，其实很难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女单第二轮对阵国乒运动员陈毅。
0: Fourth game, Elizabeth to serve, love four.
1: 一旋转的发球，漂亮！哇，太精彩了！这个变线线路非常开啊。阿布拉米安已经通过自己的移动以及这个身高臂展把这球救回来，非常不容易了啊！梁子依然是做好了接下来衔接的准备，这个小三角给得好。阿布拉米安他不光有身体素质，他手上这个基本功啊，包括手上的手感巧劲儿也不错，这是一名优秀女子乒乓球运动员所具备的潜力。

0: 哎呀
1: ，Free one，
0: 机会球。你这局比赛是阿布拉米安到目前为止四局球里第一次在开局能够领先啊，这个开局是打得不错的。阿布莱美安这个搓长还是很有特点，球搓的又深啊，位置比较深靠近底线，同时又很转。
1: One,

救回来。哎呀，刘洋子这局比赛他的位失误有点太多了，特别是这种前后步伐移动过程当中啊，脚步容易乱啊，脚步一乱就会出现击球失误。侧身还是有点勉强。

0: 阿布拉梅恩也是自己的失误，换一个反手发球，擦网冲发，看看刘洋子能不能像前几局翻版一样啊，开局落后的情况下把比分给追平。
1: 老刘报，
0: 上手这下太凶了啊，确实面对阿布拉米安呢，你需要把上手这板质量完全打出来，但是呢也要掌握好这个凶稳关系。
2: Let 4-7

0: 对
1: ，6-9。
2: 发球直接得分。连续吃两个发球啊！

0: 哎呦
1: ，Nine
0: 阿布拉米安今天呢，他在反手位侧身啊出了不少失误，看来这个技术环节还是他相对的难点啊，就是脚步感觉没有完全到位，硬拧着身体去打，这很容易出现失误的。阿布拉米安叫了暂停，现在手里还握有一分的领先优势，这是他退无可退的一局比赛，必须得赢啊，才能让比赛继续。暂停回来之后，看阿布拉米安这个发球抢攻的战术怎么去布置。长球，哇，反手上手这一摆质量确实高，之前他长球发的也不多。他这个正反手的搓长还是很有特点啊！今天林阳子一直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这样的话，阿布拉米安是2-2，将比分追至2-2，拿下关键的第四局，从而将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的较量当中。这个搓长呢，搓的球速很快又转，落点呢又深，靠近底线。林阳子今天这个技术环节一直没处理好。
2: Я почему-то уверен, что лево лучше длинное зайдет. Вот это так подаешь, она чуть-чуть заранее начинает идти слева принимать ее.

0: смотри вначале, надо, не надо кричать.
1: Может сконцентрироваться
2: на... 接下来关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的第一轮赛事，世界排名第39位的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对阵世界排名第41位的俄罗斯选手阿布拉米安，双方实力非常的接近，四局过后呢是战成2-2平，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

漂亮，好的，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回合，反手对反手，娘子一直在尝试变线，阿布拉比安呢这个回合越退越远，反手的挑打，这球确实切高了，哦，连续两个球都接高，连续两个挑打，一个正手一个反手。阿布拉米安呢主要就看看这个开局能不能抢到啊，上局比赛他第一次开局领先就最终拿下。

空，中间位置转正手，这就说明刘洋子这个球呢，对于阿布拉米安来说质量还是不够啊，这一板明显质量下来了，有足够的时间去判断，然后侧身。对，线路要变得更大胆更大一些。今天阿布拉米安在自己右半台处理球的次数太少了，这就说明刘洋子呢今天线路变化还不够多，还不够大，中间和对方的正手位一定要把这条两条线啊充分调动开利用起来。可惜刘洋子今天一旦出现这种前后脚步移动的情况啊，就容易出现失误。决胜局5-2，一方得到5分之后要交换换边啊。应该是发球角度，这球回抛的有点幅度太大了，裁判员还是先提醒一下。就是连续两板相同的落点，这个质量又不高，所以阿布拉米安直接占据上风，变线可以更坚决果断一点。长球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两个人的暂停都已经用完了。好球，对，面对对方的劈长，刘洋子呢可以继续打下旋啊，进行反劈，这是一种不错的思路和方式。

好的，这手上的这种变化，连续两个细短啊，突然的泄力。

0: 三分。
1: 线路变化之后呢，对于自己正手位的保护做得非常好。
2: 放零，走。
1: 哇
0: ！X6。

解放球犹豫了，冒高。阿布拉米安对于这样的机会球把握性很高啊。这局是第三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0: 8-9。
1: 局末的关键分啊，杨子还是抓前三板的这种落点旋转变化。主动变现，出现了失误。就变现之前的这两板球，没有给对手足够的压力。阿布拉米安上手这板质量很高，这时候再想变现，实际上是很被动的变现。阿布拉米安来到赛末点。在这场焦灼的比赛当中，俄罗斯选手阿布拉米安是11-8拿下决胜局的胜利，从而3-2的比分战胜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成功的挺进到了女单的第二轮赛事当中。第二轮她将会面对国乒运动员陈毅。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讲究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2: 量
1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2: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7，400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2: APP。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3: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中国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即将开始的这场比赛是男单的第一轮赛事，国乒选手陈元宇对阵埃及老将奥马萨尔。在2025年澳门冠军赛的第一轮比赛当中，两个人就相遇。 当时双方是战至决胜局啊，陈元宇是在决胜局取胜，淘汰了奥马哈萨尔。奥马哈萨尔是一位35岁的老将。 右手持拍，陈元宇呢今年21岁。奥马萨尔在赛前啊，对于陈元宇来说，肯定要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奥马萨尔也是一位经常会爆冷、取得胜利的运动员，他绝对不是一位好对付的对手。
4: 这是双方的第一局比赛。谁？说。我。
3: 奥马萨尔相较于他的正手呢，反手的实力是非常突出的，所以陈元宇这场比赛呢，一定要注意控制好线路。
4: One,
3: no. 好的。
4: One, all.

直接发长球啊，发球直接得分。全宇目前的最新世界排名第28位，奥马萨尔第27位啊，其实双方的实力也在伯仲之间。连发两个长球，奥马萨尔完全没有想到，两个长球连得两分。奥马萨尔今年呢是进行了33场比赛，19胜14负，胜率呢是只有58%。陈元宇呢是进行了29场比赛，15胜14负，胜率只有52%。

0: 一旋转就发球。这球陈宇回的速度节奏很快，那么阿萨尔呢，在2024年的时候，两年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来到过生涯最高的第13位。
1: 4-2.
2: 5-2.

0: 回板有点出台，直接给对手送上了机会。
1: 6-4 6-5
0: 奥马萨尔特的手感非常好啊，经常能够把一些困难的球位

0: 通过自己出色的手感处理出高质量。
1: 过来，有
0: 非常漂亮。
2: 5, 7,

0: 机会，再来，耐心，哎呦
1: ，six seven，
0: 宝马三儿一板反拉，还是有点着急。应该是有擦边，七平，好球。

0: 哎呦，陈宇今天两次啊，在对拉的过程当中，奥马阿萨尔的这个反手反拉过来之后，这个球速度节奏很快啊，所以奥马阿萨尔他反手能力非常强。那么退台之后，退到中台仍然能够通过反手进行反拉。这个球有点往后退了，退的有点太远了。咬住比分，九平。接下来陈元宇非常关键的两个发球，第一局比赛其实陈元宇的发球轮得分率还是不错的。好球啊！今天陈元宇的发球啊，一直做得很好，关键分，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漂亮！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呢，陈宇是11-9拿下，在九平之后，自己的这两个发球发得非常好啊。奥马阿萨尔这个球是想要撇一个斜线啊，陈宇护住自己正手大脚。
1: 要算，对吧？现在呢，就是说，如果你连续用正手的时候，你要看出来，他如果在近呢，他离台近，如果正回去，他在离台近的时候，这边特别慢，退出去了再拉。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好，继续回到奥马阿萨尔和陈元宇之间的男单第一轮比赛当中，在第一局。

0: 局的赛事当中啊，双方打得非常焦灼啊，9-9平进入到局末关键分，陈宇当时手握两个发球，发球轮连得两分。第九比赛呢，其实陈元宇就是在自己的发球轮啊，得分率非常高。那么接发这个轮次呢，看第二局比赛能不能做得更好。
1: Last one.

0: 二发长的阿马萨尔这个球已经有所准备，但还是处理的不好。今天这个发球，陈彦宇已经得了差不多有五分。
1: 过来！
0: 在对反手的过程当中呢，陈彦宇一定要争取先把质量加上来。

0: 你旋转。
1: 上来 ，Come on。
2: Three, four。
0: 这球也是打得比较凶。
1: 上来 ，Come on。
2: Four, all。

0: Let's
1: 早晚重发
0: For all
1: 漂亮，这个球在中间偏反手，全宇是直接选择侧身，这个侧身难度很高啊。从这个回合可以看到，奥马尔萨尔他可以全台反手啊，具备这种全台反手的能力，正手呢也有不错的防守能力。这就是让奥马萨尔先把反手的质量给加上来了，就是双方在前三板就看谁，特别是反手这条斜线谁的上手质量更高，谁就能够占据主动，有更高的得分概率。
0: 6-0
1: 要注意多调动对方的中间位和正手位。

0: 车来着。
1: 好球啊，今天陈宇在自己发球轮啊正手抢攻的很多，又是一次侧身。
2: 太猛，
1: 这边奥马萨尔应该是叫暂停了。

0: 干啥？
1: 八九才八九，你第一板搓长了，搓到反手位，第二板放中间，第一板搓中间了，第二板放反手，这两个点必须要。

0: 吧，
1: 这是挺好的。再一个就是说，你快搓它长了以后，
2: 很多 WTT 赛场上的职业老将啊，像奥马阿萨尔，像大家很熟悉的阿鲁纳等等这些球员呢，他都是没有自己的团队啊，就是自己一个人背着一个包，世界各地到处参赛。那么他的这个奖金呢，如果能够覆盖自己的整个差旅的费用，那就是一次成功的比赛。很多运动员呢去参赛啊，世界各地参赛呢，甚至会赔钱啊。
3: 7-6。
2: 奥马萨尔叫暂停回来之后，漂亮。
3: 6-8。
2: 这个侧身感觉打的还是有些勉强啊。在那过程当中呢，孙迅教练也给陈元宇啊叮嘱了很多，别着急，漂亮。
3: 6-9。
2: 教练板先稳住之后啊，再进行正手的反拉。

0: 过来。
1: Ten，
2: 非常漂亮。这球回得很转，全宇是10-6。这球回的节奏快，而且借着奥马阿萨尔这个旋转啊，回球也很转。
1: Let ten six。
2: 哇，这球奥马阿萨尔反手是拧出了一个极大的角度啊。手里仍然有三个局点在陈元宇的手中。哎，这个球给的很好，因为奥马阿萨尔他习惯性退的比较靠后，所以陈元宇有意识的把落点打浅一点，这样的话第二局比赛陈元宇是11-7再次拿下，连下两局。
3: 就是说从发球就是这样，自己的发球是转不转。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好的，观众朋友们，陈元宇对阵奥马阿萨尔这场比赛，前两局过后呢，陈元宇是连下两局，暂时2-0领先对手。接下来要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较量。这边我们看看，场边啊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奥马阿萨尔这边好像是有一些申诉。他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引领之下呢，暂离场地。希望陈元宇不要受到这些因素的干扰啊。
9: 第二局拍给他打了2个好球，一星期

0: 这个时候孙训教练的这种场临场啊，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呢，多跟陈元宇去交代一些事项。
1: 但是你不见得是你自己的问题，对吧？所以说可以继续这个，他如果发的特别那个什么，
0: 从前两局的比赛情况来看，应该说，陈元宇对于比赛的掌控、关键分的把控，特别是今天自己发球轮，把控的非常好。
1: 他现在转一圈回来，他肯定出手更松了。哎，可能出手会更远，这种不要受影响，咱们还该打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打，啊，这都没问题，对吧？发球就投不了，发球外的事，打高度抛出来，
2: 不是那个地方，
1: 对啊，能过头就可以，啊。
2: 其他人不行，我踢法，那是啥？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好吧。
1: 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现场，在陈元宇和奥马阿萨尔这场比赛前两局过后啊，第三局开始之前，奥马阿萨尔是不知道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在场地工作人员的指引之下呢，到场边，到场外就进行了一下处理。有可能是去场外换了一下衣服。好，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希望一二局过后啊，二三局之间的这个休息时间比较长啊，陈元宇身体不要凉。漂亮！这个休息时间长，反而感觉给陈元宇呢充满了电量。第三局上来之后呢，能量很充沛。
2: 加油！
3: 2-1

0: Two all，
1: 连续两拍都有点挂网啊。
0: 3-2，
1: 这局比赛奥马阿萨尔肯定会拼得非常凶。嚯，这两个发球的抢攻。

打得非常凶啊。看上去奥马萨尔也是不想跟陈元宇有太多的多拍回合，而是想在前三板上尽可能有更高的侵略性。漂亮，反正抢攻今天陈元宇打得非常好。今天这个长球啊，奥巴萨尔这应该是第一次得分。漂亮，这劈长非常好，顶到了奥巴萨尔。

扣得很好。嗯，马塞尔接下来的衔接也不错。球也是高质量的快劈长，顶到了陈元宇的衔接。哇！陈元宇手里还有暂停，但是看看这个暂停什么时候叫啊？过去八分呢，马尔塞尔打出一波6-2。这局很明显搏杀更多，拼得更凶，特别是在前三板的这种侵略性明显在提高。而且奥马萨尔这局比赛呢，他不光有这些速度快的球，他还有一些加转的，旋转也更加的强烈。8-5

连得四分啊，将比分追平了。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陈元宇发球轮做得非常好啊，发球轮基本都能够得分。一会儿看有没有数据统计，感觉应该最起码在85%以上的发球得分率。好的，这次反手对反手啊，陈元宇非常的强势，很硬啊。

nine, all.

机会，好球啊！就陈宇今天这场比赛，在自己发球轮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放心感啊，是特别强的。最后是一个擦边球，陈宇是11-9。赢下了比赛，这局比赛其实挺困难的，但是陈元宇还是稳住心态，把自己的发球轮打好，最终是连得了4分之后追平比赛之后，局势完全扭转到陈元宇这边，11-9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陈元宇顺利挺进了澳门冠军赛男单的第二轮，这跟去年的结果是一样的。好的，各位观众，那么我们今天上午时段在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 WTT 澳门冠军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

三件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每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 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1-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八环，江彩荣的第三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八环，漂亮，朱静怡的。 三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两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 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江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三支箭的距离是 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2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江彩荣先发，一个10环。 9环，江彩荣的第2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10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2支箭10环。 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3个都是10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1点点波动啊，一个9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江彩荣是拿下了第2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平。中选手朱静怡近2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 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他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江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嗯，他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 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1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 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3局比赛，韩国名将江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10环，非常不错。 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10环。

又是一个内循环。朱静怡的第二件是一个九环。江彩蓉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江彩蓉获胜啊，29-28的成绩。江彩蓉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江彩蓉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江彩蓉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3名啊，累计670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10环和9个内10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5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10环和12个内10环。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1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江彩蓉。好，进入到双方的第4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十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是在努力地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19平。朱静怡的第3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江彩蓉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江彩蓉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

0: 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个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啊，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比26环，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她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同样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10环。10环漂亮啊，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平，第三箭，梅特加佐兹9环。
1: 接下来注意集中，稳住，不弹，稳住。
0: 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
1: 是，
0: 漂亮，10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10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 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

0: 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

0: 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十环，
1: 稳住稳住，帮助劲儿带住。
0: 中国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嗯，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下第二箭的发挥。十环，
1: 做自己，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九环，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艺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苏艺昕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贾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哦，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贾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艺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艺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艺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艺昕加油。旋转出手， 这边状态不错，漂亮，六十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六十米二七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六十一米零六，中国选手苏奕昕以六十一米零六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 二零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预摆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投有机会啊！这一投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投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

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学校陈家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家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

0: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减掉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德国柏林竞技场，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第二个对手捷克队。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白色比赛服，开始先从左向右来发动进攻。波斯比希洛瓦，这是第一进攻点，今天陈明玲对他这一点。防三分一定是比赛的关键，因为呢我们在篮下整体的这种绝对高度是优势，所以突进来呢韩旭守最后一道关，它的覆盖面积非常大，那今天捷克队可能不会在篮下有过多的纠缠。陈明玲今天呢开场一次助攻，一次篮下个人的终结，表现不错，一个是三分，一个是快速转换，今天我们在赛前连线的时候已经跟各位分享过，所以这两点是今天捷克队为数不多的突破口啊，这两个环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给他堵住。空间非常小，陈明玲开场的前三次得分都跟陈明玲有关，但你也看到了今天中国队在整个的球路的运转上思路很清晰，球周转也很快，韩旭扑出去了。今天开场中国队给对方的防守压力并没有特别大，双方展开了一种对攻的趋势。 今天的中国队开场，实际上第一攻和这次进攻都是在打第三高度，让罗新玉呢作为三号位，吃到对方的篮下。好球！杰克还是想追身反击，这个球中国队防守到位了。注意对方的反击，一定要回防及时，要找人。那韩旭还是非常有经验，这个球呢，他是最先退回来，但是他不敢放对方的三分，打高度了。所以有韩旭的这套阵容呢，有高度，但是并不缺乏速度。韩旭现在是落肘区，再转移，再掉篮下。今天开场的进攻呢，中国队还是能够非常从容的立足于自身的优势来打对方的薄弱点啊，这种思路很明晰。对方也想吃张曼曼这一点，上一场比赛呢，捷克队除了波斯皮西洛娃这一点打开了，其他点三分线外都表现不是很好，所以今天我们是主掐波斯皮西洛娃这一个点，同时还是不能让对方把三分球投开。投传球很危险，今天这场比赛呢，大家一定是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因为捷克队呢，我们之前在世界杯资格赛武汉的时候跟他们交过手，然后这套阵容呢跟当时的那套对手的阵容相比，他是少了两个主力中锋，所以这个最高的高度下降了一些，其他的点呢变化不大。那么少了这两个点之后，中国队肯定优势就体现在五号位了，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中国队可以完全占据绝对的优势，他的锋线实力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有准备。注意三分啊，一定要注意三分，今天掐对方三分呢，这是最关键的，因为他如果没有三分球的话，他很难破局。今天波斯皮西洛娃目前已经拿到七分了，对于重点人的限制还是不够。这两个暂停的相邻非常近啊，杨舒宇再给韩旭，进攻稍微有一点停顿，现在场上的进攻还是有一点犹豫，中国队要换人了，四五号位全换，换下韩旭跟陈明玲，换上张子宇跟唐子婷，现在整个进攻呢稍微有点停滞，

我们还是要就是打开场的前两分钟的进攻方式，你的强点必须要打出来，防守呢先掐对方的核心人，这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我们不能因为对方现在打的进攻效率比较高，然后自己进攻又受到影响。实际上呢，捷克的比赛内容选择没有中国队那么丰富，对方上来防张子宇呢就是缠，一过中线就开始给张子宇上对抗，张子宇呢也不怵，直接一个身体给对方顶翻在地。从这个画面来看呢，实际上在屏幕的左侧今天是来了非常多的中国的观众来为球队加油助威，也让中国队在这种柏林感受到了主场的氛围。张子宇面对三人四人的夹击转移出来，看看这一下，就是现在出机会能不能投进也是对中国队是一个考验。反击对方又开始抢三分了，因为呢捷克队他肯定是这个第二计划第二种安排，看到张子宇上他肯定会玩命的去提速，给进攻犯规了。所以今天捷克队防张子宇的策略就是从中线开始去不让他顺利的要到球，进攻呢他是提速，尽量赶在张子宇还没有完全回防落位站住的情况下他们要完成出手。所以这是对于中国队的两套阵容，捷克队的两种办法。张子宇这两犯啊来得比较快，而现在呢应该是有张子宇的时候中队是联防，就看看捷克队这个三分球能不能投开了。现在呢后卫线上呢是王思雨来搭档张曼曼，看看王思雨啊现在整个脚伤的状态怎么样，而现在老将也是带伤出战不容易，还是要给压力，不能让他出球太轻松。

哦，张子宇摔倒了，进攻还有十秒，球还是想找张子宇，但是球给不进去。那捷克队现在他先是找第一机会投射，

看，就是杰克队他在落位之后，所有的选择就是先瞄篮，得瞄篮啊。中国队其实也一样，在进攻端我们也是还是需要三威胁得做出来。自投自抢，我们都知道呢，张子宇登场，整个中国队的攻防的节奏肯定是相对的会减慢一些，但是这个慢也是相对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进攻呢都是需要完全压下来节奏，你有第一机会点可以打，有投的机会也可以投，也不是说每一次落阵地都要把球交到张子宇手里。张子宇在场上他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和有牵制力的球员，所以他的威胁不是说球到他手里才是威胁。

是他在篮下他就会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打进打出这种配合还是需要有。这个比赛还是不能想得太简单，捷克队的反击又来了，还是受联防，防得不错，注意篮板，中队在第二节将近半节的时间啊，就这个五分钟没得分了，第一节将近五分钟时间没得分了。这是我们最害怕出现的情况啊，捷克队的外线手感培养出来了，就现在整个的比赛的走势是按照捷克队最想要打出的比赛方向去行进。还有五秒，在中国队还是要先得分。王思雨，好球啊！啊，王思雨在场上还是充分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老将，作为打过奥运会、世界杯、国际大赛的球员的价值。带伤出战，在第一场面对美国队，王思雨是并没有出战。这种用人的安排也能够说明教练组对这场比赛的态度和目标，就是希望王思雨在有伤的情况下能把他这个能量集中地释放到这场比赛。现在杨舒雨重新回来，这个韩旭再回来呢，整个防守机动性会强很多，所以中国队呢可以守联防，也可以守盯人，整个防守变化也相较于之前会更好一些。今天第一节说实话呢，让捷克队的进攻太顺了，目前已经拿到了22分。杨舒雨再找韩旭，底线有夹击，

中国队要换人，但是这个应该是要叫晚了。这球时间先到了，首节比赛结束，场上比分是22-17，中国队暂时落后捷克5分。第二节中国队在场上这种安排呢，是做了人员调整，上了20号孙宇要防对方的核心球员，另外呢陈明玲、韩旭、张曼曼还有杨舒宇。今天呢第一节中国队还没有三分球进账啊，5中0，三分球打不开呢，这会让整个内线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你外线的牵制就少了。看看三分。

这球出手就偏了。第二节捷克是上了二号的波茨皮希洛娃，四号的安杰洛娃，另外呢还有七号的马里科娃，十号的约克洛娃，以及二十号的考斯卡。这是打错位了。韩旭这个防守是非常成功的。捷克的十号约克洛娃呢，他也是在美国的女篮联赛效力啊，是在明尼苏达山猫。杨舒宇看这点能不能通过个人的能力打开一些局面啊。孙宇，现在就是我们整个外线的攻击力啊，没有威胁，拿球之后的他没有能够单兵撕开防守的效果，就所有的重心呢还是在第一点先找篮下，这样的一种策略方式啊，你可以以内线为主，但是不能外线完全没攻啊。好球，所以就是我们得有一到两个像杨舒宇这样的进攻，你可以说是调给他也好，或者他自己持球攻也好，他得打开一些局面之后，整个比赛就盘活了。注意篮板，三分球又中了。但是今天捷克三分球开的可是比较早啊，目前13投5中了啊，中国队目前是6中0的三分。现在我们就看一看中国队外线谁先能打开，先能攻出来，这个比赛一下就会好打很多。攻不出来呢，这个内外线的压力都会成倍增加。波拉奇科娃，约克洛娃，这个洛娃的突破得分。你看，整个捷克的防守还是给外线很大的压力。中国队的第一个三分球来自于韩旭。韩旭这个球真是体现了他目前在球队的重要性，有担当。就是我们说啊，外线要公开，一方面呢是说外线的这些外线球员要打开。好球啊，又是一次抢断，要有人来赢球。杨舒宇再转移出来，就是一方面我们说外线的球员他的位置是外线球员呢要打开，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整个进攻的攻击位置上外线也要打开。像韩旭刚才这种三分球投进呢，你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到对方的防守判断，不然他这个防守呢会越防越坚决，越防越果断。现在贾塞奇上了，现在要靠韩旭来解决场上的一些困难了。篮板，看看有没有低一点的快攻。杨舒宇已经快速压进，还是要稳下来，还是要打阵地。杨舒宇左手打进，这个球非常关键。就是我们在上一次杨舒宇得分的时候说，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打出2到3个，整个局面就不一样了。杨舒宇呢，从第一场打美国，包括今天比赛之前的登场，他的状态也一点点在往好。

好的方向去调整，但是这个三分球又没有防住。沃拉奇科娃今天三分球三投两中，目前呢对手已经14中6的三分了，把三分线外拿了18分啊，超过了球队一半的得分。来找韩旭，有高度强打，一打三，这球难啊。所以我们说今天捷克他整个的防守实际上是防得非常好，就他呢对于中国队重点球员的防守策略，防韩旭一对一，什么时候第二个人过来加，第三个人参与协防，如何去切断中国队的内外连线，到目前为止捷克队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现在韩旭在场上有的时候他处理球会消耗比较大，张子宇换上了，换下韩旭，这是要打一个篮下直接给张子宇的战术，直接掉高度了，这个在之前的中国队的比赛里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简单的底线球战术，就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现在比分慢慢的上来了，王思雨快速推进挤开防守，看得出来他这个腿部现在蹬地发力还是有点影响的，这种球按说啊一个满血状态的王思雨这种球应该是有把握的。上场比赛没有打，打美国队没上场，在赛后呢在接受总台采访之后，就是接受完采访下来跟王思雨有过短暂的交流，我说这第二场能不能打，王思雨给我的回复呢是能不能打啊都要打，就这种表达呢还是让人感到很动容啊，就是这种老将在场上，他这很有可能是王思雨，大概率是王思雨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就是这种请战的愿望，求战欲望是非常强的。有夹接，注意衔接啊，场上还是要多多交流，多喊一喊。捷克队的反击，王思雨要控制一下自己的犯规数了，个人的第二犯。杨舒雨，罗新玉摆脱，杨舒雨还是要先看框啊，得有威胁，看看外线的威胁怎么样。杨舒雨三分球投进了，杨舒雨先是两个篮下的进攻，再加上一个三分球啊，这7分呢在第二节显得尤为重要，就是场上达到了破局和解决场上困难的一个效果。但是很快捷克队又在篮下反击得手了，中国队要现在要提升的还是在打进的情况下不让对方打这么快速的转换，不能退而不防。吊

没有关系啊，现在就是场上队员之间的要交流，要鼓励。我们作为观众呢，其实也是还是要给球队一些耐心，现在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目前在第二节打了七分多钟，双方得分都不算高。单节目前是中国队12-11领先1分。

0: 波兰辛斯卡，还有五秒。哇，这个球是王思雨应该已经嗅到了对方要投三分的味道，还是没有扑住波兰辛斯卡的三分。这样的话，目前捷克已经在半场没有结束之前投进七个三分了。这个球就思路不够明确了。还是要防三分啊，就是联防防三分本身压力会大一点，因为他这个防守的侧重心在向内回收。前场形成的三打二，杨舒宇这几次传球啊，球速慢，目的性太强。两个人抢到一块，反倒是让捷克队拿到篮板，还是要上，还是要给压力啊。就是在场上呢，你连续几个球失误之后，不要把情绪就是沉浸在刚刚的这个失误球里。加塞奇晃开防守护篮下，好球。对，这种球打出来，整个你会看到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场上的身体反馈是积极的信号。因为呢，无论是从身体的天赋、对抗能力，中国队是要处于上风的。那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静态天赋转化到场上的形式上的主动。控制对方的面积，现在捷克队的一号查特哈姆洛娃呢，他是给中国队一号位持球先给压力。杨舒宇这种球传的也是很大胆呀，33-41，捷克队大概率会把这个最后一攻的时间完全消耗掉。掩护就换篮板，这样的话半场比赛结束了，场上比分呢是33-41。中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暂时在半场落后捷克队8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2: 中国队跟捷克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半场比赛过后，目前比分是33-41，中国队暂时落后8分。能够看得出来呢，在下半场第一攻，捷克队还是希望在三分线外先打开局面。中国队在第三节先上内线韩旭，4号位是陈明玲，其他三个点是张曼曼、杨舒雨跟罗新玉。其实我们现在先不看内线表现，先看外线下半场能不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个球看着很像进啊。张子宇呢，今天在上半时实际上是面对捷克这个防守啊，他打得并不是很舒服，3次出手打进1个球，拿2分。整个球呢给他之后，他直接攻击篮筐不是很舒服，就避免让大中锋2次调整啊。罗新玉3分球怎么样？投中。下半场我们看的就是这个，这是下半场大家也要看看中国队这一个环节怎么样，就是3分球外线持球攻一旦打开，比赛就好打很多。因为内线的这个发挥啊，或者内线的外线的发挥也好，实际上呢就是要打得更整体、更平衡。给了后场。如果说。

你只有内线，很多时候可能内线反倒发挥不好。一旦呢外线有的牵制，它是一个一内一外是一个平衡啊。就好比你说你的有一个小房子，里面有很多的宝贝，很多的宝藏，但是呢你没有钥匙，在外边徘徊半天也进不去。外线的发挥就好比是一把钥匙，一打开之后你所有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张曼曼快推，好球，给的不错，杨舒雨对抗之后的出手，这球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啊，这个球呢有一个发力的动作，但实际上呢也是对方没有完全站稳。下半场呢，捷克队目前场上的阵容，八号的沃拉克科瓦，二号的波斯皮西洛瓦，十号约克洛瓦，另外还有十三号的霍莱辛斯卡和二十号的考斯卡。好球，先吹了犯规，但是很明显下半场我看中国队呢现在整个进攻的思路、进攻逻辑跟上半场相比呢还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呢球不是简单的交给韩旭就完成了工作，而是他有第二点的衔接、第二点的变化。另外现在整个进攻的发起，杨舒雨来带动全队，这是做出非常明显的改变。快速落位，杨舒雨来接中路，不要掩护吗？拉开打错位，回传韩旭三分，球中了。下半场中国队三个球终于是打开了局面，罗星玉、韩旭。下半场的整个的进攻的发起，大家会发现杨舒雨是这一套配置里的关键，是打平了捷克队。暂停回来继续欣赏比赛，目前比分来到了41-43，中国队把比分迫近至两分分差。捷克队的十号约克洛瓦钻过了中国队两个人的防守空当，韩旭、杨舒雨，好球。现在可以说啊，中国队首先阵中的球员配置，韩旭是目前中国队阵中唯一的一个世界级的球星，那么如何去利用韩旭这一点来去做文章，一定是比赛的关键。同时外线的战术发起具备个人攻击和盘活全队的最有优势的一点是杨舒雨，所以这两个人现在在下半场开始连续的去体现他们的价值。再给韩旭，没有问题，转出来罗星玉的三分机会，勉强韩旭小球也拿住了。吹了捷克队的犯规，侵犯了中国队的圆柱体。霍莱辛斯卡个人的第三次犯规。捷克做了两个点的换人调整啊，换下了十三号霍莱辛斯卡和二十号考斯卡，换上了三号哈努绍娃和四号安吉洛娃。好球，掉得不错。陈明玲这个球很可

可惜啊，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韩旭在的这套阵容呢，就是守盯人，要打罗新玉这一点。好防，韩旭在内线的防守威慑力体现了出来。陈美玲快速落位，这个球看能不能打，底线有过来随时夹击的趋势，再给到正面，再掉篮下，这个球隔了太多的防守人。韩旭一防三，现在的策略呢是让陈美玲在低位，韩旭在高位，韩旭是有三分球的威胁，但是陈美玲现在明显他在要球之后的转身处理球相对困难一些。张子宇、李源和贾赛奇在场边做好准备了，中国队要换三个人。杨舒宇面对哈努绍娃的防守，这个球失误了。韩旭目前已经是拿到了两双的数据，14+10。第一场面对美国队，韩旭也是两双数据。但中国队呢，还是要未雨绸缪啊。现在对他的体能要有所保留，不能让他长时间留在场上。看看张子宇上来效果怎么样。李源。李源上来要把节奏先稳住，罗新玉，哇，这是两个人加起来去顶防张子宇，弱侧一定是有空位，看看陈美玲能不能借助张子宇的牵制抓住篮下的机会。现在还是守联防，考察捷克队的三分球了。球又吹了防守犯规。这是张子宇个人的，应该第三次犯规了。更正一下，刚才这个还是数据显示还是张子宇两犯。反击质量，李源再回传，张子宇再过渡，外线有机会，还是果断投啊，借助张子宇的空间感突破分球，再造犯规。没给罚球，给的是前场底线球。还是底线球战术，第一下一定要拿住，如果拿不住被点开之后再调整就比较困难了。在场边杨舒宇也是稍作调整，准备再次登场。现在就是绝对不能让对方投开啊。好防，24秒为例了。
中国队一次成功的防守。

在其实对于中国队而言呢，还是其实呢比较难受的一点是在于，我们既要让韩旭正常的轮休，让张子宇在场，但张子宇在场我们要守联防，联防呢又害怕捷克队投出来三分球，其实现在这是比较难受的。好在捷克队现在呢三分球也没有投开，但现在我们也要快速上分。杨舒宇重新上场，好球啊！杨舒宇在场下稍微充了一会儿电，上来又赶紧帮助球队追分。还是联防，还有7秒，防守要这个要封啊！这个球呢，罗新玉还是要封，别让开，因为一让开对方的这个三分球又没有人干扰了。杨舒宇再给篮下找对抗，贾赛奇这球没有给张子宇，好球啊！来自山东的国家队两位来自山东的队员的一次连线，这球李源的传球也比较有隐蔽性，韩旭也在场下做好了登场准备，是在张子宇两次罚球罚进之后完成换人。这球传得非常好啊，

0: 一，
1: 48-51，目前还是落后三分，韩旭上了，这球被切到了外线，好球，韩旭进攻篮板拿到之后打进，并且造成了犯规，2+1的机会。目前来看，可能王思雨的伤势可能还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在第三节包括第四节上来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啊。三分打成，中队这口气呢一点点的调顺了，现在打平了，53-53，韩旭拿到17分加11个篮板。又是打错位，韩旭是不怕错位防的，后场球，现在这套阵容啊，就是围绕杨舒宇跟韩旭这一内一外两个点，其他三个人呢一定要积极跑位，去冲篮板，去抓外线空位的机会，出现机会果断去攻击，不要有任何的犹豫，还是两个人打挡拆，清空这一侧，强刺2-2，正面罗新玉注意时间了，这个球要快速的解决，抛投没碰篮筐，24秒为例了。现在杨舒宇呢在跟韩旭打这个挡拆配合的时候，其实要减少正面顶弧的单挡掩护，争取呢往2翼啊45度稍微的给一些角度，拉开空间之后，杨舒宇可以自己攻，也可以去压缩防守空间再找韩旭，正面呢实际上感觉变化多，实际上呢整个角度啊处理球角度对于大个和小个都不舒服。这球没有犯规啊，但是篮板球被拿到了，陈明玲没有把人完全背住，这些责任一定要到人，这个时候就是要做的更多才行。韩旭三分球命中，

是一个价值连城的三分球，中国队反超了比分。防守的注意力还是要再集中一些，一定要篮板球背人。

整个上球的时机跟队友的联系是会被无限的放大。对于一号位来讲，他需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才行。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一号位换下了张曼曼，换上五号王思雨。中国队在第四节5分44秒排出了双塔阵容，换下陈明玲，换上了张子宇。但这个失误来得有些突然啊。这口气啊，千万要顶住。王思雨在指挥杨舒雨，看看这个双塔怎么来配合。这是打到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候了，给了进攻犯规。哇，这一个边线球失误，一个进攻犯规，对于中国队来讲的杀伤比较大。不着急，千万别着急。这个球说实话啊，张子宇就是打一般的中锋都是这种效果。你看张子宇也跟龚指导说，说我也没有肘击他，你自然的收球起身，这是一个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因为张子宇刚才这球没有过度的延展自己的圆柱体啊，好防。张子宇呢领到犯规之后，现在是被换下，这个双塔呢只用了不到一个回合。对，45度，杨舒雨还是往中路多带了，完然后再走下线。这传接球太冒失了。应该张曼曼下场只调了1分钟，要再被换回来。来找杨舒雨，利用韩旭的背掩护挡的是左手，换防，对方现在只要掩护就换。杨舒雨突，这球是没有碰篮筐，24秒为例了。中国队啊，现在防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进攻。现在中国队也是防掩护就换，篮板球保护下来。现在有快还是要推快，韩旭已经快速落位了。对，韩旭现在快速落位，球要快速给进去，吸引两个人的夹击。第三点的衔接稍微慢了一些。捷克队把握住了篮下的机会，现在分差又来到了3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3分钟时间。杨舒雨底角3分，罗新宇拿到了进攻球权。防了没问题，又吹了贾赛奇的犯规。这是追踪裁判追过来吹了一次犯规啊，在这起犯规的发生地点的2位裁判都没有吹。当然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好，分差不大。

现在呢，韩旭跟外线之间的联系需要一个桥梁，但这个桥梁很显然现在有点架不起来啊。现在除非是让韩旭一个人持球然后在自己终结，这显然也不现实。现在这比赛呢，对于中国来讲已经是非常被动了，2分20秒，差6分，但是机会还有。现在杨舒予在底角啊，已经是站了半天了，但是球主要集中在正面。哇，张曼曼这个三分球是一个被迫出手，但是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是投进了，又为中国队续了一口气。这是张曼曼这场比赛第一次得分，三分线外第5投终于投进了。捷克队出现了失误。张曼曼实际上在之前的集训啊、热身赛，他三分球是有威胁的，但是本届大赛他没有把自己这个特点发挥出来。再打掩护，在对方的掩护之后往后退的比较多，一旦有机会可以自己攻。杨舒予给到底角，罗星玉的三分，张曼曼又拼回了一次球权，有机会就大胆投。没关系啊，现在呢从犯规数来看都还没有到罚球，可以再防得凶狠一点。就是一个球的差距，注意篮板。现在是要进攻效率，被掩护给杨舒予挂开，再打45度的掩护挡走下线，拉回来再回到上线，注意时间还有8秒。现在是个错位啊，韩旭这边还是有高度优势，杨舒予吸引防守强行出手。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秒，62比59，差3分，这是中国队必须防住的一个回合。5秒，注意不失位，这球被突进来了。捷克队现在是领先5分，中国队请求暂停。张曼曼，罗星玉上来掩护，快拆，晃一下三分球出手，投进了。还有21秒，这次只用了2秒钟，罗星玉完成了一次三分球。霍莱辛斯卡发底线球，先加争取断，这球没有扑到可以犯规，就是先断第一下，一旦被过掉赶紧犯规。接下来的策略仍然一样，因为现在还落后2分，中国队就可以使用犯规战术，还是努力先断，断不下来再犯规。好，那现在就是直接用战术犯规了。是让约克洛娃上罚球线。第一罚不中。算上这一球，约克洛娃的罚球今天是9中6。两罚不中，中国队收下篮板。中国队有机会，张曼曼利用韩旭的掩护找杨舒予向内拖，第一步有点大，左手射进了。杨舒予的一次突破，第一步稍微迈大了一点，但他通过
核心的控制，把这个球左手稳稳地送进篮筐。第一步有点大，第二步的调整收住了，左手上进，帮助中国队追平了比分。还有3.9秒，中国队现在呢要防城，最关键的是不能犯规。快速发出来，交代进入防守动作，这球没有上进。时间走完，常规时间，中国队跟捷克队打成了64平，比赛不容易。纵使在常规时间我们打的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我们把比赛拖进了加时。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跟捷克队的比赛加时赛开始了，上来先打内线的韩旭，拉开一对一，韩旭要打了，有夹击在注意接应，弱侧罗星玉刚刚投进过关键三分，又进了。人的信心总是靠一次一次自己的努力积累起来的，你做到过，你就要继续延续下去，别人给不了你信心，都是自己争取来的。这球打到自己的脚上出了底线，加时赛中国队的阵容安排，贾赛奇、罗新玉、张曼曼、杨树宇和韩旭，这是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决胜的阵容。现在捷克队的给罗新玉比较大的压力，势必其他点还会有机会。杨树宇拉开空间吊篮下，韩旭这球没有吹犯规，再来打进了，中国队加时赛连续得分，69-64。沃拉西科娃还是叫挡拆，再给到外线，注意篮板球，现在篮板球非常关键，打进了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把篮板球的位置挤住。这是哈努绍瓦，杨舒宇再跟韩旭打挡拆，左手拖前场球，手部有点调整太多了，因为呢换这个双塔应该就是要打这个底线球，所以现在中队实际上是在拆回合，希望能够通过张子宇这个底线球战术再拿2分的优势啊。好防守，注意篮板，贾赛奇把球保护好，对方犯规了。今天龚指导的在关键的回合换上贾赛奇，其实贾赛奇的攻是要弱于他的手，但是他的在篮下这种玩命的拼抢和协防是球队所需要的。2点接应，罗星宇回来，王思雨把球要回来，中国队外线的发起现在还是要依托于杨舒宇

中路再跟韩旭的掩护配合，好球，打了一个西班牙。这边的王思雨其实也在帮韩旭做掩护。姑娘们还是在咬牙再顶一顶，这个回合争取防下来。打到这个阶段，双方的体能消耗都比较大。罗新宇接，贾赛起来过渡，还是跟上一回合一样的起手式。再打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没有太好的机会，韩旭在横耀。注意时间，贾赛奇。连续两个回合，中路的西班牙的集合队也适应了。贾赛奇又一个篮板。杨舒宇，就这一个中路西班牙呢，其实就是要进一步放大杨舒宇跟韩旭的两个人的特点。第一呢，杨舒宇他这个掩护之后的左手突破有威胁，另外呢，在挡拆之后呢，王思雨帮韩旭去挂住人，韩旭在篮下有一个空间上的主动，也就是杨舒宇可攻可传。注意时间啊，十秒，就需要自己来了，打进了，杨舒宇大心脏，帮助中国队进一步扩大领先。加时赛还剩下1分22秒，中国队领先捷克，来到了7分。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讲，其实杨舒宇在面对美国队，包括今天面对捷克的上半时，可能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因为他是这一届中国队外线的绝对的主心骨，而他也一定会成为对手重点针对的对象。而杨舒宇能够看得出来他自我的调整能力跟队友给他的支持和信任，在这场比赛收到的效果。

约克洛娃自己来处理球，找到队友中路直接投了。这个球篮板球还是差了一点点啊，所以篮板球我们一直在强调篮板球的重要性。其实防对方一攻的效率还是不错的。韩旭，45度守地手，现在边路开始夹击杨舒宇了，弱侧一定是有空位机会，篮下。这个球传得很冒险，其实应该再过渡一下，没有关系。捷克队呢，体能下降也比较明显，这种传导球在没有接好的情况下，已经在想下一步了。现在中国队手里握有5分领先，还有41.7秒。其实5分是非常主动的，我们拆回合41.7秒是不到两个24秒。那中国队现在进攻端就是不失误，把时间耗完也能耗得过对手，所以让对方上来犯规，你也不能轻易的把球权交出去。有夹击，要注意接应点，不着急。失误了，就地反抢，这个球不要让对方打成快攻。1防2，还有17.2秒。

犯规了，这是在边线附近捷克队五号队长萨帕洛瓦对于杨舒宇的一次犯规，杨舒宇直接上罚球线。那捷克的策略也是比较的明确，连一秒钟都不想给，就直接犯规，看看中国队的罚球。布伦岛呢现在也是用了一个小阵容，换上了唐子婷，先把盘序换下来，要保证整个防守的机动性。而且现在换上唐子婷的就是一个小阵容，主要是限制他们的最后出手。捷克队三分球不中，罗旭宇控制好球权，张曼曼收下这一球，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74-70通过加时赛惊险获胜，逆转战胜了捷克队，赢下了想要出线必须赢下的一场胜利。现在出线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场比赛姑娘们打得不容易，我们期待中国队在和意大利的比赛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2: 凯迪士智能锁，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观众朋友，现在收看到的比赛呢是德甲联赛的第二轮，这场比赛呢是由霍芬海姆在主场来对阵多特蒙德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多特蒙德呢率先开球，他们身穿的是黄衣黑裤，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蓝颜色比赛服的是主场作战的霍芬海姆。我们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队员的情况。先来看一下霍芬海姆这边，门将位置一号鲍曼，他也是场上的队长，34号曹帕尔，5号卡巴克，21号哈伊达里，39号罗茨，14号达吉姆，18号布格尔，7号阿夫杜拉鱼，8号维莫尔，10号赫罗热克和19号伦佩尔。这边呢完成了一脚射门，来自于霍芬海姆的边路球员。德特蒙德今天的先发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科贝尔，其他队员39号菲利波马内，3号场上队长安东，22号加杜，26号瑞尔森，7号贝林厄姆，8号恩梅加，24号斯文松，14号拜尔，19号卡雷查斯和9号吉拉西。 这是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队员的情况。大力的接球掷进来，这球扔得很平。曹法尔，将球呢再传到中间，这球呢并没有出界。在边路一v一的机会，看看裁判怎么给。还是给了个角球，霍芬海姆的角球机会。

开始交右边后卫啊，曹法尔来踢。角球开进来，到前点呢，让多特蒙德的球员呢将球呢先顶出去。弗洛海姆的首轮的比赛呢，他们当时呢在客场呢是2-3负于了科隆，而多特蒙德的首轮的比赛呢，当时呢他们是在主场2-0战胜了汉堡。科贝尔，多特蒙德后场组织进攻，吉拉西通过吉拉西的支点作用将球呢转出来。后场进攻建立的时候呢，多特蒙德这边呢还是个三中卫，

好球，做，看看远端，还是给吉拉西这一侧，吉拉西这边啊滑倒了，但是马上的起针之后的封堵。

哎，这是后场球，给了多特蒙德的球权。哎，我们看到三个中卫，马内、安东和加杜，他们在后场进攻建立的时候呢，他们是进攻的第一道发起线。这五分钟的情况，大部分的球权呢还是在多特蒙德的脚下。往左路推，一对一，右脚内切大门，哈哈，这球呢就是完全靠节奏的变化。拜尔

快本多特蒙德的角球，基本上采用的是人盯人的角球防守策略。

早就开起来，也是直接往这个球门区内去转。

这边在向前，有人接他，快速的回追，第一下呢没传，背身，罗茨，哎，现在局部往内部塞，哎，防守当中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多特蒙德的球员呢，就是不让霍芬海姆的球员呢来转身。背身可以拿球，但是呢不能够轻易的去做转身动作，哎，先贴防守当中啊，先贴住抹过来了，倒地的铲流球，马内啊，这球啊防守的非常漂亮，虽然第一下被过掉之后呢，然后迅速的倒地的铲流球将球权呢再次夺回来，

哦，裁判已经在读秒了，吉拉西回做，通过第三人的跑动，第一下呢没给，哎，还是三个中卫，这球呢在压迫之下也是造成了多特蒙德三中卫当中靠右边这个中卫啊加杜的传球失误。中卫拉回来，将球呢往右路投球一点，好球！哎呀，这球自己趟大了。

想找身后。十四号打进我这球没跑，来看一下啊，这球好球，不越位，偷球一点。不越位是个好球，但是球到脚下的时候呢，自己这一停趟啊大了。

比赛呢打了十分钟，大部分的威胁进攻呢，球权呢是在多特蒙德的脚下，但是可以看到今天主场作战的霍芬海姆踢的一点都不保守，前场呢实现那种高位压迫，

其次，在左路的这个传跑都没有形成足够的默契，霍芬海姆这边。西，太犯规了。

勾腿上了。右路好球啊，又给大稍微大了一些。这就是34号操板，这是捷克国脚。

拉希呢是多特蒙德在前场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球员。往右路转，约尔森再传，

尼克科瓦奇，多特蒙德的主帅。当主教练不光脚下得会踢啊，这个摘球的动作啊也很精准。

球做出来了。哎，霍芬海姆到前场之后那种做球能力还是很强的，在边路强行的突破，贝尔再看将球呢传到中间，先踢出去啊，破坏掉。霍芬海姆的主帅伊泽尔，哎，上半场比赛进行的时候，因为由于挑边的这个缘故啊，多特蒙德的这边呢，门将接球啊，包括中卫啊，争头球的时候，正面球啊，会受到一些阳光的这个影响。

还是找吉拉西。找吉拉西的球，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现在向前的这种传球，找支点球员，并不是高球，都是这种贴地这种平快球。曹法尔向前观察，给拿，左路可以推，给到左侧，中间三个点到三角也有人，到三角这下没给啊。

这边是霍芬海姆的界外球，也是大力援助进来，头球向后蹭，给了门球。这场比赛的主裁判约林贝克，上半场比赛到现在打了35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还是0-0。热尔森推直线，

哎，球给大了。哎，有犯规动作。

两人三人上来加，这球给长的，哎，门将这球呢也不敢呢在脚下呢过多的停留，这球呢抓紧的先踢出去，霍芬海姆在中路，他往右路推，好球，破线传球，这球选择直接打了。

吉拉西回做，吉拉西呢？今天很多的时候从风险当中回到中场来完成回做，这边机会，啊，这就给的不好啊！这球呢往左路交19号，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传球的路线和速度呢并不理想。 拜尔，这球不犯规。吉拉西可以给了，能不能给出去？外脚背，好球，过来了，1v1，内切，大门被封堵。 哎，然后就地之后马上反抢，这下不犯规。哎，大家看到这个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将近40分钟的时候，就是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呢，向前的破线传球，霍芬海姆呢做的是更出色的一方。

德曼给了一张黄牌，给了卡巴克，门佩尔的射门。

还没了后场组织进攻，叫后腰转过来。哎，几次啊，这种走路向前的这种身前球啊，霍芬海姆的左路队员呢都没带跑。中路，哎，这球往内部塞呢，做一脚，曹凡儿，安东呢先踢出来。

球给过来了，这球呢裁判不吹。

来到上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黄蜂打的还是非常耐心的，看看转换进攻，三人上来围啊，

给，再交中间，伦佩尔，格里姆，被封堵下之后二点，萨法尔停，再交队友打门，哦，漂亮，球进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在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萨法尔是助攻阿卜杜拉于，帮助霍芬海姆呢取得比分的领先，1-0。哎，我们说到了上半场比赛，你看霍芬海姆呢打的到了进攻三区之后打的就很清楚，而且打的也不着急。这边路到中间，伦佩尔，然后直接的王利姆，没有机会，第一脚射门被打出来之后，曹法尔这球啊并没有选择传球啊，你看。这个时候队友上来之后直接做一脚，这球呢就着球速呢顺势啊拿内脚背啊兜一脚远角，哎，顺势一兜，带有着强烈的内脚背的这个旋转，阿夫杜拉于

声响哨了，又给了一张黄牌，这给了霍根海姆的球员哈伊达里。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两张黄牌都是给了霍根海姆的球员。上半场比赛补时三分钟，这确实这个背后踢人动作，

客观上半场比赛最后时刻，多特蒙德的前场的一个定位球，球传进来，一点顶出来，下了二点，左脚黑传了，再传进去，门将呢将没收。

0: 好，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霍伦海姆1-0领先于多特蒙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

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多特蒙德呢身穿黄衣黑裤，时钟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哎，多特蒙德呢上半场比赛在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啊，是让霍芬海姆呢取得了一个进球，这样的话呢霍芬海姆呢目前呢是带着1-0的比分优势进入到现在开始的下半场。霍芬海姆还是前场很有力的这种高位压迫，

他推直线，先拿，门将已经出来了。给左路，这边四传四射啊，但是呢，中间两个点啊都没有能够包到。再来看一下，这球好球不越位，前中后三个点都没有抢到这个皮球。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多特蒙德这边有一个人员的更换，乔伊·费尔曼啊踢下了菲利克斯·恩梅加，

球打得也非常的果断。角球，帕尔肖往左路推，传的不够准，摆脱给出来了，右路好球啊，曹法尔这边防过来，热尔森再传，这球没有过顶，再传进来到后点，吉拉西啊凌空的抽射，瑞尔森传，这样这球也没有抽上啊。

多特蒙德的角球，还是往球门区内去开，制造这种人员的混乱。

白尔船低球，走外线，手球了。

力救了救，还是掷进来。吉拉西将球的顶出去，角球。桑法尔右脚呢踢左侧的这个角球，这样的话呢内旋球。球传进来，头球攻门，哎呦，瘦瘦的边柱啊，这也是个绝佳的机会。

哎，今天两人球队踢得还是很开放。好球，不犯规，合理冲撞，走内线，大门，这球呢打到防守点的阵地上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变向，场上比分呢变成了2-0。这就是前场高位压迫之后啊，所取得的破门的良机。伦佩尔，这样的话呢，53分钟，场上比分呢变成2-0了。哎，就看伦佩尔这一下不犯规，合理冲撞，然后呢内切之后打到防守员安东的这个腿上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变向，门将没有任何的办法。哎，这一下是点睛之笔，不犯规。

多特蒙德这个时候要奋击反击了。

0: 防守的时候呢，多特蒙德这边呢落个五后卫。漏，做，零，门将出来了。
1: 哎，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到了进攻三区之后，霍芬海姆还是有很多的办法啊。
0: 而这种球呢，未必呢都是这种高球，都是这种通过小范围的传导球回做呀、一蹭啊，哎，这样的话呢，寻觅到了这种机会。这是伦佩尔的这个第二个进球。现在到目前为止，霍芬海姆11脚射门6射正，多特蒙德这边呢6脚射门1射正。0.88对0.56。向前，这是三，再传机会，杰拉西头球，稍稍的高出啊。

好球，这边又是大片的空当，摸进来，中间伦佩尔，哈哈哈，没赶上啊，差一点。这草帕尔这界外球扔的是真是够远的。

比赛现在打了一个小时，霍芬海姆呢2-0领先于多特蒙德。哎，多特蒙德锋线球员刚才处于越位的位置，所以呢这球他也没有去接。

赛抢下来了，给机会杰拉西，哦，有了，一边翻回一个，翻回一个。

多特蒙德这边呢要进行人员的更换。先来看一下啊，这也是前场高位抢下来的机会，就是我们讲现在前场高位抢下来这种球威胁性会非常大。吉拉西这边无人盯防，哎，一搓射

起来也就很巧妙啊。面对出击的门将和过来封堵的球员，将球呢搓了起来。这球谁助攻呢？安东中后卫助攻上来的。多特蒙德呢换人，法比奥·席尔瓦替下了卡雷查斯，另外卢卡·雷贾尼替下了加杜。主裁判这是给了布格尔一张黄牌啊，这应该是对判罚的表达异议。

霍芬海姆的角球，球传进来，曹法尔瞄了一下再传角球。

稍稍偏了一些。

吉拉西拿下来，给，先拿，突击排球区内大门有了。刚刚上场了三分钟的法比奥席尔瓦，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2-2。62分钟登场，65分钟进球啊！门将的发长球，吉拉西这球呢，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呢，将球做得很舒服。

这样的话呢，六十五分钟啊，场上比分啊变成2-2平了。这是席尔瓦的赛季首球啊，还是给吉拉西，然后套，吉拉西这球啊没有能够完全打上力量，是个原地的摆腿啊，再往里传，后点瑞尔森右脚再搓到后脚去，队友没有赶上了。

阿尔达利的界外球，哎呦，这下又犯规啊！裁判呢吹停了比赛。

杰拉奇，安东，三中卫当中呢，他是居中的这一个。

二回做。哎，打裁判这场这球的影响不大，比赛能继续。犯规了。身上已经有张牌了，这动作一定要很小心，不敢。

布格尔瞄了一下边角腕的传球，大门被封堵。再往里传，机会。瑞尔森，瑞尔森在下半场比赛从右路换到了左路。

这边看到克拉马里奇还有孔泰啊要登场，霍芬海姆换两名球员，换下了赫罗热克和维莫尔。

手上有动作，摆脱，还有，要了个前场的边线球。

比赛现在来到了75分钟，场上比分呢现在是2-2。犯规了，这样的话呢给了霍芬海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机会，同时卢卡雷贾尼还吃了一张黄牌，

操盘的右脚，直接打到人墙上，

二长呢，想尝试着打身后。我们看我们的球权，哎，这球啊，要吃牌了。拜尔这球要吃牌了，对，吃到黄牌。

霍芬海姆再次留言的调整，克拉纳奇和德卡特登场，地下布格尔和卡巴克。

哎呦，这就犯规了，有利。裁判还是响哨了，给牌了。克拉马里奇吃到一张黄牌。

比赛现在来到80分钟，整个比分呢还是2-2平。

我们看马在攻，内部可以打一脚了，打球多了，外围持脚有起脚的机会。短了，再给中间两个点，扫把后面有人了。

温海姆呢再次换人，伦佩尔呢被换下，上了莫尔施戴特。

个犯规。腿难看的，这个都已经被磕破了。

定位球。

门，这就直接是奔着近角而去啊。左脚这球呢，直接的往门里转。哎呦，这边乌龙了！霍芬海姆的球员乌龙球啊！场上比分3-2啊！慢动作，一会儿再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比赛的86分钟，霍芬海姆的球员乌龙了，这样的话，多特蒙德反超了比分。给到边路，右脚推，抹进去，往中间传，哎呀，防守队员这一伸脚啊，这个脚呢是要伸的，但是和门将之间的呼应可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如果不伸这脚，门将是可以将球稳稳的接住的。乌龙球。

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87分钟了，哈伊达里，来看看最后时刻还有没有机会啊？哎，这边呢也是把吉拉西呢换下，换下吉拉西，换上萨比策，多特蒙德的人员调整。霍芬海姆的角球，还是曹帕尔来踢，角球传进来，后点头球。

直接往里传了，再扣左脚传进去，低球头球前顶，哎，看看这下主裁判人不犯规，不犯规，角球。哎，其实这球也比较干净。

再给直线，两人上来加。那进入到下半场比赛，暂停补时五分钟。终点已经在要球了。直接往里传，还有偷球，曹法尔，哎，看看这球啊，下来卸下来，身体的对抗，得到蒙德的后场球。

霍芬海姆的下一轮的比赛呢，将会主场呢来对阵斯图加特，而多特蒙德下一个主场的比赛呢，主场将会对帕德伯恩。当然，在稍早之前，他们还会打一场欧冠的比赛，对阵比利亚雷亚尔，都是在主场。快摘出来，倒地的铲流球。

瑞尔森，瑞尔森今天踢了两个位置，左边和右边。哎呦，这球曹法尔啊，有一个踩踏的动作，

小方啊，大力的接摆球，掷进来，头球，再往里传，头球的机会到后点。传，这球给的太高了，传球质量不高啊！这球，球速比较慢，而且呢，球打得也比较高，门将呢，很容易做出这种摘球的动作。

再往里传，又是赢了一个角球，这应该是最后时刻的一个角球了。

门将都已经上来了，球传进来，前点，扣，还可以再传一脚吗？再传进来，没有过前点，主裁判响哨了。最终这场比赛，德特蒙德在客场3-2是逆转了霍芬海姆。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

0: 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6: 奇花高油松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1: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1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3: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从这一个竞赛单元开始啊，接下来的四个竞赛单元呢，都是四人艇的比拼，分别是四人艇单桨和四人艇双桨的比赛。我们先来看的是男子四人单桨的 A 组决赛。这一枪比赛应该说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英国队啊，英国队是目前呢场上的所有队伍当中最稳定的一支队伍。今年3站世界杯的分站赛，英国队参加了2站，全都夺冠了。四名选手格雷厄姆、罗布森、德格拉夫还有乔治伯恩，这四个人除了拿到了刚才提到2个世界杯的金牌之外，那在其他的这个周期当中的项目当中也是保持着不败的，而且阵容完全没有变化。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啊，相对于皮划艇，对于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来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皮划艇里面水平是非常顶尖的，但是在赛艇里面是有领奖台冲击的这种实力，但他们现在还很难称之为是最顶尖的队伍。比赛开始了。

启航的奖品，哇，罗马尼亚队带到了50啊。罗马尼亚队的赛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罗马尼亚队的四人艇经常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表现。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舰队思路上来讲，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衔接就是四人艇，所以我们经常

看到他们在四人艇当中会不断的调试阵容，有一些队员感觉这个爆发力更强，可能就以后来去比双人艇。如果要是一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啊，整体的频次非常的吻合，那可能就会以后去来打一打八人艇。

在船头的选手肩负的是观察的职责，当然其他人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左顾右看一下的。应该说目前呢，一二四五这四个航道的艇竞争还是很激烈，四条艇只差着半秒钟左右。现在的挑战则在于耐力了，因为起航阶段大家速度带的都不慢，没有任何人具备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观察上的优势，所以现在谁能够杀出来，又或者谁会在和对手啊这样的缠斗当中扰乱了自己的节奏，透支了自己在后面的这个冲刺的时候的体能，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关键。荷兰和英国交替领先啊，美国队稍微落后一点，落后四米，但是在四人艇里面这个四米的差距不算大。罗马尼亚和美国现在差着五米，而罗马尼亚再往后啊，德国和新西兰差的就比较多了。英国、荷兰、美国现在看起来有比较大的处在不错的竞争位置上，

荷兰现在只落后着0.05秒，美国落后荷兰也就是0.7秒左右。这是真正的短兵相接啊！这公共信号的一个制作逻辑，在赛艇比赛当中，就是谁领先，往往特写镜头给的就多一些。我们从开赛到现在啊，其实看到荷兰队多次出现在了这个特写里面。这项比赛，荷兰队在前半段是调动的相当相当积极的，对他们来说，体能上的挑战已经来了。从队员公开资料给出来的体重上来看啊，荷兰队的平均体重是不如英国队的，这就使得呢，一定程度可能会意味着他们的这个肌肉的做工能力要弱一些。因为对于赛艇比赛来说啊，轻量级和公开组的区别就是在于选手们的平均体重，在这个公开组当中，对于选手们的体重是没有额外的要求的。那重的体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肌肉，意味着能够更好的做工。但是相应的面对的挑战就是更重的体重会使得整个舟艇吃水更深，遇到的水的阻力也会更大，兼顾好这种平衡就是选手们在体重管理上要面对的问题。太激烈了，还剩下500米，三条艇非常接近，英国队现在排在第一，领先荷兰队0.33秒，美国队落后荷兰队不到0.2秒，罗马尼亚队已经是在第四的位置，相对稳定啊，他已经落后着5秒多，想要往前追不容易，但是冠亚季军非常非常的有悬念。奖品到冲刺阶段都带到了40往上，

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一，美国队其实在刚才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是排在第三位的，距离终点现在还有200多米。在中间位置的这是美国队，画面最远端的是荷兰，从主机位来看画面离我们更近的这是英国队。二号艇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领先着荷兰队只有2米左右啊。英国队现在已经是落入下风了，他们想要追上来恐怕已经没有机会了，还剩下100多米。荷兰队现在看起来体能也是透支到了一个极限，每个人的表情写满了痛苦。美国队现在节奏看起来还是不错，领先着一个船头，荷兰队在尝试加速，一号艇在尝试追进，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冲刺，美国队拿到了第一，荷兰队第二，英国队第三。这是一项很好看的比赛啊。美国队的比赛策略是相当清晰的，他们其实呢从第一集团杀出来之后，我觉得是有所保留，并没有和英国荷兰争得特别凶，但是始终这个劣势啊也只不过是在一秒之内，更多的时候都是在0.5秒，5分41秒，这个成绩距离世界最好成绩是差出来3-4秒左右。对于荷兰队的选手来说是有遗憾的，还是

是非常体面的向旁边的美国人竖了竖大拇指。荷兰队没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但是也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啊，第二名。卫冕冠军阵容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场比赛是比出了第三，我觉得可能也在于他们前面其实想要去压制对手，建立这个优势，然后看着对手画。但是呢，由于足够顽强的荷兰和美国，英国队始终没有办法取得稳定的超过0.5秒的优势啊，所以他们这个策略就没有能够实现。而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呢，体能上的这个透支啊，也使得他们最后这200米落后下来。在男子四人单桨项目结束之后，接下来将会是女子的四人单桨。刚才的比赛是相当的好看的啊，拿到冠军的是美国队，亚军是荷兰，英国队拿到了第三。那么这一枪比赛呢，应该说竞争格局啊也是相当相当的开放。这个项目是92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了奥运会，再然后直到东京奥运会才重新回归，也就是92年加上东京再加上巴黎，有过3次奥运会的摄像经历啊。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说啊，场上的6条艇美国队成绩上相对占优，但是呢赛果依然是非常的难去预测的。英国队在之前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第三战当中拿到的是铜牌，欧锦赛拿到金牌。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全新的阵容，澳大利亚队和刚才提到的英国队类似，都是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美国队是卫冕冠军，是第三站世界杯赛的冠军，阵容上呢也只是把范德尔摩尔换成了布拉格曼，除此之外其他三个位置不变，这就是保持了世界杯第三站夺冠的那一套阵容。起航阶段的奖评，罗马尼亚又是带到了50啊，我们应该有印象，之前在男子组的比赛他们的奖评就是非常的夸张的。荷兰队啊，起航阶段做得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之所以说竞争格局开放，就是今年三站世界杯比赛，就是这么几支队伍啊，来回来去的站上领奖台，而且位置上呢都有变化，没有哪一支队伍具备着绝对的优势。现在起航杀出来，那显然呢，荷兰队目前是排在第一。在他们旁边是澳大利亚队啊，开局做得也不错。荷兰、澳大利亚、美国，来看第一个计时点。画面远端离我们比较远的三条艇速度最快，三条艇之间的差距是在1秒内，美国领先罗马尼亚3秒。其实能看出来，我们说罗马尼亚队呢经常把这个四人艇当成是自己进行阵容尝试的一个项目，所以能感觉到有运动员这个爆发力确实是很强，但是由于阵容的不固定啊，经常的变化，所以呢尽管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这个个人能力，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身体素质，但是在这种团队的默契性上还会差一些。荷兰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啊，目前看起来的优势是在一个船头的位置上。美国队现在是杀到了第二，澳大利亚队显着有一点点掉队，现在排在第3。前3名彼此之间差1米。美国队在第二个500米，现在位置和荷兰队几乎平齐。

荷兰队啊，稳住节奏，领先着6%，进入到第三个500米。耐力型的项目，赛段来到60%到80%，这个是选手们的体能上的极点，就是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强烈的堆积。就开玩笑说，这乳酸好像是堆积到嗓子眼了。而这个时候呢，身体上更能够耐受住乳酸带来的痛苦啊，更能够有效地维持技术动作，有效地划桨做功的一方，就会有更好的航速。另外，我们刚才通过这个俯视图也能看到啊，三条艇的选手们左右桨的分配是并不一样的，有左右左右的，也有呢左右右左这样的分配。这个倒是没有说绝对的最优解，这取决于队伍的配置和一个整体的习惯。荷兰队啊，起航阶段的桨频就不错，现在桨频也很高，但是现在航速下来了。美国队从第二到与荷兰队争这个第一，再到现在稳在了第一的位置。第三个五百米确实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荷兰队现在已经排到第三了，澳大利亚队倒是稳扎稳打，始终是守在这个位置上。三条艇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像一个阶梯状的排列啊，每条艇和身后的这条艇优势大概就是在2米多。

剩下150米左右，美国队现在已经是稳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稳住了10米的优势。澳大利亚队又领先着荷兰队6米。那看起来荷兰队好像也没有余力啊，能够再把这个航速带起来了。他们还是前面啊争夺的有一点凶啊。通过这个高奖频，确实是建立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到了中后段，没办法维系住了。美国队相当厉害，在男子刚刚拿到了四人单桨冠军之后，女子组呢同样也是拿到了冠军，澳大利亚队拿到了这一枪的银牌，荷兰队两个项目都是站上了领奖台，男子是亚军，女子呢则是铜牌。6分09秒87，6分09秒87，这就是一个世界最佳成绩了，因为此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14秒36，6分09秒，哇，包括第二名澳大利亚队也是刷新了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啊。荷兰队6分13秒，前三名都比之前的世界最佳成绩还要快，这毫无疑问是极其高质量的一枪比拼呐。女子四人单桨的比赛，这个6分14秒36的世界最佳成绩，这已经算是一个胡子记录了。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由新西兰队在阿姆斯特丹创造的，就是在这块场地啊，同样的一块场地，时隔12年，世界最佳成绩被再次刷新，而且是大幅刷新呐。冠亚季军都创造了比之前世界最佳成绩更好的成绩。这枪比赛并不枯燥。领航的舟艇呢有变化，第一集团形成的比较早，但是也能看到不同的舟艇之间的博弈。美国队今天大丰收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结束之后是拿到过1枚金牌和2枚铜牌，现在已经是又收获了2枚金牌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拿到了前三。男子四人双桨赛艇这个项目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舟艇上人越多，使用的桨越多，那速度就更快，所以呢双桨就要比单桨快一些，四人呢就肯定比两个人快一些。那么您看到的四人双桨就是今天从这个基本的

规律上来说啊，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了。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2000米用时5分32秒03。这项比赛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意大利队啊，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这个赛季并没有频繁的参赛，但是唯一参加的一站世界杯比赛就如愿夺冠了。除此之外呢，德国队是欧锦赛的冠军，两次站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英国队呢，则是第三站的金牌得主，同时也是同阵容参赛。荷兰人新周期新阵容，今年两枚世界杯的金牌，抱歉，今年两枚世界杯的奖牌啊。所以呢，这项比赛竞争还是相当的开放的。美国队啊，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此前的四人单桨，男子和女子，美国队都是夺冠了。波兰队，一般来说呢，波兰队的运动员，但凡是在这种耐力型的项目上，我们都能看到非常非常的强壮，他们的耐力往往极其出色。比赛开始，这是今天的倒数第二个决赛，男子四人双桨的比赛，是今天所有的竞赛单元当中速度最快的。比赛的完赛时间啊，大概会是在5分40秒上下。起航阶段，哇，有三支队伍桨频是达到了50次甚至以上啊。起航阶段速度慢慢带起，桨频下降。波兰队看起来处在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而现在最快的是德国，第三航道的德国队啊，已经是杀出了一个船头。俯视图看起来更加的清晰一下，从左到右是从第一到第六航道，现在排在第三的是三航道的德国。途中滑进，现在英国队的桨频是在40桨以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桨幅比较大。第一个500米，德国队优势不算小啊，500米先赢出来1秒11。意大利、英国，包括再往后的几支队伍，这离得都是挺近的。这个画面给到的是英国队的船头视角。画面的左侧三条艇啊，速度相对快一些。第四航道的这条艇呢，和第二航道比较接近。德国队从起航到现在始终是排在第一的位置的，他们刚才通过第一个500米的时候优势超过了1秒。德国队运动员普遍的身形上来说也是和波兰比较类似啊，这种绝对的力量很足。从这个身材的健美程度来说啊，我觉得所有的项目当中，赛艇是可以加入到最强壮或者是身材最健美的运动员的这个讨论当中的。这是一个全身型的运动，从腿部再到核心再到肩部手部，不能够有短板。另外呢，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整个肌肉的脂肪含量也是提出了要求，所以你像赛艇啊、皮划艇运动员，这个身材都是特别特别的健美啊。途中滑桨频，荷兰和波兰都是超过了40，英国队还是维持着自己的一个特点啊，40以下。德国和意大利只差着1米，英国队排在第三，领先荷兰队5米左右。意大利队的特点在于耐力，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进入到了这个中后段，意大利队的优势啊在慢慢的展示出来。意大利队并不是这种肌肉特别的大啊，这小臂维度特别粗，这倒不是，但是呢他们的耐力能力很强啊，不仅是体现在赛艇上，你像是速度

路滑冰，是包括很多冬季的项目，包括像公路自行车，有大量出色的顶级的意大利运动员。德国和意大利现在是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中间加热的是排在第三的队伍，通过1500米的计时点了。意大利、德国差着0.07啊，英国领先荷兰队1秒多，英国队落后着德国1秒左右。意大利队和德国队的短兵相接，在第三个500米，意大利队实现了反超，但是呢，也没有锁住自己的优势。我们介绍过，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在中国上海就夺冠了，这个赛季只参加了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就拿到了金牌。今天看起来也是有相当大的机会能够拿到金牌啊，他们最大的对手就是旁边的德国，终点前还有200米出头，英国人落后着德国5米，领先着荷兰人10多米，英国队应该说站上领奖台没有问题，想要追第二也不容易。最后的150米了，意大利队领先着4米多，领先着大概1/5个船头啊。意大利人看起来是越滑越有劲儿啊，奖幅很大，奖品也不错。德国队的奖品是要慢一些的，意大利队在奖幅不吃亏的情况下，奖品更快。意大利队第一，德国第二，英国队拿到了第三，荷兰队第四名。从两个五百米结束后，也就是来到了第三个五百米的时候啊，意大利队就把自己的耐力的优势发挥出来了。意大利队啊，实现了卫冕，派出来的阵容呢是贾科莫·詹迪利、卢卡·丘门托、卢卡·兰巴尔迪以及安德利亚·帕尼扎。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看到了意大利队的自信啊，不需要全线出击，只需要在一些关键的比赛当中就能够发挥出来。欧洲冠军德国队这场比赛也是给了意大利队，应该说给了很大的冲击啊。前面的这个1000多米，其实呢还是德国队领先的时候更多的。现在呢，当地的天光变得更亮了，说是在当地时间晚上下午5点的时候会下雨。现在呢，使用夏令时的阿姆斯特丹和北京时间是差着6个小时。目前来看，这个晴朗的天气啊，能够帮助选手们有一个很好的竞赛环境。在这个男子组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拿到了第一，德国队第二，英国队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女子的4人双桨，咱们中国队啊，拥有着该项目的目前世界最佳成绩，6分05秒13，这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不过今天的比赛呢，中国队并没有参加。
对于咱们现在中国队的很多的队伍来说，接下来最重要

要的一个赛程呢是接下来的亚运会啊。这一枪比赛比较值得关注的队伍应该说是英国、荷兰和德国啊，可以称之为三强啊，也是今年早些时候的世界杯比赛，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经啊在不同的比赛当中输过彼此，也赢过彼此。而且对于英国队和这个荷兰队来说，这个项目上的争夺实在是太有历史了。最近的一次，这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两支队伍最终的成绩是差出来0.15秒，站上领奖台的是英国，荷兰队是屈居亚军。但是呢，这个赛季荷兰队则是上个赛季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不过啊，荷兰队这个赛季人员变化比较大，阵容上的这种变化也使得成绩有起伏啊。荷兰队本赛季目前只拿到过世界杯的一枚奖牌，德国队则是今年的欧洲冠军。除此之外啊，美国、罗马尼亚还有澳大利亚队是另外的三支参赛队伍。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13。起航阶段，荷兰队已经是获得了5米的优势啊，能看得出来啊，荷兰队无论是男队女队啊，无论是具体的单桨还是双桨，这个起航确实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罗马尼亚队同样也是一个起航方面比较有爆发力的队伍，他们目前呢是排在第3，和英国队很接近。这就是罗马尼亚队啊。2-3名之间差着不到半秒钟，3-4名之间差着1秒出头，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半上下。此时此刻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12点多，正是一天当中阳光最明亮的时候。这段时间对于选手们来说啊，这个天气气温是好的，但是呢阳光太足啊，已经有点晒了。荷兰队还是他们这种非常有特点的滑进方式啊，就是高桨频呐，途中滑进，还是维持着超过40桨每分钟。那么对他们来说，挑战就跟之前一样了，在于最后，特别是最后的300米能不能撑住。2-3名差着10米左右，3-4名差着4-5米，4-5名差着5米，5-6名又超出了10米。现在可以说啊，每一条艇都算得上是各划各的，这个时候就比谁的节奏更稳定了。半程比赛用时3分02秒40。领先英国队1秒67，英国队领先着美国队，这个优势已经是拉开了比较多了。英国队可能会在等待最后的500米的时候，不断的发力去来迫近荷兰队。现在荷兰队还是处在一个滑得比较舒服的状态，有自己非常好的观察位置，然后能看得清楚其他人的动作。

0: 每一支队伍按照自己的竞赛计划有条不紊的行进，这段时间没有太多结构性的变化。一二名、二三名之间都是差着10米，三四名啊拉开差距了，三四名现在差出来快20米了。越接近主场看台啊，就能够听到现场观众的欢呼声越大。荷兰队今天已经是拿到了2枚奖牌，他们现在需要一枚金牌啊。4分36秒18，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74，还剩下500米，二三名之间差距是1秒5。澳大利亚队想要去赶到第三啊，应该说是非常难的。现在主要观察的其实是英国队的动作，英国队还要不要往前来赶一赶。一二名、二三名守着这个10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荷兰队还是超高的奖频，42奖每分钟，英国队把奖频带到了40以上。但是从实时的差距来说，英国队并没有缩进和荷兰队之间的距离啊，反倒是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距离终点还有200米，英国队看起来已经是没法把这个10米的差距给吃回来了。那么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在自家门口拿到本次世锦赛的第二枚金牌，可能是时间的差距了。这时候需要去张嘴进行口鼻呼吸，通过呼吸带动自己身体的节奏。二三名很接近，荷兰队通过终点6分08秒左右，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反倒是英国队，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又想去追荷兰，又得守着身后的美国，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使得他们差一点啊，差一点没能够守住第二，但还是有惊无险啊。6分08秒多的成绩相当不错啊。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比较传统的奥运项目当中，目前呢欧洲的队伍还是保持着相当强劲的战斗力，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美国队啊，目前呢在四人艇上还是有非常好的特点的。在轻量级的比赛当中，看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崛起，而在这样的奥运项目里面，这些传统强队还是非常出色。美国队拿到了这一枪比赛的第三名，今天他们也是收获颇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

0: 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比赛呢，是今年赛艇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对决。现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赛项，男子八人单桨泳舵手的决赛。赛艇比赛总的来讲啊，就是选手越多，赛艇速度越快，选手们手中的桨越多，速度越快。所以呢，这个八人艇都是单桨比赛。那男子的八人艇就是所有的赛艇项目当中完赛时间最为短暂的。目前呢，世界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是5分18秒68，这是由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其实说起来，这也是快10年的一个老记录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不出意外的话，荷兰队会在起航阶段啊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荷兰队他们的赛艇的风格就是以桨频取胜啊。不仅是在起航阶段，其实到了这个途中滑进的时候，荷兰队的桨频也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个八人艇，荷兰队的风格略有变化。起航阶段，意大利队做到了50桨每分钟这样的一个高桨频。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德国队，是离我们画面最远的这个一航道的这条艇。荷兰队目前排在第二，和德国队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美国队排在第三，美国和澳大利亚队争得非常凶。英国队目前啊，只是排在了最后一位，意大利队排在第五。荷兰队这条艇应该说还是历史相当悠久的。首先呢，他们的这条艇本身就见证了大量荷兰赛艇的光辉历史。另外呢，现在这一条艇当中啊，拉尔夫·里恩克斯，还有芬恩·弗洛林，这都是荷兰的赛艇名宿的儿子，而且是将门虎子啊。这两位的父亲啊，之前两人艇搭档拿到过奥运金牌，然后呢，后来在八人艇项目当中也帮助荷兰队拿到过金牌。速度非常快，已经过了第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了。现在呢，画面左侧的四条艇还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荷兰队目前维持着途中滑40的桨频，美国队排在第二，桨频同样也是40次。现在意大利队啊，已经是慢慢的落下，这个节奏上已经是掉下来了。起航阶段50桨的桨频看起来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维系的，这样的一个高桨频，也就是基本上一定伴随着他们的桨幅，包括每一桨的做工会相对有限。现在的局面看起来相当明朗，荷兰队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着美国队0.77秒。在八人艇当中，0.77秒的优势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荷兰人还需要把后半程划好。画面当中，现在我们应该是只能看到4条艇了。从第二位到第四位，差距应该是3米之内啊。荷兰人现在领先着澳大利亚人，达到了5米到6米。从这样来看，也大概就是赢了1/3、1/4左右的一个船头。

的优势。接近终点看台了，能听到现场主场的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最后的这个比赛日对于荷兰队挺重要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马上还有500米，荷兰队现在是3分59秒48，领先0.72秒，前三位之间的时间差都是在1秒之内。荷兰队呢，目前整体上啊，在今年世锦赛取得的是2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奖牌榜上和美国队是并列第一，但是美国队呢是3枚金牌、3枚铜牌，金牌榜上是排在第一位的。荷兰队去年在中国上海，当时这赛艇世锦赛比的就相当好，拿到6枚奖牌啊，4枚金牌，然后1银1铜，金牌榜排在第一。今天的这个8人艇，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包括有混合的项目啊，荷兰队都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的。还剩下最后的200米，整体的竞争格局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看起来前三位啊只会是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了，但是具体的位次上还有变数。最后的冲刺了，哦，这边看到英国队现在的速度非常的平稳，跟荷兰队几乎是齐头并进。那通过这个视觉的透视，通过这个上面的浮球啊，荷兰队应该还是稍微领先一点点。来看最后冲刺，荷兰队第一，英国队第二，澳大利亚队第三。这个结果应该说也是符合预期啊，荷兰队这个赛季确实表现相当好，这一场比赛呢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喜欢的节奏。5分17秒75，5分17秒75啊，这个成绩创造了全新的该项目历史最佳表现，他们是超过了5分18秒68，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的记录，包括英国这个成绩也是创造了刷新了历史最佳的。但是今天呢依然是没能够战胜荷兰队啊。其实这一块场地对于赛艇比赛来说也是一块福地，在本次世锦赛之前，这块场地上就已经有8次创造世界最好成绩了，历史非常悠久。这块场地当时呢始建于1936年，当时呢也是为了这个对抗大萧条引起的失业，然后来进行挖掘的。紧接着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然后呢到现在举办了3届世锦赛，后面的这个成绩，后面的 WB 啊，就是最佳成绩。因为赛艇比赛呢是这种露天的公开水域啊，天气条件、水文条件都会给比赛的成绩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赛艇比赛当中并没有世界纪录的说法，但是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样的统计。接下来是女子组的比赛，那算上刚才的这一枚金牌啊，荷兰队现在已经是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排在第一位了啊。这一枪比赛啊，重点关注的队伍依然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是25年世锦赛的冠军，今年的世界杯比赛应该说成绩差强人意吧。3站比赛呢取得了一个第二，还有一次是第四，具备着竞争力，但是并没有说处在一个非常巅峰的感觉。去年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在该项目的一个突破，他们在去年之前从来没有在世锦赛上拿到过该项目的金牌。那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其他几个队伍啊，5航道的罗马尼亚队值得关注，这是传统强队，25年的时候是拿到了银牌，在今年的欧锦赛他们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新西兰的皮划艇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说实话在赛艇比赛当中啊，新西兰队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搅局者。另外还值得关注的就是英国队了，英国队在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是拿到了金牌，然后呢第一站拿到了铜牌，3站世界杯分站赛2次站上领奖台，1金1铜，代表着他们有不错的水平啊。总的来说8人艇的起航，这个奖频呢就不会是像4人艇或者是双人艇这样那么夸张啊，能够上到50甚至52、53，因为还是要考虑到整个8个人的协同的节奏。罗马尼亚队直接是杀出来了，罗马尼亚队在这个阵容的编排上挺有特点的，他们的4人艇啊变化是最多的，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传统来讲，就经常会拿双人艇和8人艇中间的这个4人艇作为一个

算是一个过渡吧，也算是一个实验啊。如果说有一些队员发现爆发力很强，可以去划双人艇。如果要说这个协同啊，节奏很一致，那就调整到八人艇。所以罗马尼亚队的阵容上并没有说一套非常非常经过考验的这个所谓的最优解。起航阶段罗马尼亚队做的是相当不错的。除了罗马尼亚队之外啊，画面远端三条艇比较接近，这是第一个计时点。罗马尼亚队前面500米领先着对手的优势至少是超过了1秒半。罗马尼亚队，我觉得他们的战略思路可能是想要去前半程杀出来，最好能建立超过10米的优势啊，然后呢观察对手再去调整节奏。因为赛艇比赛大家能看到啊，船头向前，船尾向后，但是选手们呢是背对着船头，面朝着船尾的。所以相对于很多其他的比赛，这个赛艇比赛就是你一旦领先了之后啊，如果说没有特别过分的透支自己的能力，那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野，这就有助于你守住自己的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罗马尼亚队奖评还是很快。荷兰队落后9米，加拿大队和英国队啊又是比较接近。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具体说来啊，在荷兰的国内，其实他们这个八人艇悠久的历史还是非常多的。就好像我们知道说这牛津剑桥，包括美国耶鲁和斯坦福啊，经常有这个高校之间的赛艇的宿敌一样啊。其实呢，在荷兰国内，八人艇也是在他们大学当中开展的最好的项目。所以这样的一种八人艇的传统也是延续到了在国际赛场之上。罗马尼亚队和荷兰队都是保持着超过40桨每分钟的高奖频。罗马尼亚人现在还是守着这个10米的优势，比赛还剩下800米。1200米到1400米，这是比赛选手们体感上最难熬的一个阶段，乳酸堆积的简直要从耳朵眼里面冒出来了，非常的痛苦。但是咬牙要坚持，这也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很多队伍呢，看起来输在最后这200-300米，但实际上就是第三个500米的时候，节奏没有保持住。英国和荷兰太接近了。美国现在落后着2-3名呢，4-5米左右。美国又和加拿大队离得非常接近，看起来4-5名这都是捉对厮杀。罗马尼亚人现在守着这个优势，刚才一直都是在10米左右，现在是被缩进到了8米，不知道比赛还有没有变数啊。又是一个500米，罗马尼亚队优势1秒34，荷兰队再落后0.6秒左右。罗马尼亚队已经是从一开始第一个500米领滑到了现在啊，看起来他们应该整体的节奏还是有余力的。是的，实时的速度，这也是目前给出来的前4当中速度最快的。美国队发力已经是把荷兰队赶到了第4的位置，美国队现在距离第2的英国还剩下3-4米，这个3-4米可是不好追啊。而罗马尼亚队现在只要把自己这10米的优势再守250米左右，就可以拿到金牌了。进入到最后的全力冲刺，奖品也都是带起来了。罗马尼亚的第一看起来问题并不大，三航到英国，哎，看一下终点前冲刺。

有惊无险，罗马尼亚第一，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我觉得美国队的策略也是挺清晰的，也是赢在了最后的这个三四百米的航段之内啊。其实一开始荷兰我们是眼见着啊，从第一的位置掉到第二，再掉到第三，再掉到第四，可能还是太想滑好了啊。这一块金牌也是罗马尼亚队呢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二枚金牌。罗马尼亚队啊，这夺金率确实是高啊，只要能够拿到奖牌就一定是金色的。英国队第二，5分52秒76。目前来看，英国队在这个赛艇的综合实力上确实还是比较出色呀，单人艇、双人艇、四人艇、八人艇啊，都是具备这领奖台的实力。但是英国队主要是今年呢没能够拿到金牌呀，现在拿到的所有奖牌啊，包括两枚银牌还有铜牌。26年恰好是两届奥运会居中的一年。那么我们以奥运会的这个周期作为一个参考的话呢，往往其实两个奥运会之间啊，中间这一年的话是变化是比较多的。因为好多时候这奥运会一结束啊，一些老将、一些名将可能会选择暂时的，先不上赛场了，休息一年，调整一下状态。然后到了这个奥运会前面一年的话呢，又会所有的队伍用最好的阵容来去调整状态，迎接后面的奥运会。在这个居中的一年，其实每一支队伍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有的队伍的话就是老将开始重新出山找感觉了，有的时候呢则是进一步的通过前一年锻炼出来的新人，今年继续去强化新人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所以这种竞争的内容也会显得有些扑朔迷离。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

0: 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7: 凯迪士智能锁。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

0: 出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

0: 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赛53公斤级的比赛。本次比赛是在湖南岳阳进行的。
3: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79斤。
2: 这是林小晴。
3: 林小晴第二次试举，
2: 她的抓举开把成绩是78公斤，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
4: 坐这
2: 今天晚间的这个时段呢，是有14位选手参加女子53公斤级 A 组的决赛。
3: 号广西唐宇，第一次试举，6号
2: 来自广西的唐宇，

0: 关羽22年就参加了全国锦标赛，当时他是49公斤级的选手，抓举第8名，挺举第7名。今天他的开靶重量是80公斤。
1: 成功，岗龄重量80公斤，6号河南宜家人，依次是举12号成功。

0: 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执行新的级别标准。那么新级别呢，女子是最小级别49，然后是53、57、61、69、77、86和86公斤以上级。这是来自河南的黎佳荣。
1: 哎，
2: 闪腿啊，背收住，下肢。
0: 没问题。
3: 成功，杠铃重量80公斤，12号北京杨丽丽第一次试举13号以内。
1: 哎，还是这么重啊，再尝试一下。
2: 没问题。
0: 李佳荣是2022年在江苏参加青少年锦标赛 U18组，当时呢是55公斤级的选手，他以挺举96公斤夺得冠军，总成绩呢获得了一块银牌。这是来自北京的杨玲玲。没问题，
3: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81公斤，13号重庆王亚平第一次试举14号。
0: 杨玲玲在今年的全国 U 系列锦标赛当中呢 U20组，抓举成绩是82，挺举103，总成绩185，获得了3块金牌。杨玲玲是09年5月2号出生的选手，来自重庆的王亚婷，开靶重量81。杨玲玲是09年5月2号出生的，杨玲玲是08年2月29号出生的。

0: 稍微有一点着急啊，但是还是凭借着比较强的这个核心能力啊，把这个杠铃给稳住。王雅婷2009年5月2日出生，
1: 差多少？
0: 但是她并不是今天这个级别参赛运动员当中最年轻的，有比她年龄还要小的，17岁来参加成年组的比赛，确实是能够对个人成长啊有一个比较大的历练。林小晴第二次试举，重量是81公斤。没问题。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82公斤。14号广东林小晴第三次试举，1号保卫。

0: 林养晴也是55公斤级这个降体重来参赛的。
1: 加油啊！
0: 新级别的划分呢，让很多这个运动员不得已的去跟着做选择，有的呢是需要降体重。肖湘金来自北京，这是一位07年出生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83公斤。肖湘金原来是55公斤级的。轻松
2: 成功，杠铃重量83公斤，11号湖南平高教育雷欢第一次试举，4号准备。
3: 给他披上。

0: 来自湖南平高教育的雷欢，这个高度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
1: 失败。
2: 杠铃重量23公斤，12号北京杨玲玲第二次出局，11号后卫。

0: 我们起来了，真不起来，你就接着到来，是不是？我体力没问题啊。
1: 200，第二把叫到83。
2: 成功，杠铃重量83公斤，11号湖南平高教育雷关。
1: 感觉还是很轻松的。
2: 14号，
0: 86。85号，好。
1: 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互相信任，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讨论的是下一把，要多少重量的一个话题。运动员一般会根据自己比赛此时此刻的竞技状态，身体的能量啊，方方面面去斟酌下一把要加重几公斤。雷欢。

0: 次尝试83公斤。
1: 姚美女，
2: 快走！
0: 哎，没问题。这重量对他来说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因为一般来说呢，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的开靶重量，也就是第一次试举要的重量，通常都是平时训练当中比较轻松、比较成功率非常高的一个重量。但是比赛当中呢，会有一些变数，比方说对手的成绩啊，这个主要竞争对手的成绩，比方说。比赛的这个比赛馆的这个温度啊，自己身体的状况等等，很多方面都会成为一些干扰因素。广东选手林小晴第三次试举，啊，这个高度稍微有一点不够，
3: 失败。高龄重量增加到84公斤。
0: 这样的话，林小晴的抓取成绩是81公斤。林小晴2023年在全国青年锦标赛当中是参加55公斤级的争夺，当时抓举的成绩是86，获得了第5名。挺举呢是109，获得了第4名。总成绩195，获得了一块铜牌。广东选手啊，广西选手唐宇第二次试举84公斤。有点用力过猛。
3: 李佳荣第二次试举4号，
0: 重心呢有点偏了，重心偏前，所以这个杠铃顶上去之后呢，这个控制不住。举重绝不仅仅是力量上的比拼，其实很多的时候拼的都是技术的细节。李佳荣第二次试举也是84公斤。
1: 别拉筋啊，闪腿下肢。哎，
0: 好的，
3: 成功。杠铃重量84公斤，4号广西唐宇第三次试举5号。
2: 有点往前了。

0: 广西选手唐宇第三次试举，重量还是84公斤。有点着急了，
1: 失败，当零两增加到80。
0: 这样的话，唐宇的抓举成绩是80公斤。

0: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女子举重的级别是53、61、69、77、86和86公斤以上级。陕西选手高瑞玉，开把重量85公斤。
1: 压住起灵啊！
0: 今年的全国青年锦标赛，高瑞玉参加的是55公斤级的争夺。漂亮，不过很脆啊。2009年8月5号出生，高瑞玉是今天参加53公斤级 A 组决赛的运动员当中年龄最小的。刚刚17岁。他在今年全国青年锦标赛55公斤级是抓举的亚军得主，甘红艳来自云南。
2: 加油！
3: 闭住，
2: 带起来，顶住他，走。
0: 没问题，手臂稍微有一点点。
4: 重量85公斤，10号陕西彭天凤，第一次是13号。
5: 挺好的啊，对，这个就做得非常漂亮啊。

0: 张永艳去年的全国冠军赛是参加49公斤级的比赛，当时抓举成绩是85，获得了一块总成绩的铜牌。甘天凤也是85公斤开把成功。甘天凤07年3月12号出生。来自重庆的王雅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85公斤。
1: 第三次是第一号，
2: 美女是谁？美女，美女是。

0: 1号北京潇湘区，
1: 那还是要往上调。
0: 13号北京王亚，
1: 王亚婷第三次要弃权了。这样王亚婷的抓举是81。
2: 放你了，带起来我上啊！
1: 而且如果要是这个受伤的话，可能平举部分也坚持不了了。潇湘金86公斤，这是他的第二次试举。

0: 撑稳，好的，调整过来了，不错。
1: 成功，杠铃重量86公斤，11号湖南平刀教育围观第三次试举。
0: 杠铃铃，这样三次试举全都成功了啊！
2: 不错，不错。
0: 最后的抓举成绩是86公斤。

0: 雷欢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86公斤。稳住，不错，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87公斤。6号河南倪佳荣第三次试举，2号准备。

0: 鲜鱼，
1: 不错。冷静下来啊。
2: 李佳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87公斤。李佳荣的抓举成绩是84公斤。
3: 第一次试举，三号位。
4: 太前面了。不，
2: 就是技术细节上没有处理好，出现一个小失误。来自湖北的严秋雨，严秋雨今天的开靶重量是88，跟裁判示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肘关节的生理弯曲。
5: 有点松，顶的时候要快一点。

0: 那咱会的孔圣廷，他的开靶重量也是88。高度不太够，
1: 失败，高重量88公斤。

0: 第二个一号，找到马路图，对的，这条也没事啊。
1: 连续试举。 中间呢有2分钟的休息时间。
2: 运动员需要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做好各种各样的调整啊，这个肌肉力量的这个恢复调整，心理的稳定性的调整，包括呼吸节奏等等。
3: 还能往下租，知道？剑吃起来啊！
4: 那等下等我吃，要身份证那边结束以后再行。啊！啊！压住了啊！站到高大发力。
3: 稳，好的，成功，杠铃重量88公斤，一号美金，潇湘金，第三次试举，请靠，好，
2: 要赶住，91啊，对，你动作做出来，那做得做好，对吧？
5: 你动作一动就这么干，对吧？啊！潇湘金，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88公斤。啊！加油！别站起来。
1: 是稍微有点着急了。
6: 杠铃重量增加到89公斤，9号云南安红雁第二。
1: 这样，潇湘金的抓举成绩是86公斤。好。

0: 甘红艳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89公斤。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0公斤。七号广西木美园第一次试举，八号。
2: 你好，
3: 有点带的很重了。
4: 对。
0: 广西选手杜本元开靶重量90。哎呀，太着急了。

0: 失败。杠铃重量90公斤，8号湖南重点重科吴玉婷第一次录取，5号。
1: 你后面做的很漂亮啊！啊，
2: 对呢，还是谁？
1: 二三吧。
3: 胡玉婷来自湖南中联重科，他的开挖重量也是90公斤。其实对于胡玉婷和动物园来说应该都不是什么挑战。
4: 这里让大家来

0: 高瑞玉第二次试举重量是90公斤。
1: 成功，杠铃重量90公斤，十号
0: 感觉也是比较轻松。
1: 七号
2: 感觉挺轻松，知道啊。

0: 彭天凤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90公斤。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90公斤，7号广西邓委员第二次。
0: 彭天凤是今年才从49升入到53公斤级的，今年的世青赛他参加了53公斤级的比赛，获得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当时他的抓举夺冠的成绩就是90公斤。邓美元第二次挑战90公斤。就是急啊，这个这次是后调。前面那次准备的时间太短了，这次也差不多的情况，但是呢用力过猛，没有控制好力度啊，直接从后面调。
2: 紧着去撑它，不要不是收不住，而是你没有主动去撑它，你已经带得很高了，主动点去撑它更累，你不要等着它，你已经很高了，知道没有？你带得很高，要主动去撑它，不要等它。
0: 湖南中联重科胡玉婷。哎，又是前调，这是。

0: 水平高度不够啊！
1: 高重量九十公斤，七号西杜美人，第三次试举，八号。
0: 看看杜美元和侯玉婷这两位选手要不要更改重量，如果不改的话，这个短时间内要连续做这种尝试，那确实对体能上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
2: 来，
0: 好，不改还是九十，成文，好的，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九十公斤，
0: 这样杜美元的抓举成绩就是九十公斤。
3: 今天活动好干啊，
4: 干什么？后面你在后面那里等，你八十五刷完，你在后面等了那么多次。
0: 就开把重量对于运动员来说确实
1: 杠铃重量增加到九十一公斤，
0: 没有太大的难度。
1: 周宇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
3: 冰箱吗？要去冰箱吗？
4: 去拿个冰块过来吧。
0: 现在杠铃重量加到了九十一。多出来的这一公斤呢，就是胡玉婷为自己争取了多休息的时间，多一分钟时间休息。好，前面还有其他的选手，这是来自湖北的严秋雨，这是他的第二次试举。
5: 烧掉胎压竹篮，麒麟最平稳。
0: 不错，调整能力还是很强的。
1: 九十一公斤，三号安徽孔胜廷，第三次试举，九号。
0: 湖北选手严秋雨，今天的报名成绩是215公斤，是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报名成绩最高的。孔胜廷第三次试举，重量是91公斤。
6: 好，
5: 正好啊，
6: 呼吸。
5: 上，
6: 把力弯拉高啊。
0: 稳住，好的。
1: 成功。
0: 这样，安徽选手孔胜廷的抓举成绩就锁定在91公斤。孔胜廷今天的报名成绩也是很高的，213，在所有的参赛选手当中排名第二。潘红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91公斤。

0: 用起来！
1: 加油！
0: 往逼住！
1: 带高马上车！走！
2: 程文，好的。这动作做得非常坚决。
3: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2公斤。
2: 那这样，甘红艳的抓举成绩也是锁定在91公斤。
0: 加油！啊，行。

0: 陕西小将高瑞玉第三次试举92公斤的重量。可惜了，
1: 失败。高龄重量92公斤，10号陕西彭天凤第三次试举8号。
0: 这样，高瑞玉的抓举成绩是90公斤。09年8月5号出生的小将，17岁啊，在全国冠军赛跟成年组的运动员们一较高下，现在表现还是相当好的。92公斤这一下没起来，如果起来的话，那将是目前场上的最好成绩。彭天凤，
2: 慢一点。
0: 好的，
1: 成功。
0: 这样，彭天凤的抓举成绩是92公斤。但是我们看刚才有一盏红灯啊，关于他这个右手臂的这个问题啊，看看裁判会最终怎么去裁决。
1: 经仲裁合议，十号陕西彭天凤第三次试举因右臂屈伸
0: 失去，确实是他的右臂屈伸动作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样一来的话，彭天凤的抓举成绩就由92变成了90。很遗憾。非常可爱的小姑娘，07年3月12号出生，19岁的小将彭天凤。胡玉婷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93公斤。住，哇，很难啊，这一下救回来了，非常棒，
1: 成功。高龄重量93公斤，2号程伟研究第三次试举。
0: 这一把成功呢，就等于把压力交给了严秋雨。按照举重比赛的规则，如果两个运动员举起相同的重量的话，先举起这个重量的运动员取胜。我们来看看湖北运动员严秋雨第三把也是要93。也是在不断的往回抢，这一下起来之后呢，重心稍微往左偏了一点点，
3: 耶，
0: 但是还是给抢了回来啊，这个核心力量还是非常强的。很棒。93公斤级这个参赛运动员普遍年轻，年龄最大的甘红艳才只有25岁。

0: 还有17岁的、18岁的、19岁的，真是年轻啊。我们来看看53公斤级抓举的最终成绩单。胡玉婷93公斤，获得了单项金牌；严秋雨获得单项银牌；安徽的孔胜婷获得了单项的铜牌。那么抓举单元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的争夺。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一

0: 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关注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53公斤级的挺举的单元。
2: 注意点啊，姿势要做好。
1: 胡玉婷挺举率先出场。
3: 啊，加油！
1: 翻战很轻松，上场也是比较坚决的，
4: 成功，
1: 没问题。这个开把重量玩起来，完成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杨玲玲也是100公斤开把成功，
4: 杠铃重量增加到101公斤，
5: 100零
4: 12号北京杨玲玲是第二次，1号
6: 劈腿劈啊，
4: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1号北京肖湘金第一次试举，8号湖南著名重科吴玉婷准备。
5: 上树。
1: 肖湘金，开把重量103。
4: 第二次试举，12号北京杨玲玲准备。

0: 武玉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3公斤。
1: 抓笔，收住腰啊！不要松，整个架子。
2: 嗨！
1: 哎呦！
3: 哎呦！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
1: 现在我回给你加到105斤，加了吗？没事吧？哎，没事，这慢慢玩啊。
0: 杠铃重量104公斤，12号北京杨玉令第二次试举，8号湖南重点重车吴玉婷准备。

这是杨玲玲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4公斤。

0: 陕西小将高瑞玉的挺举，开把重量105。观战没问题，漂亮，
1: 成功，
0: 动作做得非常干脆。
1: 105斤，十号陕西唐天凤第一次试举，十一号湖南高教育为官。

0: 程天凤也是105公斤开拔。来自湖南平高教育的雷欢，
1: 带走
2: 哎呀，哎，
3: 停！别吃，别吃，走起！
0: 这欢战呢，有点吃力。
4: 失败。杠铃重量105斤，14号广东林孝琴。
0: 腰有点松。林小晴

直接结束。

成功，杠铃重量105公斤。11号湖南平高教练林欢第二次，8号湖南重点列车吴玉婷准备。

调一下蜗居，再上送。

0: 没换。第二次冲击105公斤。
1: 咱要提稳起来，
2: 黑的，
1: 站起来，
3: 站住，
1: 往那儿。
2: 哎呀，哎，
1: 站起来，站起来，啊，
0: 稳住，稳住。
4: 成功，杠铃重量
0: 不容易，
4: 105公斤。8号湖南重点准科胡玉平第三次试举，1号北京肖湘西准科。
5: 很怎样了？

玉婷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5公斤。撑稳，好的。程举的这三次试举啊，都完成的比较轻松。这样的话，胡玉婷的总成绩是198公斤，程举的成绩是105。

0: 肖湘金出场，106公斤，这是他的第二次试举。
1: 14号广东林小晴，第二次第二号北京杨丽丽准备。

0: 这是林小晴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7公斤。再上奏，哎呀，这个连接的
1: 失败，杠铃重量107公斤，
0: 没有处理好这个技术上的细节。
1: 杨鼎令第三次试试，11号湖南平高教育雷欢准备。
2: 啊啊！

0: 头发有炸，太炸了，要拉一下，
1: 像
0: 一个反打，一个反打。
2: 亮亮亮！主心偏了啊！
3: 失败，杠铃重量107公斤。
2: 这样，杨玲玲的挺举成绩就是104公斤，总成绩190公斤。
4: 挺好，不错。
2: 2008年2月29日出生的杨玲玲，18岁，这个成绩也还是不错的。今年的全国 U 系列锦标赛 U20 组，杨玲玲的抓举成绩是82，挺举成绩103，总成绩是185。今天的总成绩达到了190。
5: 来，先把3号。
2: 雷欢。第三把107。上挺做的还是非常坚决的。这样，雷欢的总成绩是193，挺举成绩是107。
0: 昨天是你干什么
2: 做什么的？林小晴。

0: 天了。
1: 上挺动作不够坚决，这个高度也不太够。
2: 四号，
1: 这样的话，林小晴的停举成绩是105，总成绩是186。

0: 给他个号码。
1: 聂向行也是55公斤级降体重参赛的运动员。2023年他参加全国

0: 青年锦标赛在55公斤级，抓举是第五名，挺举是第四名，总成绩获得一块铜牌。唐宇来自广西，他的开靶重量是108。
1: 好，请锻炼，好，下靶胆。
2: 失败。高级重量108公斤，6号河南黎家荣，第一次试举，10号陕西王天凤。

韩宇也是从49公斤级升到53的。22年的全国锦标赛，他在49公斤级抓举获得第8，挺举获得第7名。来自河南的黎嘉荣，他的挺举开拔重量也是108公斤。

0: 跳一下过去。
1: 10号陕西长巅凤第二组，4号广西长宇准备。

0: 彭天凤，
1: 没问题啊。
0: 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8公斤。
1: 腰背一定要收紧了啊，蹬起拉高点。
0: 稳住，好的，
2: 成功，杠铃重量108公斤，4号，广西唐禹第二次试举，1号，北京潇湘金子队。
0: 第二次试举，
2: 失败，杠铃重量108公斤，4号，广西唐禹。
0: 连续两次试举都没有成绩，这个第三把的压力会非常大。

0: 播报行政规则小贴士。行政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抓举。
1: 由于53公斤级是新的洛杉矶奥运周期里面新的这个奥运级别，而且也是最小级别，所以呢有的原来49的往上升，有的原来55的往下降，导致这个级别呢就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竞争，竞争会比之前要更为激烈，所以悬念也更强。当然在一次大赛当中，两次大赛当中，或者说一年下来按照赛历来算的话，顶尖高手们同台竞技的这个次数会变多。那么如何在对手发挥好的情况下自己能够表现得更稳定，或者说气势上啊压过对手一头，这个都是顶尖运动员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像在挺举部分开局不利，那么如何能够顶住压力，在抓举部分在这个挺举的第三把上啊能够有更好的发挥，要相信自己的实力，
2: 咬牙顶住啊，
1: 上送坚决一点，哎，漂亮，对，
3: 成功。
1: 这把是真的非常坚决，这样唐宇的挺举成绩就是108，总成绩是188。
4: 服了你了，到最后你不举起来了。

他的这一把上送啊，明显要比前面要更为坚决，高度也够啊，然后重心也保持得非常好。肖湘金第三把，试举的重量是109公斤。

0: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0。
1: 这样，潇湘音的停句成绩是106，总成绩是192。
0: 三号安徽武昌
1: 19岁的小姑娘。

工作人员非常的细致啊，把这个在加重的同时去清理一下这个杠铃杆，上面有之前运动员留下的这个煤粉，

0: 主起走庄哥。
1: 好的，
2: 成功。杠铃重量110公斤，三号安徽工程胜利一级设计，七号广西动物园。
3: 哦，有他也那么重了，
0: 三吧三吧。

0: 海参会的孔胜廷，
1: 放开拉倒，有处置要快啊！

0: 停的时间太长了，这个节奏需要再加快一点点。担在这个锁骨的这个位置上啊，时间长了之后确实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1: 我都以为你要放的了。
2: 不可能。
0: 广西选手杜美元开发重量也是110公斤。
2: 加油了，加油了，加油了，
3: 成功。
0: 比赛节奏非常好，发挥非常稳定，很轻松。
3: 10号陕西彭天凤等人

0: 高瑞玉的第二把，
1: 许林压稳了，
0: 110公斤。
1: 我来。
2: 失败。高低重量110公斤，10号陕西彭天凤第三次试举，5号陕西高瑞玉准备。

高志毅在今年的全国青年锦标赛上是55公斤级的参赛者，而他获得了抓举的亚军、挺举的季军和总成绩的亚军。彭天凤的第三次试举，好的，漂亮。这样彭天凤的挺举成绩就是110公斤，总成绩来到200公斤。有一盏红灯，现在是不是仲裁需要再复议一下啊？主要是看手臂的这个上送的过程当中的屈伸和二次发力，看有没有这两种情况。

0: 经众团协议，十号陕西长边后第三次部署因左翼用推举完成动作，
1: 又是有推举。之前的这个抓举的部分是右臂，这次换成了左臂。一看这样的话，这个110公斤的这个成绩是无效的，总成绩要减掉2公斤，变成198。董天凤的挺举成绩就是108公斤。
2: 起灵扬稳啊，伸腿向上发力。
1: 黄瑞玉的第三次出局。这样高瑞玉的挺举成绩是105公斤，总成绩是195公斤。
3: 我一出去了吗？颁奖了。

0: 일로 봐. 어?
1: 李佳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11公斤。

0: 展开！杨志。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2公斤。
2: 他这个翻战啊，确实好。翻战特别脆，一步到位。这个上送啊，上送是一步到位。翻战呢，虽然说看上去没有那么轻松，但是他这个上挺部分做的是真棒。

非常坚决。潘虹燕的拍把重量112。

0: 来加油，
1: 要逼住，
0: 蛋糕不要松，
1: 走，
0: 走，加
1: 油，上
0: 上，马上送，马上送，
2: 走。哎呀，着急了，
3: 失败。杠铃重量112。
2: 我重心没有调整好的时候，急于的去上送，所以就很难控制。
4: 翻得很轻松，嗯，翻得很轻，知道吧？啊。

0: 继续为您播报举重规则小贴士。在平举比赛中，要求运动员分为提铃至胸和上臀两部分完成动作。在上臀过程中，要求运动员一次性伸直手臂完成动作。常见的上臀方式有弓箭步挺举、下蹲挺和半挺等。点名让运动员出场试举，取决于以下四个优先因素：第一，杠铃重量，重量轻的先试举；二，试举次数，试举次数少的先试举；三，之前试举的顺序，先试举的排在前面；四，签号，签号少者先试举。
1: 国际举重联合会今年8月1日开始实行新的级别。那么53公斤级呢是女子的第二小级别，在今天下午呢，我们在体育档为大家直播了49公斤级的争夺，明天呢也是下午时段是57公斤级，晚上时段是61公斤级，周四是69和77，周五是86和86公斤以上级。张红艳的第二次试举，112公斤。
2: 放开抓！
3: 来，加油！带起来，接力不要松。
2: 要逼住。
3: 好，
1: 现在没问题。不错。这次虽然也是重心有一点点偏啊，但是没问题，还是稳住了。
4: 二号王卫，第二号
2: 是三号安威，够他急了，对不对？啊，找好脊柱就有了吗？

0: 亚族大剑客。
1: 好的，
2: 成功。
1: 也翻战也比较轻松啊，上艇的也很坚决。
2: 上艇第二次秩序，七号往西动作员准备。
3: 哎，

0: 这是在哪里吗？就是那个。
1: 董胜庭。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13公斤。
2: 要一定要系紧了，拉到位。兴奋！
3: 慢点啊，怎么喊？
2: 压住了啊，别急啊，拉到高。
4: 失败，杠铃重量113公斤，七号广西杜美元第二次试举，六号荷兰李佳璐，
2: 反正办的不挺好的吗？这紧着没把握住呢，啊，继续，走走，哎，接着。
1: 这翻站没有问题，主要还是上送的时候这个手啊，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
5: 我前提是应该没问题吧？
1: 杜美元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13公斤。手臂的屈伸动作太明显了。
4: 六号河南李佳璐，
0: 是，太错了，是，对。
1: 董胜庭和杜美元两个人，看看会不会第三次试举之前要改一下重量。果然，
4: 六号河南黎家的第三次试举，三号安徽郑平准备。

0: 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呢，女子的53公斤级是最小级别。其实就除了现有的新级别当中的49和57以外的6个级别是奥运会的比赛级别。李佳蓉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14公斤。
1: 咬字闪开啊！咬字，咬字走。
0: 嗯，这样，李佳蓉的平均成绩是111公斤，总成绩是195公斤。

0: 准备了，我就走了。
1: 不用累，这没问题。
0: 感觉拉的有点重，这个。
2: 看看孔胜廷的第三次试举，加了1公斤到114。
3: 站住啊！要压紧了啊！松涵，站！
2: 哎，还是停留的时间太长了，压的这个呼吸很艰难，到最后就没有力气了。这样的话，孔胜廷的这个挺举成绩是110，总成绩是201。
4: 2号给多少？
2: 这里。
5: 姚
2: 明第三次试举114公斤，上桥稳住，
6: 成功。
2: 好的，
6: 杠铃重量增加到116公斤。
2: 这样的话，114公斤，这就是动力员的挺举成绩，总成绩来到了204公斤。
0: 把那个绷带解开。

0: 现在只剩甘红艳和严秋雨两位选手的各自的第三次试局。严秋雨相对于甘红艳而言呢，有2公斤的抓举上积攒的优势，所以对于最后冲击总决赛，对于最后冲击总成绩这个金牌来讲，这2公斤是不容小视的。目前严秋雨的这个成绩是113公斤，甘红艳呢是112公斤，所以现在甘红艳第三把直接加4公斤到116，拼了啊！
1: 要逼住，
2: 往三带不要松，站好，
1: 别急，上松。
0: 没有成功，很可惜，很遗憾。这样的话，甘红艳的挺举成绩是112，最后的总成绩是203公斤。那么也就是说，严秋雨现在事实上已经凭借206公斤的总成绩拿到了这个总成绩的金牌。目前挺举的单项最佳成绩是114，是刚刚完赛的杜美元。现在严秋雨如果要是去比117，这还是难度很大的，看看他临场的发挥如何吧。116啊，没问题。

0: 牙做大剪给打开夹。走，
1: 翻转不错，上停，稳住啊！左手臂有一个这个屈伸，非常遗憾啊，没有成功。但是这个并不妨碍他成为总成绩的金牌得主。
2: 比赛暂停。
3: 啊？他要挑战。
2: 二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1: 好，运动员要挑战。以他目前的这个有效成绩来看，这个挺举呢是113，总成绩是206。206已经是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好的了。总成绩排名第二的是甘红艳，203公斤。
2: 金钟男。
1: 总成绩排名第三的是孔正廷，201公斤。对不起，这个204公斤是排名第二的杜美元。
2: 挑战失败，停局比赛结束，稍后将进行颁奖仪式。
1: 随着这个挑战的失败，最终的排名也确定，袁秋雨206公斤的总成绩是获得冠军，杜美元204公斤的总成绩获得亚军，甘红艳是203公斤获得了季军。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同时也希望受伤的运动员能够尽快的康复，早日痊愈。感谢朋友们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全国举重冠军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明天下午我们再见。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10: 哇，大哥好厉害，
1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官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10: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12: 原官蒸炖太极炖饮，哦，
13: 草本炖饮来一罐，
1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14: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0: 他袭，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黄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0: 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一起进入到西甲联赛的比赛现场。这场比赛呢是西甲联赛第4轮的一场焦点之战，巴伦西亚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这场比赛呢，巴塞罗那队的开局非常的顺利，本场比赛开场仅仅6分钟的时间，亚马尔一脚精彩的灵光乍现世界波，在禁区内用自己的外脚背轻巧的一挑，这个处理呢让门将是完全没有想到，最终是帮助巴塞罗那队开场仅仅6分钟的时间就取得领先。这场比赛在梅斯塔利亚球场，巴塞罗那进入比赛状态非常的快，延续了前3场比赛的良好状态。这个球是亚马尔自身球感、位置感以及天赋结合在一起极致的展现。再来看一下在前场的进攻端，比赛一开始之后，巴伦西亚队整个防线就退得非常靠后，在基本没有什么空间的情况之下，这个球亚马尔选择用自己的左脚的外脚背这么一撩，非常的漂亮。

巴塞罗那队这边还是在中场啊，这场比赛呢，罗德里先发之后，感觉巴塞罗那队的中场运行非常的顺畅。亚马尔还是在边路一对一的过人，吸引了对方两个人的防守追力之后强突，队友跟进的很及时，这次左脚的大门啊，将球送进了球门。费尔明帮助巴塞罗那队取得了2-0的领先。巴伦西亚队的防线在巴塞罗那队如潮水般的攻势之下，虽然看上去防线布置的非常的严密，人数很多，但是防线的防守连续性做的并不是特别好。亚马尔，其实亚马尔吸引了对方至少4名防守球员的注意力。亚马尔牵扯对方4个人的防守注意力的同时，我们看到像安东尼戈登的位置。

置，那防守球员就没有注意到郭东已经从身后摸上来了，成功完成了反抢。费尔明，这脚球打得很漂亮。本场比赛呢已经进行了24分钟，比分呢巴塞罗那队暂时2球领先。亚马尔直接外围的远射，一脚精彩的弧线球，再次考验到了对方门将。上场比赛巴伦西亚队的门将迪米托列夫斯基是场上最忙碌的球员，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已经贡献一传一射的费尔明来主罚。角球开出啊，这个落点并不是特别理想，争抢位置过程当中的双方球员有身体接触。埃里克加西亚面部好像是受到了一些冲撞，如果曼尼托回放再来看一看，这一下看上去好像是跟自己的队友罗德里两个人是撞了一下。这下相撞看上去埃里克加西亚好像是出现了流血的情况，所以队医要进场来进行一下处理。罗德里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他是以6000万欧元的身价从曼城转会来到了巴塞罗那。这场比赛呢是罗德里为巴塞罗那队的首场先发，之前的3轮比赛罗德里是替补为巴塞罗那队上阵了2场。哦，确实是罗德里在后退过程当中啊，大水冲了龙王庙，跟埃里克加西亚两个人撞在了一块。利用这个时间呢，汉斯弗里克也赶紧啊把阿诺尼戈登叫过来面授机宜。撞的这一下看上去好像阿里克加西亚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了，看看是不是阿里克加西亚这个牙呀好像是被撞掉了，还是眼眶的位置是被撞开了啊，看上去这伤还挺严重的，所以巴塞罗那队这边呢只能是进行换人。昆奈呢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换人看上去还没有完成。目前呢，罗德里暂时回到后防线，库瓦西的位置呢暂时挪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的阵容情况，在主队巴伦西亚队这边呢，球队是一个5-4-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迪米特列夫斯基，三中卫包括18号佩佩卢、4号队长迪亚卡比，以及22号阿尔瑙马丁内斯。左边一位21号克苏斯巴斯克斯，右边一位24号巴布罗马菲奥。在中场的中路，有15号迪昂和23号乌格里尼奇。同时呢，8号哈维格拉以及27号奥图尔比的位置，在中场也是比较灵活的。突前的前锋就只留了一个7号丹朱马作为快速反击点。巴塞罗那队这边完成换人，23号昆奈替补登场，对位换下了埃里克加西亚。目前呢，巴伦西亚队伤病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包括球队的高中锋萨迪克、中场大将基德罗德里格斯、
还有像进攻线上的关键边路球员里奥哈都是因伤无缘这场比赛的大名单。巴塞罗那队目前场上的站位情况为大家做一下介绍，门将是一号霍恩加夏，4-3-3的阵型啊，中后卫的组合18号克拉德马丁搭档5号库瓦西，左边后卫12号埃斯帕特，右边后卫是刚刚替补登场的芬戴，在中场呢有16号罗德里、8号佩德里以及7号费尔明。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是11号队长拉菲尼亚，在两个边路分别是17号安东尼戈登以及10号亚马尔。哎，这球停的稍微大了一些。哎，巴伦下队这球错进错出，有机会射门被皇家下神勇挡住，而且没让球出底线。关注吗？他认为对方在身后对他有侵犯。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迪亚斯德梅拉，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大范围的斜传转移，

亚马尔。转身之后直接尝试塞身后球，这球给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新赛季呢，对于巴塞罗那来说呢，在进攻端啊，球队中锋位置上，还是让球迷们感到一点担忧。看看这场比赛呢，球队新引进的巴西前锋加比尔热苏斯是否有替补登场的机会？这场比赛他是进入到球队大名单，这次在锋线上球还是差了一点。这是之前巴伦西亚队反击过程当中错进错出，罗德里反抢之后呢，这球趟稍微大了一点，随后丹朱马有射门的机会，调这两步之后呢，被罗德里粘住了，丹朱马的射门没有打出角度和力量，范加西亚倒地将皮球封堵。传球力量小了，直接腿反击，速度非常快，努尼格能的速度也很快，这次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迪米特列夫斯基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啊，抱歉，这是费尔明，这球应该助理裁判看是不是举旗了，应该是越位，确实从草皮分界的情况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表明这场比赛在进攻端的状态相当神勇啊！我们下队由于目前他们的阵容当中呢有多位进攻线的大将缺阵，所以这场比赛上半场的前35分钟，能够感受出来球队在进攻端没有办法给巴塞罗那施加压力。反击呢也很难推进到巴塞罗那的防守三区当中。阿莫尼戈德，这球想要脚后跟往回坐，难度比较大。佩德里给到罗德里，再分给右路的亚马尔，跟在套边表明亚马尔这个球想要穿裆过人没过去，球权很快又重新回到巴塞罗那队脚下。还是尝试强行往里渗透，机会大门，哎呦，这个球应该是打在了底线外广告牌上啊，反弹到了球网上，差之毫厘啊。巴塞罗那这样传切配合，让亚马尔这场比赛对于对方的内部空当在这个区域之内如鱼得水。

全场积极的逼抢，克罗地亚队刚才这次前抢呢，很明显前场几名球员的思路是不同的，有的球员逼得很积极，有的球员呢则是选择往后撤一撤来进行防守。卡洛布拉，他是巴伦西亚队阵容当中在中场有一定控球以及向前推进能力的球员，还是巴伦西亚队的球权。布拉直接给身后，这个球给的不错，单抢没有犯规，罗德里及时过来补位，反击的机会，葛明中场高速向前推进，想要给亚马尔传球的意图比较明确，但这个球还是给到了亚马尔的脚下，边路再次拿到一对一的机会，葛明连续的晃动把球带到禁区内打门，哎呦，这球打在球门远的立柱上弹了出来。葛明今天的状态确实相当的好，这次裁判员还是判罚了越位。罗德里非常漂亮的一对一防守，这名射门这一下，阿费尼亚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他试图去抢球，这名判罚的是他的这次越位。巴伦西亚队呢，在前三轮的联赛当中，球队是一平两负，只拿到一分，暂时位列积分榜的第十七位。球队呢，开季三轮不胜，两连败，与伤病有很大的关系。上轮比赛他们在客场1-3输给了圣马拉克鲁尼亚。巴塞罗那呢，在前三轮过后三战全胜，进了12个球，只丢了2个球。两个丢球呢，就是上轮主场5-2大胜巴列卡诺的比赛当中出现的两个丢球。在上轮比赛当中的亚马尔和拉菲尼亚双双梅开二度，右路的传中球跌落点，昆代解围出去，

逼抢啊，迪米特洛夫斯基只能先把球解围出边线，科尔贝兰，今年43岁的西班牙教头，他在2024年的12月份，当时在赛季中期接手球队教鞭。24到25赛季接手球队之后呢，带领球队顺利实现保级。我知道那个赛季上半赛季，巴伦西亚队一度是排名联赛垫底，最终是以联赛第12名完赛。上个赛季呢，带领球队拿到排名第9的位置，很好的稳住了球队的基本盘。亚马尔将球挑起来，直接选择一脚射门。这是亚马尔之前那脚远射的数据啊，球速102.7公里每小时，

那么这球卸得真漂亮，罗德里，罗德里，埃斯帕特，埃斯帕特呢在联赛前四轮全部打首发，啊，前三轮的表现呢也是受到很多巴塞罗那球迷的认可，年仅十九岁的一位巴塞罗那自家青训培养的小将。尼亚撤出来，再给到安东尼戈登。外围又形成了压制之势，想要往远端做转移，这次想在亚马尔之前先把球拦断，但反击还是很难组织起来。上半比赛的常规时间呢，进入最后的一分钟。罗德里，再给今天状态非常神勇的费尔明。打身后，看看这次的传中球，跟进还有机会。球过来的时候稍微有点追身啊，这个里这个球没有能够吃准部位，还是由费尔明在右路策动的一次攻势。这是之前啊，费尔明自己通过连续双足过人，在对方的禁区之内闪转腾挪，这脚射门被门将挡了一下之后打在远端立柱上。下场比赛将会有七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下半场比赛主要是亚马尔打进那个越位进球的过程当中啊，查看这个视频助理裁判进行划线查看的时间是相对稍微长了一些，再加上还有另外两个进球的出现，还有埃里克加西亚的伤势处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相对会长一些。

佩德里再分左路，球给了分量刚刚好，安东尼戈登左脚的传中到

0: 六点，
1: 在这条传球线路上没有自己的队友接应。夏季转会窗口的巴塞罗那队是非常干脆的，包至8000万欧元，把阿诺尼·戈登呢从纽卡斯尔联队引进，一路再起。罗德里给到昆代，加马尔拿球，佩德里再分右路，又是费尔明的传球，这球高吊，门将直接将皮球拿下。反击过程当中啊，这次很有力的冲击，挂西是到黄牌，这是一次战术犯规。丹图马呢，在锋线上他还是有速度和冲击力的。丁特列夫斯基这球给的线路也好，

0: 接打身后，在禁区内走外线打门。哎呦，这下考验到莱里克加西亚，还是凭借丹努马的个人能力啊。又是打右后卫的身后，赢得了角球的机会。这个球丹努马打得已经很不错了，换加下继续有精彩的发挥。角球开出，这个球弧线比较高，换加下直接将皮球摘下。反击，拉菲尼亚在高速插上，亚马尔球传过来，哎，拉菲尼亚在禁区内摔倒，裁判员是给了角球。拉菲尼亚这次连停球带加速啊，一气呵成。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如果裁判不吹犯规的话呢，应该是一个球门球。最终是改判了球门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迪亚斯·德梅拉，今年在执法过程当中，今天在上场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还是跟视频助理裁判组有非常好的配合。佩德里，戈登，亚马尔来到戈登所在的左路，两个人连续做配合之后直接打门，这球经过折射之后在门前被巴伦西亚的球员控制住。丹朱马这一个反击点啊，在前场还是能够牵制巴塞罗那后防线的注意力。罗德里，拉菲尼亚脚底下确实快。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这应该是双方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巴塞罗那队获得了禁区前沿位置很好的任意球机会，犯规的是迪昂。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安东尼戈登跟亚马尔两个人连续的配合，亚马尔第一下触球太出色了，通过简单的第一下触球，一下为自己赢得了非常充足的射门空间。这个任意球就在禁区弧顶的位置。拉菲尼亚和费尔明两个人站在球前，一个左脚，一个右脚。费尔明虚晃一枪，拉菲尼亚的射门打在人墙上，亚马尔再给到费尔明右脚再打，没有打出威胁。这个时候，好，三边直接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巴塞罗那队暂时两球领先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为巴塞罗那队进球的是亚马尔以及费尔明洛佩斯。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再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想看世界的心，
3: 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7: 草本炖鼎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8: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9: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8: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0: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8: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16: 我要练出马甲线，
17: 我想减掉啤酒肚，
18: 我得吃清淡点了。
1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4: 乐泰亮甲。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西班牙的梅斯塔利亚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4轮的比赛。巴伦西亚在主场面对巴塞罗那，上半场比赛45分钟过后，目前呢，巴塞罗那暂时2-0领先巴伦西亚。比赛开场仅仅6分钟，费尔明助攻亚马尔为球队取得进球。比赛第8分钟，亚马尔又打进一球，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之后呢，进球被判无效。在比赛第22分钟，费尔明洛佩斯接到安东尼戈登的回传，将球推进球门远角，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个球。费尔明上半场比赛呢是贡献一传一射。 从数据统计的情况来看，巴塞罗那队上半场比赛的平均控球率是达到77%，他们完成了10脚射门、6脚射正。而巴伦西亚队这边呢，上半场比赛控球率23%，3脚射门、2脚射正，2脚射正呢都来自于球队的锋线大将丹朱马，也是球队进攻端唯一有威胁的球员。再来看一下，这是上半场比赛费尔明的那个进球。这是根据数据统计分析得出来这个进球的概率啊，其实并不高。费尔明一脚精准的推射，帮助球队取得2-0的领先优势。随着暂鸣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主队巴伦西亚，巴塞罗那队呢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半场回来之后，双方人员方面呢都没有做出调整，但是在上半场比赛第29分钟的时候当时呢在一次角球的抢位置过程当中，埃里克·加西亚跟罗德里两个人不慎相撞，大水冲了龙王庙，最终呢导致埃里克·加西亚受伤被换下场，昆代替补登场。这是双方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唯一的换人，罗雷还是打穿，这次下底的传中球被封堵出底线。下面刚刚开场，巴塞罗那这边就获得了角球。这场比赛费尔明的状态相当出色，感觉在前场他无处不在。巴塞罗那呢非常喜欢在角球当中呢开战术角球。拉菲尼亚高举自己双臂，球开进来，落点不错，门将先打了一下，尝试推反击，迪昂，哎，这球宽大了。上场比赛巴伦西亚队在反击过程当中给巴塞罗那后防线带来的压力还是不够，所以巴塞罗那整个进攻端对于对方的压制做得非常好。边路的二瓜紧急前沿，这球罗德里停大了，一张黄牌。本场比赛巴塞罗那已经有两名球员吃到黄牌，上场库瓦西也曾经吃到一张黄牌。罗德里在转会来到巴塞罗那之后呢，西甲联赛第一轮和第三轮都有替补登场，这是他本赛季首次打先发，也是在巴塞罗那吃到的第一张西甲赛场吃到的第一张黄牌，代表巴塞罗那在西甲赛场吃到的第一张黄牌。罗德里呢初次马德里竞技的青训，在比利亚雷亚尔青年队逐渐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随后回归到马德里竞技之后呢，从马竞转会到曼城。哎，这个球防守权直接把球漏过来了，亚马尔把球带到禁区内，传到中路，安东尼戈登调整打门，这个球想要推一个极致的角度啊，结果推偏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球传过来想要射门的这一下感觉还是有点追身，这球离自己的身体有点太近了，这次向前的猛扑有点冒失，直接把球漏给了亚马尔。哦，通过慢镜头的回放可以看到，这是亚马尔一次非常精彩的一脚触球。戈登射门这一下还是受到对方球员的干扰，很可惜。亚马尔第一脚触球确实太漂亮了，这个能力太强了。巴伦西亚队丹朱马，哎，这球还是很难啊，传球超过三角， 阿森纳那队又打快速反击，费尔明高速套边，这球给到身后费尔明机会，大门远端，拉菲尼亚轻松将球送入球门。费尔明这场比赛已经是两个助攻了，而拉菲尼亚呢，则是自甘博杯的决赛开始，在最近的连续五场各项赛事当中都取得进球。连续五场比赛呢，已经打进了七个球。再来看一下，还是在中场，这次直接被罗德里迎面把球断下来，亚马尔给到高速前插的费尔明，这球费尔明一点都不贪功啊，就是奔着后点去的，正好拉菲尼亚这个进球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本赛季在西甲联赛当中前三轮比赛已经进了六个球，前四轮比赛已经打进了六个球，非常出色的表现。禁区内机会又来了，哎，这下没有能够带好，

大贝兰这边要做人员调整了。十四号加亚准备要替补登场，这是在边路的一次人员调整尝试。大脚背直接往里撩，倒三角的传球打门，哎呦，这个球应该是碰到了后卫的身体啊，有一个明显的折线，还好没往门里跑。迪米特里夫斯基是今年场上巴伦西亚队最忙碌的球员。阿佩尼亚直接往禁区内给戈德里，这是费尔明再把球领走。今天巴伦西亚队这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啊，内部空当，被巴塞罗那队的费尔明连续前插，体系完全被破坏。这一招真是屡试不爽。来看一下拉菲尼亚这脚打门啊，确实是打在方晓萱的身上之后出的底线。两边呢，巴伦西亚队要连续进行三个换人调整。佩佩卢被换下，塞塞尔雷克尼替补登场。前利物浦的球员埃利奥特，这个夏季转会窗口租借加盟到球队的中场大将替补登场。同时呢，球队的表定队长加亚替补登场，还是这支球队当中资历最老的球员。加亚也希望能够完成一人一城啊，在巴伦西亚队踢完自己的职业生涯，虽然他现在只有31岁。佩佩卢、塞萨雷克尼，这是各位的人员调整。内切，诺尼戈登今天在有球在脚的情况之下，整个状态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巴塞罗那球迷肯定期待他呢能够在一对一的这种个人表现上有更加突出的发挥。当然，安东尼戈登呢，他也可以打中锋的位置。这场比赛，很多巴塞罗那球迷可能也期待一下热苏斯，看会不会替补登场。从目前比赛的整个进程来看，热苏斯应该会在未来不久的时间有替补登场的机会。球开进来，低落点不错，这球击中球门的横梁。伊米特列夫斯基赶紧在双拳把球打出禁区，想要造角球，这个球没造到。射门是巴塞罗那队已经完成了14脚射门，而下队呢只有2脚射门。戈德里今天在中场还是展现了自己大师级的表现，中场的这种组织梳理让巴塞罗那队中场运行的非常的流畅，展现了自己11腰的能力和特点。加图马因为知道自己越位，所以这球并没有进行前插。

这是罗德里的头球，重重砸在球门的横梁上。替补席上贝尔纳尔在做着出场的准备。

罗德里以目前的状态和目前的，再来看一下这次禁区内的机会，安东尼戈登打门，迪米特林斯基再次倒地，将球封堵出来。蒙西亚队选择由后向前啊，通过地面向前，这球还顺利找到了中场的队友，右边路比较空。这是巴伦西亚队今天为数不多的机会啊，前场四个人，看看这次中路，哎呀，可惜啊，倒三角把球给传起来了，而且传到了队友的身后。蒙西亚队如果能够在反击当中呢抓住一次机会的话，那这场比赛悬念还有。刚才这个机会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在巴塞罗那整个阵型大举压上的过程当中，通过快速反击啊，从边路找到了突破口。之前呢，其实巴伦西亚队更多还是选择通过起大脚的方式找前场的队友，刚才这是本场比赛极少见的，从门将开始就走地面，由后向前。这是经过换人调整之后啊，球队整个中后场包括前场球员的能力都有提升之后，球队做出的一些变化。显然这场比赛呢，面对实力强大的巴塞罗那，快队来还是有几套方案在赛前制定出来。没有形成过顶，耐心的在后场进行倒脚。左边路还是通过速度向前冲击，球停得非常好。禁区内还有二点的机会，倒三角的传球线路又是罗德里。你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之前呢，其实罗德里在曼城队的状态是出现了一些下滑，特别是在大伤之后，但这次世界杯感觉罗德里的状态又重新回升到了世界第一这个后腰的水平当中。这边呢双方都要进行换人调整，

罗德里要被换下，贝尔纳尔对位替补登场，同时呢阿德耶米也要替补登场。这场比赛罗德里赛后他的数据应该是非常华丽和漂亮的，库尔西被替换下场，布里斯滕森替补登场，这也是后防线的对位调整，因为库尔西身上呢有一张

黄牌。安东尼戈登被换下，阿德耶米替补登场。俄罗西亚队这边看上去队长斯帕迪亚卡比呢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在后防线上球队需要继续做人员调整。那因为后防线球员的受伤，所以干脆啊主教练科尔贝兰啊直接将日本前锋佐藤龙之介替换上场变阵了。佐藤龙之介呢今年只有19岁的小将，出自东京 FC 的青训，上赛季呢在东京 FC 队有19场比赛6个进球1个助攻。哈维格拉被换下，佐藤龙之介换的是哈维格拉。

刚介绍的巴伦西亚队是用年轻的36号伊戈尔科尔多瓦换下的球队队长4号迪亚卡比。看一下这次左路，阿德耶米刚刚替补登场，还是想找远端的亚马尔。随着双方连续进行换人之后，现在整个比赛场面当中双方的整个阵型也不像之前那般，特别是巴伦西亚队这边，现在前场进攻端投入的兵力更多。第二名防守过程当中的拉人战术犯规，吃到黄牌。又是打身后费尔明，哎呦，这个套路今天已经在下半场比赛收获过进球。巴伦西亚队这边还是没有能够及时防范，这球费尔明还是就奔着后点去，就奔着后门柱远端球门立柱去。拉菲尼亚这次是慢了一点点啊，没有碰到皮球。

目前呢，在换人名额方面，巴伦西亚队这边的五个换人名额已经全部使用完了。巴塞罗那队呢，还剩，虽然啊，巴塞罗那还有一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但是呢，这换人名额到底留给谁，现在还没有定数。对于巴塞罗那球迷来说呢，他们可能比较期待看到加布里尔。

上去好像阿里克加西亚的这个鼻梁骨啊可能被撞了一下，两个鼻子都在流血，这是被自己的队友罗德里给撞了。这球没杀过去，打在了裁判的身上，这个球裁判要不挡的话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赛程方面呢，从下个周开始欧冠联赛就将正式拉开帷幕，巴塞罗那欧冠的首场比赛将会在主场面对荷甲球队费耶诺德，所以这场比赛汉斯弗利克也必须要去考虑一下怎么样来进行阵容方面的调整。反正赛季初期呢，大家整个体能状态可能还是不错，但考虑到今年世界杯年，所以对于很多年龄比较大的核心球员，特别是像罗德里这样受过大伤的球员的使用方面呢，要更加谨慎一些。就是这个赛季整个各个联赛当中啊，教练员和整个医疗团队都需要去关注和考察的。德甲队呢，上个赛季联赛第九的排名让他们没有欧战的任务啊，只是国内赛场。前轮比赛他们将会客场面对塞维利亚，对球队来说赛季开始之后在三轮不胜两连败之后，这场比赛面对巴塞罗那，球队在主场啊整个精气神儿感觉还是没有完全踢出来，这也与球队主教练科尔贝兰他的足球哲学有关。其实科尔贝兰呢，他的整个执教生涯跟很多西班牙教练不一样，不是从西班牙本土一步一步上来的，他执教生涯当中在英格兰赛场有过很长的执教履历，在英冠赛场，所以他的西班牙足球理念当中呢，既有传统的西班牙拉丁足球的风格，又有一些对于防守对于强硬的要求。那么所以这球要把对方晃三次嘛，再次反击的机会，这个球没传啊。再往这边带的话，就只能进行回传了。刚才这次防守也看到巴塞罗那中场球员对于对方持球人的限制做得非常好。控球率方面呢，巴塞罗那队70%，伦西亚队只有30%。场边呢，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应该要给到达尼奥尔默。

阿德耶米，范尔明扣过来，这下倒地，裁判并没有吹犯规。这场比赛现场的气温呢，大约在35摄氏度左右啊，所以这场比赛是有补水暂停。通过在补水暂停过程当中，巴塞罗那队进行了换人，把这场比赛表现非常出色的菲尔明换下，两个助攻，一个进球，参与了球队的三个进球，状态非常的出色。上轮比赛呢，费尔明是替补登场，但是在第一轮和第二轮先发过程当中呢，有三个进球。这边九号杜罗替补登场，这样的话看上去之前啊，四号队长迪亚卡比的那次换人调整应该是启用了脑震荡的换人程序。巴塞罗那队进行本场比赛的第六个人员调整，相应呢，根据规则，巴塞罗那这边也会同样啊获得第六个换人的机会，第六次换人的机会，第六个换人名额。但是呢，根据规则的规定，那换人名额可以增加，但是你的换人次数就只有三次。巴塞罗那现在他的换人次数呢，已经是使用完了。德罗上场换下了27号戴维奥托尔比。这条线路传得非常漂亮，还想再从正面突破，难度太大了。有路强突，身体重心在对抗过程当中啊有点不太稳，前场形成反抢，科德里对于禁区前沿这块保护的还是不错。漂亮的斜长传，阿德耶米有足够的空间，但是他没有选择起速，还是选择把节奏稍微放缓一些。佩德里阿莫跟佩德里做配合，打门漂亮，4-0。佩德里跟阿尔莫之间的配合帮助巴塞罗那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4个球。佩德里收获了本赛季联赛的首个进球，之前在前三轮比赛当中有一个助攻。佩德里呢，在西甲联赛当中并不是特别擅长进球，特别是最近的几个赛季，那个赛季球他的第一个进球来得很早。

中路又是门户大开，两个人直接打穿了对方的整条防线。这与克尔贝兰的球队呢整个阵型往前压有了一定的关系，当他们的后防线直接面对巴塞罗那的进攻线的时候，压力就会非常大。哦，加布里尔热苏斯准备要替补登场，双方这场比赛呢都会有六个换人的名额，因为之前巴伦西亚队中卫迪亚卡比应该是他的这次换人调整啊，启用了这个脑震荡换人的程序。巴伦西亚队这边也有球员吃牌，阿尔纳马丁内斯吃到一张黄牌，佩德里被替换下场，加布里尔热苏斯替补登场。热苏斯是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巴塞罗那锋线补强，特别是在中锋位置上补强的最终答案。球队之前一直想要引进马德里竞技的阿尔瓦雷斯，但是马德里竞技俱乐部层面坚决不放，而阿尔瓦雷斯马德里竞技和阿森纳之间啊，又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阿森纳和马德里竞技希望促成阿尔瓦雷斯转会到阿森纳啊，但是呢，阿尔瓦雷斯自己只想加盟巴塞罗那。而俱乐部层面呢，马德里竞技又坚决不放阿尔瓦雷斯转会巴塞罗那。最终，在转会窗口截止之前啊，巴塞罗那跟阿森纳快速敲定了加布里尔热苏斯这笔交易。奥尔莫，前面吹罚的是加亚的犯规，这是裁判员的相机视角。美球直接打门还是打在人墙上，二莫再找远端，热苏斯呢在阿森纳，他跟金琴科啊刚转会到阿森纳的时候，确实给重建复兴过程当中的阿森纳带来了很多特别技术层面的帮助，但是随着这几年伤病越来越多，特别是经历了几次大伤之后啊，他的状态下滑很明显，而阿森纳在锋线上呢又不断进行引援，充盈着自己的锋线阵容，所以热苏斯逐渐在阿森纳失去了位置。由于出场机会不多，那么他的状态呢也一直都是一个谜团。直接打穿对方的防线，亚马尔禁区内倒地，裁判员示意没有犯规。又是在禁区内，看看这个球，裁判员哨声响起，最终应该是判定进球。

进球有效啊，进球是有效的，进球过程当中没有问题。下面这场比赛梅开二度，比分已经来到了5-0啊，连续两场比赛巴塞罗那队都打进5个球。镜头回放再来看，这下看上去亚马尔并不越位啊，整个大禁区线可以作为一个明确的参照。又是来自奥尔莫的助攻，奥尔莫上来之后已经贡献了2个助攻了。现在巴伦西亚的中场啊，特别是后腰这个位置已经彻底没有办法去阻止奥尔莫这个点接球了，后场又频频向前传球出现失误。巴伦西亚队现在在比赛结束之前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争取不再丢球啊。法拉菲奥里，啊，这是昆代，再给前场，禁区内，哎呦，乱战当中，阿尔莫。抡起一脚，并没有打上皮球。在下个周中，先要欧冠联赛主场面对菲耶诺德，随后呢，在周末的联赛当中，巴塞罗那将会客场对阵莱万特。这球传在了亚马尔的脚后跟上，但是亚马尔虽然球传得非常追身，但我们看到他出色的第一下触球差点能够把这球给顺过来，这个球感太好了。直接尝试打身后，门将及时出来，关加下时刻保持着注意力集中，保持比赛的专注。巴塞罗那队在前4轮西甲联赛当中啊，已经狂轰17个进球了。又尝试打身后，维斯斯第一下停球的感觉并不是特别理想。其实对于巴塞罗那来说呢，加布里埃尔·热苏斯在汉斯·弗里克的整个技术体系要求当中啊，他打首发可能他的效果作用会更加明显，因为他是。恩斯里克体系的，先来看一下，这是个机会，范加夏。哦呦，对于皮球线路的控制做得非常好。在汉斯弗里克的体系当中呢，要求在前场，特别是锋线球员、前锋这个位置，有非常好的高位压迫逼抢的能力。加亚想要扣一下，去尝试造个点球，但是范加夏并没有上当。这球应该是改判了球门球。亚马尔这条线路给的很贼啊，但热苏斯呢并没有想到，这就是队友之间啊还缺乏默契。比赛的成功。

时间进入最后读秒阶段。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的时间，加压这脚传球直接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右侧的小窗给到了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最终的划线情况，这球确实不越位，是好球啊，传跑时机把握的恰到好处，这球想要造角球，刘思思的耶米，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巴塞罗那引进的像阿德耶米、安东尼戈登，包括热苏斯，他们都是既可以踢边路边锋，又可以踢中锋位置。所以汉斯弗里克通过这几笔引援之后呢，让球队整个阵容排布过程当中啊，灵活性很大。再来看一下，这是佩德里下半场比赛的进球，对汉斯弗里克来说，这个赛季呢，在联赛当中的目标是争取实现三连冠，与此同时在欧冠赛场巴塞罗那队希望在汉斯弗里克的带领之下啊，重新拿到欧冠联赛的冠军啊，站上欧洲之巅。赛季呢，巴伦西亚队开局联赛的开局其实也是有点慢热，这是科尔贝兰带队的一个问题，这个赛季看上去还是没有解决，当然也与开赛初段呢遇到巴塞罗那这样的对手，肯定对于整个实力排在联赛中游的球队来说有很大的难度，而面对像拉库尼亚这样的队伍，联赛的升班马还是输球的话，那这个赛季球队可能目标真的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先要把目标放得更低一些，先实现保级。

0: 控制下来，雅马尔左脚直接要兜射，打偏了。仍然也是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而这个时候，上面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西甲联赛第四轮的比赛当中，巴塞罗那客场5-0大胜巴伦西亚，在联赛前四轮比赛当中取得4连胜的同时，狂轰17个球，还记得状态非常之火热。这场比赛罗德里的先发让球队看到在中场确实运营的非常的流畅，前场进攻端的几名主要的进攻手火力依旧猛。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巴塞罗那凭借这波4连胜继续稳固自己在榜首的位置，而巴伦西亚这边则是遭遇了联赛开季4轮不胜3连败。这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给他送上2次助攻还有1个进球的费尔明诺佩斯，期待他继续把好状态延续下去。好，这场比赛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减掉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3: 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3: 1:1量身定制。
1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0: 刀点那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21: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0: 我吃太极甜宝，
19: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第一比赛日。那么在布鲁塞尔站呢，也是迎来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决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的赛场。先来看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选手塞恩，塞恩的最后一投了，因为塞恩到了最后一投呢，也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最后的冠军，但是今天他的状态呢，似乎有些不在线。塞恩就是中国选手冯斌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现在排在第一位，之前最好一投是66.67米，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看他今天的第四投旋转出手，状态不错。看这饼落地漂亮，67.46米，赛季最佳。最终呢，冯斌是以67.46米的成绩赛季最佳表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胜利。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比利时的选手本布罗德斯。今年呢，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缺少了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杜普兰蒂斯，他是赛前退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冠军的热门换成了卡拉利斯。看看5.52米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因为杜普兰蒂斯从今年的伦敦站开始他就一直有伤，而且上面几站的比赛啊，对他来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这样一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只有6位选手看一下山姆·肯德里克斯，他敢起5.72米的高度一次通过，对他来说呢，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过杆的这种丝滑的观感，这是很多田径迷所津津乐道的，而且上瘾的这个力道确实非常的不错。在世界田坛的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虽然说现在状态有所下滑，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个竞争力在下降，但是他技术能力确实是非常顶级的。继续来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马绍尔起，马绍尔的优势在于他的力量，其实在前面几跳还是能够展现的。这跳插杆的位置呢，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那就是在过杆的时候他身体还是蹭到了横杆。

继续来看肯德里克斯，还敢起？哎呀，这一跳5.82米，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变成老将之后，确实是缺少一些竞争力，而且状态的这种起伏不稳定性，也是影响他发挥的一个关键。这一跳呢，在空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位置不够向前。而且似乎空中动作没有做完，就开始在空中做转体。克里斯马绍尔助跑比较平稳，插杆起，没问题。哦呦，这一跳真可惜。看上去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是足够的，5.82米要跳第二回了。

看一下古托姆森，挪威选手，这一跳几乎是把自己给扔过去，5.82米，一次通过，他5.72米这个高度直接选择免跳，

威迪斯马绍尔五八二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次助跑的速度很快，漂亮，这次节奏真的是稳，而且呢速度够快，算是吸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呢他几乎是已经把所有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就是转体的时候稍早了一些，这一跳呢他比上一跳更加的坚决。来关注一下卡拉利斯，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卡拉利斯出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音乐，看看他的五米八二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错，插杆起，上影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一跳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一跳跳完之后他还是非常的兴奋，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就成为世界田坛对于杜普兰蒂斯垄断的一个稳定的挑战者。克里斯马绍尔助跑冲起来，保证速度，他敢起，动作其实几乎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他上瘾的时候他的这个线路发生了偏转，导致想蹭着横杆贴着横杆过去，最后把横杆给蹭掉了。卡拉利斯五米九二的高度节奏不错，他敢起，线路也没问题，漂亮，空中还有一个展腹的动作。Thank you.

这一跳呢，给人感觉是有些极限。卡拉利斯看着自己的手臂快碰到横杆了，但是马上一个全身打开的动作，就避开了障碍。克里斯马绍尔5.92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现在是背水一战，还敢起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动作没做完，没有做完整。那今天他的有效成绩最高的高度定格在5.82米。作为选手古托姆森5.92米第三次试跳是直接免跳，选择跳6.02米，但这个高度呢，卡拉利斯直接选择免跳，还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了。总之速度不错啊，拆杆起跳，上影的力量有些不足。卡拉里斯6.12米的高度，这是他第三次尝试挑战这个高度，同时呢也是在挑战今年的赛会记录。看一下这次公测速度不错，加速起，漂亮，这次终于通过了第三次试跳，他打破了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此前这个赛会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9月13日杜普兰蒂斯创造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比完巴黎奥运会，杜普兰蒂斯状态正是好的时候。这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上瘾的时候速度稍稍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他靠他的力量优势就是在这里，身体上瘾的动作呢，当时给人感觉向上的势头有些不够，但他这个调整能力非常强，成功的把自己的速度转化成向上的一个声势。最终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总决赛冠军属于卡拉利斯。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肯尼迪，第二道的是美国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年的赛季最佳成绩是9.90秒。第三道是南非的选手阿卡尼辛比尼，也是南非4×100米接力的第四棒。在第四道的这是喀麦隆的选手埃曼纽埃尔埃塞梅，埃塞梅在今年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9.83秒。第五道这是牙买加的名将世锦赛冠军奥布里克塞维尔，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第六道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布罗梅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9.91秒。第八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尼索拉阿贾伊，他在这个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84秒。第九道这是来自比利时的本土选手西蒙维赫斯特拉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诺阿莱尔斯，在今年的7月份在纽约跑出了9.79秒。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

0: 发之后啊，第一枪发令枪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所有选手要被召回。这场比赛呢，对于世锦赛冠军塞维尔来说，没有诺阿莱尔斯那么张扬性格的对手去给他压力，但同时在他的左右两侧，埃塞梅和莱奥特莱拉两个非洲选手，在今年要么在9秒90以内，要么就是无限接近9秒90。来看一下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他的启动反应在0.1秒以内，他需要到裁判的位置去看一下，裁判已经拿出了红黑卡。但这个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抖动？因为田径比赛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争议下起跑，在出现抢跑的情况之后，争议下起跑，这枪你可以跑，但是呢，要在赛后确定这枪是否有效。现在全部都回到起跑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塞维尔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第二道的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前半程压制了塞维尔，塞维尔看后半程他逐渐赶超上来，埃塞梅在给他压力，莱奥特莱拉，最后还是塞维尔最后率先撞线，9秒90的撞线成绩。大甲一后程也逐渐赶超上来，两个非洲选手埃塞梅和阿贾伊到了后半程是反超了科尔曼，科尔曼从前半程的第一名掉到了差不多第五第六的位置。今天这一枪的决赛啊，对于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天气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天气有一些过于凉爽，场边的很多裁判和教练呢都是身着长袖的这个外套。再来看一下，启动反应最快的是科尔曼，科尔曼和布罗梅尔，但是到了后程之后，塞维尔他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后程是他的优势，也是受到了之前发枪召回的影响，影响到了他的第二枪起跑。不过这枪总体来说，对于塞维尔来说，后程要优于前半程。这枪比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和起跑召回的影响。这枪塞维尔后程越跑越放松，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后是完成了纠错，完成逆转，再次祝贺他。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争夺，女子200米的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詹娜普兰蒂尼。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六道是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飞人大战最后的冠军。第五道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东京世锦赛上他也站上了领奖台。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利亚斯特吉斯。第二道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黛丽勒杜克。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塞克塞斯埃杜安，今年女子200米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阿尔弗雷德。 他是在摩纳哥站跑出的21秒51。
1: Set。
0: 好的，比赛发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位置都处在前两位。阿尔弗雷德下了弯道之后，保证自己的优势。同时，艾米亨特和凯拉怀特两人在竞争第二位。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阶段，凯拉怀特来到第二位，他要追上阿尔弗雷德吗？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完成撞线，而且最后他是踩着刹车完成的冲刺，21秒79。这场比赛对于阿尔弗雷德来说比的看上去非常的轻松。凯拉怀特最终是第二个冲线，他的成绩是22秒00，艾米亨特是22秒16的赛季最好表现。阿尔弗雷德从2年前实现了圣卢西亚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在之后的2025赛季，再到今年的2026赛季，不管是世锦赛还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这种强势，这种自信，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去冲击一下100或者200的世界纪录。今天这一枪真的是最后的这3-5米的距离，竟然突然放缓自己的脚步了，不是全力的去压线，否则今天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赛后记录的。布鲁塞尔站最后一个单项，男子400米的争夺。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八道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第七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也是英国4×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同时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他是有着奖牌的实力。在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一个非常励志的运动员。第五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冲击赛后纪录乃至钻石联赛的纪录。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不管是混合接力还是男子接力。第二道，美国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一道出发的是比利时选手丹尼尔·塞格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比赛开始了，男子400米的争夺。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他几乎要超越在他外道的帕特森了。而帕特森跟他的竞争，这是从比赛一开始两人都会看到对方的位置，尤其对于科比纳奇皮来说，能够更好地观察到对手的身位。扎奇内内这时候也是处在前三位，前半程的理查兹、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现在保持领先，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理查兹的优势有些不保。科比纳奇皮最后的直线冲刺，最后的50米，他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最后的撞线成绩43秒40，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这不仅仅是一项属于布鲁塞尔单站的赛后纪录，还是钻石联赛的纪录。对于博茨瓦纳来说，他们的400米国家纪录也被他打破。杰里姆·理查兹43秒68创造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帕特森、科比纳奇皮以及杰里姆·理查兹，尤其是 理查斯，他到这个阶段还握有领先优势，最后的80米，最后的50米，优势逐渐被蚕食掉，并且被反超。科比纳西皮最终是收获冠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第一比赛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三轮集锦节目。本轮比赛有多场精彩的对决将为大家呈现，图卢斯将会在主场面对里尔，里昂在主场面对欧塞尔的挑战。本轮的焦点之战当属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里昂将会在主场面对巴黎 FC。 在图卢兹市政球场，图卢兹队迎来了里尔队的挑战。开启前两轮比赛，图卢兹队未尝胜绩，而里尔队呢，在前两轮比赛则是一平一胜，状态相当出色。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图卢兹队中场球员克里斯蒂安·卡塞雷斯一脚精彩的远射击中了球门的横梁，打出了精彩的落叶球效果。随后在后场处理球当中，图卢兹队的后卫出现问题，这次近距离的射门来自里尔队的八号埃唐·姆巴佩，基里安·姆巴佩的弟弟，我们俗称的小姆巴佩，这次射门没有打上力量。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机会都不少，但都没有能够把握住。伊达尔戈的射门再次被门将化解。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又是在禁区内近距离的攻门，厄泽尔再次做出精彩的扑救，再度挡住了伊达尔戈近距离的大力攻门。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经过连续的人员调整，里尔队这边终于收获了进球。刚刚在转会窗口关闭之前，从费耶诺德转会加盟来到里尔的日本国脚上田启士，在门前头顶脚踢两连击，最终是通过头球将皮球送进球门。他刚刚从费耶诺德队1500万欧元转会来到里尔，代表球队的首场比赛就取得进球，并且是制胜进球，帮助球队取得两连胜。

两队本轮的对手是欧塞尔。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里昂队很快就取得了进球。上半场比赛开赛第28分钟，这次在角球过程当中，巴赫尔头球破门。仅仅不到3分钟之后，两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在左边路的攻势把球传到后点，后点第一下射门虽然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欧塞尔队的防守权解围不远，外围阿特卡梅一脚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个球。21岁的瑞士小将阿特卡梅，这个赛季呢，两队是把他从 AC 米兰队租借引进过来。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客场作战的欧塞尔队在前场通过连续的渗透打穿了两队的防线，转转腾挪之后，阿彻将球送进球门。25岁的英格兰前锋阿彻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他是球队从南普敦队引进过来的球员，转会的方式呢，同样是租借。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两队还有机会扩大领先优势，但是奥彭达的射门被门将扑了一下之后打在球门的横梁上。上场比赛奥彭达其实有2次绝佳的进球机会，一个因为越位被吹掉，另外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两队很快锁定了胜局。诺阿玛接到了舒尔茨的助攻之后，冷静起左脚失射破门。两队虽然他们现在的阵容感觉腥味不足，但是有很多年轻的小将都非常有潜力。前场比赛的最后时刻，近距离的攻门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随后再打。奥彭达今天确实缺

本赛季开季状态不佳的巴黎圣日耳曼，在本赛季开始的国内前三场比赛当中，两平一负还未尝胜绩。本轮他们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队的挑战，而摩纳哥队在球队新任主帅菲利佩的带领之下，这个赛季一路高歌猛进。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开场的前十五分钟持续对摩纳哥的球门展开猛攻。上场比赛第31分钟，瓦拉斯赫利亚这次的传中球准确找到跟进插上的队长马尔基尼奥斯。马尔基尼奥斯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了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也是连续第二场比赛取得进球。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前场高位压迫逼抢取得了效果，为库瓦拉斯赫利亚的射门，这脚球有变向的情况之下，摩纳哥队的门将赫拉德斯基第二反应还是非常快，快速倒地用自己的手臂将球挡住。下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客场作战的摩纳哥队明显要比上场比赛的状态更好，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则是在下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呢有点过于保守，整个阵型退得有点太靠后了。摩纳哥队在比赛第58分钟扳平了比分，弗拉维奥纳奇尼奥门前的头球破门，23岁的葡萄牙前锋，这个赛季夏季转会窗口500万欧元，摩纳哥队把他从比利时的斯拉格布鲁日的引进。巴黎圣日耳曼队禁区内虽然人数很多，但却没有及时盯住人。最后的比赛，外围格罗文假设真传，找到禁区内的队友，小角度直接攻门，一脚小角度的爆射来自于伊杜博，21岁的比利时小将伊杜博，非常精彩的小角度爆射破门，这球对于自己的近角萨夫诺夫并没有把守住。在主场，路易斯恩里克的球队压力非常大。奥斯曼登贝莱这次左脚的射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奥斯曼登贝莱有机会绝平比赛，又是赫拉德斯基轻舒岩壁非常精彩的扑救将球挡住，这次扑救让替补席上的队友都赞叹不已啊！极致的伸展身体，反应非常快，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摩纳哥队这个赛季开季之后各项赛事已经豪取5连胜，菲利佩的球队似乎迎来了在法甲联赛的复兴，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国内赛场仍然一胜难求。朗斯队本轮在主场迎来了洛里昂的挑战，这个赛季开季阶段杜普穆勒的球队虽然是拿下了与巴黎圣日耳曼之间的法国超级杯的冠军，同时在第一轮5-2大胜欧塞尔，而上轮比赛他们客场1-2输给了斯特拉斯堡。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出现在下半场比赛的第54分钟，右边路卡采里斯精彩的传中球，中路跟进的马马杜科内将球撞入球门。19岁的克特迪瓦前锋马马杜科内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他是这个赛季刚刚被球队提拔上一线队的球员。凭借马马杜科内的进球，客场作战的洛里昂队领先了。第二队主场作战，在最后的比赛当中也是对对方的球门展开了猛攻，博万这次尝试把球给到后点禁区外围，屈桑斯的远射差了一点运气。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呢，屈桑斯屡屡有远射破门的机会，但都与进球失之交臂。还是托万，他是球队前场进攻端的核心，也是球队具有创造力的球员，这次干脆自己来，但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第二分钟，洛里昂队获得很好的反击机会，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

老师队的后卫苏莱曼·萨尼昂吃到了跟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红牌罚下。对于老师队来说，这场比赛不仅要面对失利，同时萨尼昂还被罚下，下轮要停赛。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洛里昂队在客场1-0战胜朗斯，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拉弗尔在拉弗尔海洋体育场迎来了布雷斯特的挑战。最佳二的球队这个赛季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争取保级，前两轮比赛一胜一平未尝胜绩。布雷斯特在阿洛克的带领之下，球队进攻端的火力依旧非常的凶猛。下两轮比赛虽然是2-0，但是每场比赛都有两个进球。这场比赛开局阶段，阿洛克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卡莫里敦比亚面对点球一蹴而就骗过了门将，帮助球队取得领先。卡莫里敦比亚已经连续3轮进球啊，三轮比赛状态相当出色。随后的比赛在前场进攻端，布雷斯特持续给对方施压，巴尔德的射门被门将化解。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这次在中线附近尝试突破，当值主裁判波伦吉尔直接向拉弗尔队的后卫姆万加出示红牌将其罚下，认为这是破坏了对方一个很好的进球机会，因为要单刀了。整个下半场比赛拉弗尔队都少打一个人，而面对多一人的优势，卡姆里敦比亚和阿洛克这对锋线搭档再次联手奉献精彩的进球。阿洛克轻巧一漏，身后的卡姆里敦比亚将球推进球门。开季的前3轮比赛，卡姆里敦比亚已经连续3轮进球，并且打进了4个球，状态相当的火热。比赛第79分钟，主场作战的拉弗尔队终于看到了机会，这也是一个争议判罚。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伯伦吉尔判罚了点球，面对点球的机会，大洋福法纳将球送进球门。20岁的法国前锋，他也受到了很多豪门球队的关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雷斯特队还是守住了他们的胜局，最终在客场2-1战胜拉弗尔。尼斯在主场面对圣班马勒芒，勒芒队呢这个赛季开季的前2轮比赛虽然没有取胜，但是在进攻端火力十足，2轮比赛呢已经打进了4个球，但是球队的防线是拖累他们的重要因素。上个赛季尼斯队在联赛当中表现非常的糟糕，将将保级，这个赛季球队需要提升他们的主场表现。但这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客场作战的勒芒队反客为主。比赛第13分钟，球队的11号阿迪勒布拉巴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主场作战的尼斯队终于是看到了机会，把西这次面对对方出击的门将趟过门将，将球送进球门。在出击过程当中，勒芒队的门将1号哈德福特显得有些犹豫，出的这个位置非常不理想，正好让对方直接给趟过去。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勒芒队虽然进攻端非常出色，但是防守端总会给对手送机会。巴西对球的处理一气呵成，非常的漂亮。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尼斯队这边的后防线也是送大礼，但是面对如此好的机会，勒芒队的前锋竟然没有把球打进。14号马夫塔，这个球他已经趟过了门将，但这个射门这一下呢趟得稍微大了一点，所以最后够着来打，这球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全场比赛结束，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同样是开季3轮比赛还未尝胜绩。

本轮进球最多的比赛出现在托罗瓦的主场劳贝球场，这场比赛双方合力为我们贡献了八个精彩的进球，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上场比赛开场仅仅不到九分钟的时间，主场作战的托罗瓦由安托万·米勒在门前推射破门，接到了阿尼在边路的传球，这球落地之前直接凌空打，非常漂亮。随后的比赛，斯拉斯堡队在上半场接管了场上的局势，亚辛在右路的传球找到禁区内的阿尔特加，这赛季从皇家马德里卡斯蒂亚转会来到斯拉斯堡队的西班牙前锋阿尔特加，这轮比赛虽然进球被吹，因为越位，这场比赛还收获了法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最后的比赛，在门前连续两脚攻门，要格索萨同样收获了个人来到法甲联赛之后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阵容变动非常大，球队在前几轮的磨合其实已经不错了。本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斯特拉斯堡队开启了更加疯狂的进球模式。同样是这个赛季加盟球队的新援乔瓦尼·雷纳收获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法甲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哈克沃·奥尔特加，奥尔特加已经是一传一射。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斯拉斯堡队经过连续人员调整之后，进攻端火力依旧凶猛。阿梅亚乌替补登场之后，这次在禁区内左脚的精彩推射，推出一脚美妙的弧线。后防线出现了巨大的失误，阿梅亚乌连续晃动之后，自己左脚打门。短短的三分钟之内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这是托罗瓦队后防线门将送大礼啊，帕特里克·比奇送上的大礼，阿梅亚乌笑纳。伤停补时阶段，通过快速反击，21岁的丹麦前锋康拉德·哈德单刀球的机会稳稳命中，把他送上助攻的第二个所在。这场比赛也是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主场作战的特罗瓦队又进一球，为他们稍微挽回一些颜面。厄杜阿隆在门前的打门将球送进空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斯拉斯堡队在联赛第三轮客场6-2狂胜特罗瓦，联赛取得两连胜。狂热队在联盟科帕球场迎来了雷恩队的挑战。这轮比赛呢，球队在客场3-1战胜了欧塞尔，取得赛季的首胜。这轮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开局不利，联队开场仅仅9分钟就由弗兰科夫斯基在禁区内左脚的凌空抽射破门，这球停得漂亮，停下来之后直接起左脚打。最后在上场比赛第17分钟，后场的传球出现失误，前场的高位压迫将球断下之后，这次是塔马里一条龙带到禁区内的传中球造成对方的乌龙球。这乌龙球从慢球回放来看还是挺蹊跷的，这么一碰，这个球的球速其实不快，但是门将安东尼洛佩斯的位置已经是移动到了自己的左手侧，在想回身救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本场比赛雷恩队曾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这次内切之后的射门来自17号塞巴斯蒂安·齐曼斯基，稍微高了一点点。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在上场比赛第35分钟扳回一城，范德摩门开出角球，阿尔库斯头球破门。范德摩门这个赛季正式转会来到球队之后，对于球队的中前场确实帮助很大。上场比赛尾声阶段，这次近距离的攻门，安东尼洛贝斯不久没有出现问题。下半场比赛一

年再战之后，王若队下半场机会并不多，但这次在门前的头球攻门，辛巴克利将球顶在横梁上，全场比赛结束。雷恩队开季状态非常出色，浪克海瑟的球队开季三轮不败，已经取得两连胜。今晚开球的比赛在维洛德罗姆球场来进行，马赛队主场面对巴黎 FC。 这场比赛开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出现了进球，巴黎 FC 队左边路克莱奥肖精彩突破，面对两人的包夹防守，将球送出禁区内跟进的希纳约科冷静推射破门，开场仅仅25秒，巴黎 FC 队就取得了进球，精彩的闪电战破门。希纳约科连续两场比赛取得进球，随后马赛队快速扳平比分，同样是抓住对方后防线的一次处理球失误。比赛第8分钟，古伊里禁区内冷静推射远角破门。古伊里在联赛首轮主场4-0大胜斯特拉斯堡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上轮比赛没有进球，这轮比赛重新打开了自己的进球账户。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巴黎 FC 队战术角球开出，接到禁区内，又是希纳约科接到帕吉的传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26岁的马里前锋这场比赛状态爆棚啊！这个赛季呢，球队花费750万欧元把他从欧塞尔队引进。希纳约科上个赛季在欧塞尔迎来了状态爆发，32轮比赛呢有12个进球，4个助攻。马赛队上场比赛第40分钟，这次任意球的攻门来自于派上，球兜的弧线兜得很大，砸在了球门横梁上。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落后的马赛队，古伊里抓住机会禁区内凌空射门，这个进球没有问题，古伊里梅开二度帮助马赛队扳平了比分。

这场比赛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西蒙刚刚上场不久，禁区内这次射门为球队赢得了点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蒂尔潘，面对点球，点球的机会让给了希纳约科，希纳约科点球命中，帮助球队再次取得领先。进球之后，他也是脱衣庆祝，迎来了自己生涯的第一个帽子戏法，非常的兴奋。凭借希纳约科的帽子戏法，客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3-2战胜马赛，新赛季开局状态火热，3轮不败2连胜。本轮法甲联赛出现多场冷门，巴黎圣日耳曼队开季前3轮比赛竟然2平1负，未尝胜绩，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办法想到的事情。积分榜上，摩纳哥队凭借强势的3连胜，也是唯一一支取得3连胜的队伍，继续占据榜首位置。而在积分榜的第一页，竟然看不到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名字，他们是暂时排在第13位。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牛一浩，再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减掉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刀仔拿一挂，论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拍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拍极甜宝。
12: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1: 下午三点吃雪梨拍极甜宝。
12: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1: 晚上九点吃莲子拍极甜宝。
12: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1: 每天939，分时分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21: 第一盘的第六局，
22: 漂亮，
21: 在一发的掩护之下啊，正拍呢一点打两点左右的分点。现在需要郑钦文呢，主要是放下心理包袱啊，打的要更加释放一些。

0: 漂亮，
1: 好球，好球！
0: 啊，这个球斯瓦泰克正手拉的这板球有点浅了。郑钦文反拍站定了，面对对方的浅球，郑钦文迎上来啊，正手对角线的制胜分，整个送肩送的也是非常充分的。

正手脱靶了啊，斯巴泰克在郑钦文的这种强势的回球的压迫之下，郑钦文这个球比较重，有的时候你打得慢一点儿，其实你这个拍面就已经包不上这个球了啊，经常会容易打到拍框上。郑钦文拿到局点，嚯，好球，好球！哇，这个反拍的截击啊，相当的轻巧啊。底板进攻非常有力量，接下来迎上来以后，这个反拍的截击球，考验手感的一个正手的截击，反拍的一个截击啊，反拍的一个截击，拦了一个大的一个小斜线，这样郑钦文爆发，1-5，接下来是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其实斯瓦泰克感觉今天呢也是有点紧的啊。但是呢，斯瓦泰克呢今天呢还是用了一些办法，想了一些策略啊，来化解自己的紧张情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他的一发现在并不是全力在发啊，有很多是简历的出手，先把一发发上，非受迫性失误，3-9。

斯瓦泰克反拍变线，这个球呢被网带拦住了，反拍变直线，看看这个接发球局郑钦文有没有机会。正手又脱靶了啊，就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斯巴泰克在比赛当中他也有他的这种紧张情绪，很多球呢你可以看到就他在分点上啊并不是分得那么极致，如果是打别人的话他的球基本上就分得很靠边了。

这个球其实是率先向斯瓦泰克的正手去施压的啊，但是斯瓦泰克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开放式的一板上旋，把这个角度带开了。郑钦文在正拍的跑动当中的击球挂网，30-30。接发球稍稍的长了一点，这个一发的球速呢93英里，就不到150公里啊。

郑守又脱靶了。啊，郑钦文，我们看到只要打好相持啊，球呢能够保持一个深度，其实对于苏瓦泰克整个底线的击球也会造成很大的压力。你深度好了，对方呢就不容易变线，不容易把角度卷开。评分。好球，又是瞄着对方中路的身躯啊。再次造成苏瓦泰克正手的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郑钦文现在逼出了一个破发点，佩雷里巴屏幕的最右侧

这个球苏瓦泰克反拍对角线的这一板球质量不错啊，打得比较平比较快。这局超过五分半，苏瓦泰克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战成平分。

这我们看到斯巴泰克今天在发球局啊，他都是采用了比较保守的稳健的策略啊，一发不是拼的那么凶，更重要的是要提升自己一发的进球率，然后在下一拍的衔接上注意拉开角度去调动郑钦文。第二个盘点，在这一盘斯巴泰克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好球啊，漂亮。郑钦文也抓到了对方的那个发球，接发球的这一拍就打得很有侵略感了，接下来向对方的反拍主动的去发动进攻。第三度的评分，斯巴泰克其实也很紧张的啊，你看到他那个正手，郑钦文的第二个破发点，这个球反拍快节奏被斯瓦泰克抓到了，因为这个球回过来以后刚好是到了对方的比较合适的击球区域啊，斯瓦泰克踩上一步用了一个关闭式的反拍锁定直线的方向，

二发。其实你现在看斯瓦泰克，他并不敢跟郑钦文在底线呀硬碰硬的这么打，他更多的是用一些旋转，然后呢利用落点线路啊去调动郑钦文。第三个破发点，

0: 好球啊！这样郑钦文终于把握住了第三个破发点的机会啊，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盘局。在这局当中，郑钦文还挽救了一个盘点，现在呢把比分追到了2-5，希望这一局的破发也能够提振郑钦文的状态和他的士气。换了一组新球，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关键还是要提升自己一发的进球率。这是马泰克吗？看着有点像马泰克啊，前美国的著名的女子双打的网球运动员。制胜分5-4，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苏瓦泰克7个，郑钦文9个。
1: 好球，漂亮！
0: 外角的发球啊，然后侧身正手直线的进攻。郑钦文这个9个非受迫性失误啊，已经停留了一段时间了。斯瓦泰克呢好像是从3个啊增加到了7个，刚才是3-9，现在是7-9了。

好球啊，漂亮。非常好的底线的相持啊，这一板斜线既有深度又有球速，一发的进球率郑钦文回升到了45%，索泰克现在是75%。他今天一发简历呢比较多啊，更重要的是提升了自己的一发进球效果和进球率。斯瓦泰克的正手呢比较擅长打这种下旋球，因为他正手拍头速度很快，卷带的非常充分，正拍磕挡带有一点下旋，这个球斯瓦泰克马上利用自己正手的上旋把角度卷开了，二发的得分率。

但苏瓦泰克基本上他不太敢跟郑钦文在底线这么硬碰硬的打啊。在这样的回合当中，郑钦文只要站定了，你看他正反拍的出手啊，球质是非常重的，能够压制住苏瓦泰克。过去的十分，那郑钦文7-3，士气和状态都在慢慢的回升。给了一个中路的落点，这样郑钦文呢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现在呢追到了3-5。上一轮打凯斯，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绝境当中啊，逆势翻盘，上演了一场荡气回肠的大逆转的戏码。这是斯瓦泰克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

个球，斯巴泰克半场啊，这一版进攻被郑钦文给猜对了。半场正牌反斜线，郑钦文果断地堵在了自己的反手位置上。

0: 这是索泰克拼的一个一发啊，这个一发发到了112英里了，这个112英里就超过180公里了。瓦泰克也很紧张啊，
1: 呵呵，
0: 弗朗西斯科罗伊格屏幕的最左侧，非受迫性失误，两个人都是九个了，刚才是3对9。

这个太可惜了啊！其实这一分很关键，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关键局的关键分。郑钦文两个正拍其实向对方的正手位施压打得非常好，但是最后这个反斜线的分点力量大了一点，这样苏瓦萨克拿到了盘点。

0: 球，好球。嗯，郑钦文的球足够重，如果深度保持得好的话，那斯瓦泰克就必须要退下来，他要远离底线。那一旦他远离底线，像这样的站位，他的快节奏这种威胁就无从发挥了。所以今天对于郑钦文来讲，重要的是球要保持深度，减少失误。
1: 好球，好球！
0: 只要球一伸，对方想打这种快节奏就不太容易了。郑钦文再度的逼出了破发点。现在你明显的感觉到斯瓦泰克他的心理上的这种压力啊，想赢怕输的这样的包袱。这个一发发上啊，随即呢，斯瓦泰克的正手也是主动的向郑钦文去施压。双方战成平分。

球啊，漂亮啊！郑钦文这个反拍，在跑动当中的这板对角线的回球，非常精彩。现在明显的感觉到斯巴特泰克在多拍当中，他承受的压力要更大。这局的第二个破发点，今天郑钦文呢在破发的效率方面啊确实稍微低了一点，目前五次机会破发了一个，斯瓦泰克呢同样也是五次机会把握住了两个，

像这样的变线对于斯巴泰克来讲也非常勉强。那郑钦文这板对角线球很深很重啊，会限制你的变线的质量。这局的第三个破发点出现了。

啊，霍泰克正手打丢了，压力之下的这一板正手还是出现了失误，让郑钦文又破一局啊，将比分呢追到了4-5。

郑钦文从开场的0-5连下了四局，现在追到了4-5。今天呢是美国的劳工节啊，就是9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个中国观众啊，华人观众从四面八方的赶来，来为郑钦文的加油。

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郑钦文打出了一个很精彩的手转攻，扛住了对方的两板进攻以后，郑钦文在底线站稳脚跟，随即发动了反击。感觉苏瓦泰克打成多拍以后啊，他还会有点心虚，所以有些球你会看到，就是他虽然是在变线，但其实你感觉他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时机去变线，就不太敢相持了啊。

好球啊，漂亮，正手的一个快节奏的分点。斯巴泰克的团队，好发球啊，109英里，这个是超过了175公里的时速，为郑钦文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0: 漂亮，
1: 113英里了啊！继续的提升自己的发球的状态，这样郑钦文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下5局，顽强的在第一盘追平了这个局分。113英里已经突破180公里了。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现在的这种比赛的精气神儿啊，非常足，目光充满了战斗的意愿。5-5，现在整个两个人比赛的这种气势啊，发生了一个逆转。差了一点啊，这个反拍呢也是想瞄着对方。

0: 目前为止，斯瓦泰克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76%，相当高的数值了。但他今天的一发呢，牺牲了一些球速。
1: 好。
0: 嗯。斯瓦泰克也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罗伊格

0: 漂亮！
1: 哦，郑钦文在底线跑动当中的反拍的反击，一招反杀。再欣赏一下，正手把这个球拉高，紧接着反拍快速到位以后，开放式的一个反手的直线的进攻。30-30。漂亮，非常高质量的一个接发球，直接压在了对方的身前脚下。过去的10分，郑钦文又打出了一个10-5的小高潮。现在郑钦文的破发点

哦，斯马泰克压力之下发出了今天的第二个双误，也让他交出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样郑钦文在0-5落后的局面之下啊，连赢了6局，现在在第一盘6-5反超了这个比分，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现在是第一盘的第12局，郑钦文迎来了自己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总得分现在郑钦文领先对手1分，非受迫性失误郑钦文是10个，斯瓦泰克上升到了14个。

嚯，漂亮！今天的第一记 ace 来得如此的干脆，172公里的时速，30-0，

0: 漂亮，正拍再添一个制胜分。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1: 服气了，
0: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嚯，漂亮 ！Love Game 的一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共同来聚焦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在阿斯阿什中心球场安排的第一场比赛是一场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目前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白俄罗斯名将萨巴伦卡来迎战今年温网的女单冠军，来自于捷克的选手诺斯科娃。而在今年整个美网女单的八强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晋级的八位选手当中有七位都是种子球员，只有一位资格赛选手，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名将郑钦文。那郑钦文在第四轮和在第三轮连续两轮比赛的过程当中，都是上演了单盘0-5局分落后的大逆转，在第三盘迎战凯斯的决胜盘，局分0-5落后的情况之下，郑钦文是一口气连赢了对方七局，进入到第四轮。而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在和斯瓦泰克的第一盘比赛当中，郑钦文局分同样是0-5落后的情况之下，一口气连赢了对方七局，拿下了整盘比赛。所以一场又一场的比赛，我们看到从资格赛当中进入到正赛的郑钦文已经是连赢了七场，现在势头非常的强盛。当然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对于郑钦文的挑战和压力也是更大，中国选手郑钦文能够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有出色的表现。那么除了刚才我们为您已经介绍的两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之外，另外两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情况分别是由今年的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来迎战美国选手高夫，另外一场比赛将会在两位美国选手之间来进行，佩古拉将会来迎战纳瓦罗。那今年我们也看到了整个女单签表方面八强的阵容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盛，八位选手当中有七位都是种子球员，所以各位选手在本赛季的美网当中都有出色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稍微短暂休息一段时间，等一会儿就共同走进阿斯阿什球场来关注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将会由诺斯科娃来迎战萨巴伦卡。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0: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9: 我吃太极甜宝。
11: 形象造福

0: 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萨巴伦卡来迎战赛会的六号种子，来自于捷克的选手诺斯科娃。萨巴伦卡和他的团队，他的教练安东杜布罗夫，在萨布伦卡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24个单打的女单冠军头衔。另外我们看到在萨布伦卡团队里，就是刚才坐在画面偏右侧的那位是米尔尼，是他的另外一位教练。在萨巴伦卡职业生涯拿到的24个女单的冠军当中，有4项冠军是来自于大满贯赛事。2023-24年连续2年的澳网，以及2024-25连续2年的美网。她也是今年美网的女单的卫冕冠军。诺斯科娃的教练卢卡什·德劳西。诺斯科娃职业生涯一共是拿到3项女单的冠军头衔，这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来自于今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决赛她是战胜了自己的同胞穆霍娃，拿到了今年温网的女单冠军。她职业生涯拿到的3个巡回赛女单冠军，一项是大满贯，另外2项是来自于500级别的赛事。两位选手在此之前一共是有过2场比赛的交锋，这2次都是萨巴伦卡获得了比赛的胜利。第一次交手发生在2023年的阿德莱德的女单决赛，当时萨巴伦卡是6-3、7-6直落2盘，战胜了世界排名还没有进入到前100的诺斯科娃。然后最近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印第安威尔斯的半决赛，萨巴伦卡是6-3、6-4战胜了对方。从整个晋级的情况来看，萨巴伦卡前4轮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前4轮未丢一盘，都是2-0的比分过关。好发球。

第一个发球局啊，萨巴伦卡的发球状态非常强势。在上一轮，也就是女单第四轮迎战汤森德的比赛当中，虽然萨巴伦卡也是2-0直落两盘，但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她的发球状态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远没有这场比赛一上来啊自己的发球表现得这么强势，所以能够看到就是中间有一天的休息啊，连续两轮比赛，萨巴伦卡也在调试自己的发球状态。本场比赛的第一局啊，萨巴伦卡轻松爆发。萨巴伦卡在大满贯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战绩是3胜2负。之前萨巴伦卡拿到的四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啊，全部来自于硬地。在硬地上啊，她是有着非凡的实力。

开场之后，诺斯科娃这一边的发球状态并没有那么出色。刚才这个二发也是球稳，但并没能发出比较快的速度，也没能发开角度，所以刚才这个二发也是被萨巴伦卡的反拍啊给抢攻了。这一次好不容易一发发进去之后啊，这个正手也打丢了，正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那接下来诺斯科娃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这就是他的教练卢卡什·德劳西。这一次发球啊，包括这个正手的进攻都找到了感觉。诺斯科娃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他是2004年11月份出生的球员啊，今年只有21岁。

萨巴伦卡在中间这个正手完成了一个带滑板的反斜线的出手变现，通过一个制胜分对象了这一局的第二个破发点。这样开场之后，萨巴伦卡是先保后破，2-0领先。这个比赛一开始，通过诺斯科娃的第一个发球局来看啊，他还是显得有一点紧，远没有达到自己的正常水准。好球，接发球，诺斯科娃直接把落点掰到了萨巴伦卡的反手身躯。就诺斯科娃是一个发球啊，包括在底线正手反拍，就是方方面面能力都很均衡的球员。然后他的发球啊势大力沉，这个正手的穿透性也很足。内角的一接 ace， 萨巴伦卡就更不必多说了，就他的力量条件、身体能力啊都是非常出众的。当然，为了在比赛当中啊让自己的表现更加稳定、更可控，所以能够看到现在他是牺牲了自己的力量，降低了自己的球速啊，以换取更高的成功率。

0: 15-13.
1: 这个球萨巴伦卡有点没太打准啊。球发得很好，其实发完球之后第一时间感觉萨巴伦卡想打一个重复落点的线路。

好球，还是一发发的好。就是萨巴伦卡的力量和身体条件啊，在女子网坛当中，这个绝对是属于第一梯队。

0: 内角的 ace。本场比赛萨巴伦卡的第三记 ace 球入账。ace 球的时速啊，接近190公里。
1: ball。
0: 这个在女子球员当中，这个发球的时速啊，发球的力量，这绝对属于顶尖的

0: 又发了一个外脚，这样萨布伦卡实现了爆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是两保一破，3-0领先于莫斯科娃。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接下来看看诺斯科娃的第二个发球局啊，这个发球状态怎么样？开场之后能够看到诺斯科娃这边的总得分还是比萨巴伦卡低了不少。在中间这个正手快速连接球也没能过网啊，又出现了一个飞硕破失误。外脚的一接 S 球，S 球的时速接近170公里，这个速度啊也比较快了。当然在绝对力量和速度上还是没有萨巴伦卡那么快。15-30，发了一个双误。开场之后，诺斯科娃的二发赢球率0%。内角的 S 球，这个球速度没有那么快啊，但是落点非常刁钻。现在诺斯科娃是两接 S 球，两双误。二发，这是诺斯科娃今天在二发上拿的第一分。发向内角偏萨巴伦卡的反拍位啊，也发了一个上旋，所以刚才这一拍对于萨巴伦卡来说，接发球抢攻不太好抢。

这一局的后两分啊，都是阿尔发拿下的最后分数。扎诺斯科娃实现了本场比赛自己发球局的第一次爆发啊，将局分追到了1-3。萨巴伦卡的团队这个球对于萨巴伦卡来说是一个机会球，正手没能把球拉起来。

0: 这一分萨布伦卡在底线啊，最后的这个反拍斜线的出手也是成功调动到了诺斯科娃，而且那一拍对于他来说啊，打的也是挺拼的，强行在反拍位啊实现了斜线的变线，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15拍。萨布伦卡球发的不错啊，但是诺斯科娃接发接的更好。30-30。
1: Ball.

0: 发球发得非常好。这样萨巴伦卡实现了保发。
1: Sabalenka leads 4-1 for sets。
0: 首盘比赛局分啊，萨巴伦卡4-1领先。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

0: 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虽然现在第一盘双方局分上看着差别比较大，但其实双方现在在第一盘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但是接下来对于诺斯科娃来说，这个发球局啊，确实是经不起什么波浪了。刚才这个一发直接被萨巴伦卡的正手完成了一记 return ace。

就是在底线，如果诺斯科娃没有办法在线路上避开萨巴伦卡的正手，这个对于他的底线来说就比较危险了。你看刚才连续的两分，这个接发都是让萨巴伦卡的正手完成了抢攻，包括刚才这一分在底线，萨巴伦卡也都是利用自己的正拍在底线打开角度。这一次发内角，找向萨巴伦卡接发的反手位，而且也有这个发上的技战术选择。这一次接二发萨巴伦卡的反拍啊，直接掰开了斜线。萨巴伦卡逼出了破发点，之前逼出过两个破发点啊，成功兑现了一个。这一分萨巴伦卡想直接抢出制胜分。乔治斯·弗兰古利斯，这是萨巴伦卡的未婚夫，两个人在今年三月初订婚了。外角的好发球，诺斯科娃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一次能够看到诺斯克啊这名选手，就是他在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包括在发球端的一个能力，就是他的一发发进来落点球速啊，这个都是很有保障的，然后包括在底线这个正手的进攻啊，也打得很稳定，内角的一次球帮助诺斯科娃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保发，保发过程当中啊挽救了两个破发点。

外角的一发直接得分。两位选手的一发赢球率，萨巴伦卡达到了77%，发进去13个一发就丢了3分。13

0: 这个球应该是发长了一点。萨巴伦卡的二发，两个人接二发的站位啊，都非常的靠前。这个球萨巴伦卡线路上发的非常好，就找向对方的追身位。而且这个球发的又比较高啊，是一个上旋发球。莫斯科娃刚才这个正手的接发啊，回发球的落点也非常的靠近底线。两个人现在争夺的重点啊，就是在发接发。斯克拉这个正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想完成斜线的变线，也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萨巴伦卡实现了保发。第一盘啊，萨巴伦卡现在已经率先站在了这一盘的制高点上，局分5-2领先于诺斯科娃。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接下来第一盘的压力啊，就来到了诺斯科娃这个发球局当中。刚才这一分诺斯科娃还是先在底线啊打开了斜线的落点。萨布伦卡整个的回球这个中路的落点还是居多，

反拍啊，萨巴伦卡接得很好，这个球节奏接得够快啊，而且线路上也是回到了诺斯科娃的反手，诺斯科娃的团队。这个画面正中间啊，黑衣服的这位就是他的教练卢卡什·德劳西。啊，这个球对于诺斯科娃。

那脚的好发球。德劳西是曾经男双大满贯的冠军，他曾经拿到过2009年的法网和美网的男双冠军。这个球发力过猛了，就太想奔着制胜分去了。当然抢接发啊，本来就是一个双刃剑。两位选手二发的赢球率，诺斯科娃只有36%。哇，好球啊！萨巴伦卡这个接一发接得非常出色。面对对方发外脚的落点，萨巴伦卡反拍，整个的引拍动作非常小，借力的一个回击，这个球回得又快又平。诺斯科娃这边发完球之后啊，也是快速降低了自己的正手的击球重心。局点，外脚的一次球，诺斯科娃实现了保发。接下来是萨巴伦卡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

这个前三拍的威力啊，对于萨巴伦卡来说，今天啊，一方面是球发的好，另外一方面在底线啊，这个正手的击球准度也高，就充分发挥着自己前三板的优势。

这个球诺斯科娃接发接得好，回发球的节奏很快，而且落点也比较深，就哪怕萨巴伦卡第一时间啊快速让自己的正手完成提拉，但这个球拉得太浅了。诺斯科娃的第八个制胜分，发了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发出来啊，萨巴伦卡也是挺生气的。本场比赛萨巴伦卡的第一个双误出现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当中，一发还是没有发进。接内，但是这个球啊，萨巴伦卡拉得太浅了，就是即便回在界内，以诺斯科娃在场上的移动能力，下一拍的连接打出制胜分啊，这也不成问题。你看，在关键分。

0: 上诺斯科娃也是非常清楚，这个时候要给对方的发球，尤其是二发，施加更大的压力。破发点出现了。萨布伦卡发完球之后，这个正拍的连接回球下网。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诺斯科娃是破掉了萨布伦卡的发球胜盘局，也实现了回破，将第一盘的局分追到了4-5。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来，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诺斯科娃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冷静，这也是他的比赛风格。就是别看他年轻啊，今年只有21岁，但是在场上你根本不会感觉到他像一位年轻选手。这个正手直线的变线诺斯科娃打丢了。就诺斯科娃还是一位能够在场上时刻保持冷静的选手啊，就是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够保持理智，保持冷静，要不然也不会在这个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女单决赛当中就拿到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4: 15.

莫斯科娃在今年温网女单决赛当中啊，是6-2、5-7、6-3，战胜了同胞穆霍娃。外角的一记 ace。外角带七啊，压线的一记 ace 球。本场比赛，诺斯科娃的第5记 ace。

0: 好接发。
1: Okay.
0: 萨布伦卡其实已经瞄准了对方的这个二发，这个正手的接发啊，蠢蠢欲动。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在外角又发了一个带切的一发，外角 A4 球的时速啊不到150，但是角度包括旋转的效果完全发出来了。诺斯科娃的局点。

斯科娃实现了保翻，将第一盘的局分追到了5-5。你看，就无论是在场上落后还是领先，就你都不会在这位年轻选手的脸上看到更多情绪的表达，他显得非常冷静。你像今年在温网女单决赛战胜穆霍娃的比赛当中啊，他一度在第二盘错过了5个赛点，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决胜盘啊，依旧保持得非常冷静。在比赛当中，这个冷静的风格已经成为了他的特点。

0: 现场有一些球迷啊，刚刚落座。萨巴伦卡也没有受到影响，内角轰出了一记 ace。萨巴伦卡的团队啊，最右侧是他的未婚夫，坐在他未婚夫旁边的就是米尔尼。正手还是比较强势的上手，发内角，然后抓对方中路的回球，这球被诺斯科娃反拍给接进来了。你看，第一时间发完球，萨巴伦卡都准备走向自己的休息区了。压线啊，压边线的一记 return ace。对方的一个追身，这样萨巴伦卡实现了爆发啊，再次来到了第一盘比赛的制高点。
1: Sabalenka leads six games to five, first set.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接下来是首盘比赛当中诺斯科娃的最后一个发球局，也是没有退路的一局。今年美网是诺斯科娃连续第五年打入到这项大满贯的女单正赛。线的变线，刚才这个底线多拍，诺斯科娃还是连续调动到了萨巴伦卡，让这个身材高大的萨巴伦卡左右两侧来回来奔跑去救球。诺斯科娃第五次参加美网女单正赛，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这也是她在美网比赛当中所取得的最好成绩。虽然反拍直线的这一拍变线啊，球打得并

不快，但他这一拍主要就是把角度给打开，就是继续来调动萨巴伦卡的底线，然后下一拍往前截击啊，才是杀板。内角的 ace， 这虽然在发球速度上诺斯科娃没有萨巴伦卡那么快啊，但是发球不光看速度，还要看旋转落点的变化。

发虽然被萨布伦卡给抢攻了，但是你看诺斯科娃对于二发发完之后啊，下一拍的连接，尤其是向前场的连接做的是非常充足的。这样诺斯科娃实现了保发，将第一盘的比赛拖入到了抢七。总得分啊，两个人现在相差两分，萨巴伦卡这边是领先对方两分。诺斯科娃发了一个双误。

萨巴伦卡正手像重炮一样的把球打向对方的空档上。刚才这一分萨巴伦卡接发接得好，你看正手把这个球兜到斜线，而且兜得非常深。下一拍啊，就是正手非常暴力的一板进攻。

这个阿尔发又发向了内角，因为从刚才接发球的判断来看啊，感觉诺斯科娃觉得萨布伦卡要发这个中路，他是想移动然后让自己的正手侧身过来抢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萨布伦卡把球的落点发到内角，就导致他横向移动过程当中整个人完全没法到位。啊，这个进场之后反拍诺斯科娃直接打丢了，这样第一盘抢七前六分，萨布伦卡是连拿六分，双方交换场地，萨布伦卡一口气啊也连拿了六个盘点。

球，依旧是在一区啊，高质量的外角发球，外角的一记 ace， 本场比赛诺斯科娃的第八记 ace 球。但接下来是萨巴伦卡的发球分，

0: 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将在第一盘抢七当中，阿萨布伦卡是7-1拿下，从而以7-6的比分拿下了双方首盘的比赛。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诺斯科娃虽然有8记 ACE 球，但同时也出现了3个双误。然后在一发进球率、一发赢球率跟二发赢球率上，都是落后于萨巴伦卡。这其中在首盘比赛，诺斯科娃的二发赢球率只有39%。此外，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这个接发球的赢球率啊，这个数值相差的是比较多的。诺斯科娃是不足30%。而萨巴伦卡在接发球的赢球率上比对方高出了接近10%。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这个正手想要压身落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首盘比赛当中，诺斯科娃是16个制胜分，然后11个非受迫失误。啊！半场的高压球啊，这个球对于诺斯科娃来说难度并不大呀。这可能第一盘抢七啊。大比分失利，对于他的信心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但你看他的调整非常快，就上一分是半场的高压球失误，下一分也能够轰出内角的 ACE 球，ACE 球的时速174公里。

二发发到了萨巴伦卡的反手。其实萨巴伦卡反拍啊，想要直接完成直线的变线，但对方刚才这个。

0: 斜线的角度也完全被萨巴伦卡在底线先带开了。其实对于两位选手来说，谁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占据这个先手优势还是很重要的。萨巴伦卡逼出了一个破发点，科挡式的接发，萨巴伦卡接得太浅了。两位选手之前轮次啊，这个破发点的转换效率基本上都是在50%左右。诺斯科娃的团队萨巴伦卡这个正手的接发啊，接的确实是非常的具有侵略性，大斜线的角度，落点接得又深。
1: 爆！
0: 二发，破发点上诺斯科娃的二发。这次正手感觉有点没太跟上节奏。这局耗时超过4.5分钟。球虽然萨巴伦卡接发接得好，但是诺斯科娃在发完球之后也快速向这个斜线啊自己的正手位来补位，然后下一拍在底线防守的诺斯科娃是赌对了萨巴伦卡的进攻方向。正手打长了。

这局第三度来到了平分。带切的外脚一发。

这个球萨博伦卡出手隐蔽性非常强啊，反拍最后时刻突然切了一个短球，你看这个球切的质量非常好啊，落地之后有非常明显向这个场外方向的拐跳。好球啊，诺斯科娃这边也回放了一个短球。在这一分上啊，第一点诺斯科娃也是突然放了一个短球啊，调动了萨巴伦卡。

0: 阿尔法啊发到了萨布伦卡的中路追身，这样历经苦战，莫斯科娃是实现了第二盘啊首个发球局的爆发。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0: 萨布隆卡随球跟进来到前场，有正手直线非常强有力的变现。今年美网也是萨布隆卡连续第九年进入到美网女单正赛，在过去的三届美网赛事当中萨布隆卡都进入到了决赛。23年拿到了女单的亚军，然后24年、25年都获得了冠军。这个球有点发到诺斯科娃手上了，发到对方的反拍位，但是这个球发的偏浅，而且弹跳起来这个高度刚好对于诺斯科娃来说，这个反手直线变现打得会比较的舒服。球的质量足够了，虽然诺斯科娃猜对了萨布伦卡高压球的方向，

0: game.
1: 又是一记高质量的一发直接得分。萨巴伦卡实现了爆发。

0: May please sit down. Please sit down.
1: 有球迷还在移动啊。
0: Thank you.

好球。萨巴伦卡刚才这一反拍一正拍连续两拍

0: 都是主动的在底线实现了变线。本场比赛萨巴伦卡的第20个制胜分在双方球员的团队包厢当中，他们面前都有一块平板电脑，这个平板电脑里面会实时的记录所有的数据，包括还有一些专业的分析。安东·杜布罗夫啊，正在盯着这些数值。上到半场，萨布伦卡的半截击。那再来看一下，你看之前啊，整个的铺垫非常好，然后到了半场，这个半截击没有打好，对于萨布伦卡来说，有点冲过头了。让诺斯科娃实现了爆发。第二盘局分，诺斯科娃先发，2-1领先萨巴伦卡。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萨布伦卡在今年年初的硬地赛季当中啊，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这个年初在布里斯班 WTA 500级别的赛事当中啊，收获了冠军。然后澳网打入到决赛啊，输给了莱巴金娜。然后进入到北美的春季赛季，印第安维尔斯和迈阿密背靠背夺冠，拿到了阳光双赛的冠军。但进入到红土赛季，包括进入到草地赛季，萨巴伦卡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尽如人意了。今年的法网啊，萨巴伦卡是止步四分之一决赛，然后温网止步于女单第四轮。然后在美网之前的连续两站1000级别的热身赛当中，多伦多和辛辛那提都是止步于女单第三轮。

这一局到目前为止，萨巴伦卡的发球都是十分的在线。这场比赛平均的回合不足3拍。

0: 那两个人争夺的重点啊，就是发泄犯。直落四球，萨克兰卡 Nova Game 实现了保翻。在美网之前啊，连续两站比赛，萨巴伦卡都是止步于女单十六强，应该是止步于女单第四轮，因为她作为这个高排位种子选手，首轮轮空，相当于都是赢了两场之后啊，输掉了这个第三场，输掉了女单第四轮的比赛。多伦多十六进八的比赛，萨巴伦卡是输给了亚历山德罗娃，然后辛辛那提啊是输给了贝莱克。然后诺斯科娃在温网夺冠之后，算上美网啊，这是他温网夺冠之后参加的第三项比赛。好球，底线节奏萨巴伦卡打得非常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温网夺冠之后，诺斯科娃也是进入到了一段时间的休整，然后在多伦多首秀就出局了，女单第二轮她输给了麦克纳利。然后在辛辛那提是进入到了第四轮，有十六进八的比赛输给了美国选手阿尼西莫娃。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诺斯科娃的第四个双误。但是下一分啊也能够打出一次球。就是你在比赛当中看到诺斯科娃发出 ace， 也不会显得那么激动，然后发出双误也不会显得那么沮丧。这个二发被萨巴伦卡的正手给抢了，快节奏的回发球完成了大角度斜线的变线。破发点来到二区啊，发了一个外角。这个两位选手的比赛风格啊，也不是完全的一样，尤其是在情绪表达和控制上。这个诺斯科娃在场上啊，整个的情绪就显得十分的内敛啊，这和萨巴伦卡完全不一样。萨巴伦卡就是非常的外向。这次萨巴伦卡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在向前移动的路途当中啊，这个球就被诺斯科娃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萨巴伦卡上网之前的那一拍分点，这个角度没有完全掰开。过到对方的半场，这样诺斯科娃实现了保翻。
1: 诺斯科娃 leads three games to two, second set。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澳国特，天生特别。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

0: 海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前四轮比赛当中，萨巴伦卡是先后战胜了奥索里奥、亚特琴科、拉希莫娃以及汤森德。算上这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盘，今年美网萨巴伦卡已经是连赢九盘比赛了。这是拿着四大满贯的毛巾，正手的进攻，萨巴伦卡打丢了。

0: 科娃在反拍落点和节奏的一个变化，前一拍是斜线强有力的一板突击，球被他打得很快，然后萨巴伦卡切削啊，这个球出了浅落点，赶到场内之后，诺斯科娃这个反拍又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的短球，这个正手萨巴伦卡对于自己进攻的落点要求太高了，刚才这一分就是他完全没有给自己的进攻留有什么余地。诺斯科娃也逼出了破发点啊，之前破发点转换效率他是100%，好一发。刚才这个一发时速180公里，一发没砸进。诺斯科娃已经准备好来抢这个二发了。萨巴伦卡其实也清楚这一点啊，所以他相当于是在二发上冒了一定的风险，没有降速，也没有拉上旋啊，选择了发一个外脚偏平击的二发，但直接发出界了。这样在刚才第二个破发点上，萨巴伦卡是出现了一个双误。第二盘诺斯科娃率先实现了破发。萨巴伦卡的团队体能师啊，两位教练包括未婚夫，四个人都在旁边。
1: 15秒。

0: 莫斯科娃的鞋上，这个也记录着，应该是今年温网的夺冠。好球！如果没看错的话，刚才莫斯科娃这个鞋上应该上面写的是伦敦。
1: Thirty

外角的一记 A4 球，这个 A4 球的速度不快啊，但是落点发得够刁钻。本场比赛诺斯科娃的第11记 A4 球，

第一个局点上发出了一个双雾，

0: 诺斯科娃这边打了一个发哨，上网的这一拍是一个正手的半截击，让诺斯科娃实现了爆发，也来到了第二盘的制高点。第二盘局分啊，现在诺斯科娃是5-2领先于萨巴伦卡。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接下来萨巴伦卡来到了第二盘非保不可的一局，这个球萨巴伦卡处理得很冷静啊，对方回球弹网形成了短球，但是萨巴伦卡的脚程够快，而且赶到之后啊，他这边还是快速地分析了场上的局面。这个反拍相当于做了调整，把拍面拉开啊，再放了一个斜线的短球。诺斯科娃给抢攻了，抢完之后诺斯科娃这边就是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第二盘当中，萨巴伦卡的发球穿透性啊，这个发球的效率在下降，一发进球率啊，两位选手只相差4%，但是现在一发赢球率啊，差的是比较多的。一发赢球率现在两个人差不多相差了接近20%。诺斯科娃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好发球啊！面对盘点，萨巴伦卡能有如此强势的一发表现，这个确实是能够看出啊，为什么她现在是女单世界第一。好发球。第二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赢球率，萨巴伦卡71%啊，但是诺斯科娃高达89%。这个在刚才这一局当中，萨巴伦卡面对着破发点，同样也是对方的盘点， 连续三分啊都有好的发球，两个一发，一个二发，最后三分啊高质量的发球表现，帮助萨布伦卡实现了保发，局分追到了3-5。但是接下来是诺斯科娃的发球胜盘局。
3: 15-0

一发直接得分。现在诺斯科娃在第二盘比赛当中，一发赢球率86%，发进去21个一发，就丢了3分。

卡也想抢对方的二发，没有成功。40-15，莫斯科娃拿到连续的两个盘点，也是他在这一盘当中的第二个盘末点。萨巴伦卡这个接发接得好，诺斯科娃是选择了发上，但是刚才这个发球对于他来说还是没有取得那么大的优势啊。第三个盘点，

莫斯科娃正手的进攻出现了非射迫失误。刚才萨巴伦卡这个接发接得好，在底线的反拍切削啊，切得也好，切得够深。第二盘非射迫失误，两个人都是八个。好球，反拍扫射斜线的制胜分啊，帮助诺斯科娃再次拿到了盘点。盘点上发出了

0: 进内角的意思球。加诺斯科娃以6-3的比分拿下了双方的第二盘。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Time。
0: 在第二盘比赛当中，萨巴伦卡的发球穿透性在下降。最终他在第二盘这个一发进球率是61%，一发赢球率是71%。在这两项数值上，这个一发赢球率没有对方表现的出色。第二盘两个人都是8个非受迫失误但是在制胜分方面，诺斯科娃是要比萨巴伦卡多2个。就总的来看萨巴伦卡第二盘还算是一个正常的表现但是诺斯科娃在发球端是提升了自己的表现。

非常轻巧的一个反拍的斜线变线。看之前用正手来压制对方的反拍，然后这个反手在中间降低重心啊，然后去借力完成短斜线的变线。内角的好一发啊，压线。决胜盘一上来啊，萨巴伦卡实现了保发。

第二盘比赛啊，也是萨巴伦卡在今年美网当中丢的第一盘。发球局的赢球率啊，两位选手今天都是表现的要比这个巡回赛的平均值啊，就是本届赛事当中的平均值更好。刚才这一拍的正手反斜线，这个落点要的极为刁钻，基本上就是瞄着边线来攻的，确实冒着一定的失误风险，但是刚才这个落点被萨巴伦卡给控制住了。外角的好发球，能够看到就是诺斯科娃，她的发球啊不是一味的用比较大的力量啊，或者是比较快的球速，她的发球还是比较多变的。就她在发球上落点的变化，包括这个旋转的变化，还是比较的丰富的。包括有的时候他发球啊，也不会全力的发。就反而是增加对球更多的一个摩擦啊，加强这个球的旋转。这个反拍直线的变线对于诺斯科娃来说是一个机会球啊，没有把握住。诺斯科娃的发球局30-30。

其实琼诺斯科娃发的很好，外脚的一个带切，也逼迫萨巴伦卡的接发啊，这个兜月亮球、兜上旋球，兜出了一个浅落点。但进场之后，诺斯科娃也没有判断准这个球的反弹高度，出现了非受迫失误，破发点出现了。正手直线的变线，这一次是在底线啊，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开放式的站位啊，正手直线的制胜分。错区了。萨布伦卡接二发啊，接长了一些。这是挽救破发点的成功率。萨布伦卡是和之前自己的平均值持平，但是诺斯科娃啊，今天挽救破发点的表现要比之前啊自己的平均值更好。刚才这一拍啊，萨布伦卡移动的还是够快。赶到网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穿越制胜分。诺斯科娃第一时间也是在网前给萨巴伦卡的出色表现鼓了掌，通过放短调动萨巴伦卡，但萨巴伦卡这个正手在低点把这个球捞了回来。内角的一次球，

场比赛诺斯科娃的第13个 ace。萨巴伦卡底线的回球落点回得够深啊，就压在了底线上。这一局第3度来到了平分。

0: 不。
1: 这一拍对于诺斯科娃来说，他的上网确实是冒着一定的风险，因为前一拍啊，他这个放短球其实没有打出比较好的质量。这一分对于他来说算是逃过了一劫。诺斯科娃的局点，球发的好，进场之后正手斜线的制胜分出手，也帮助诺斯科娃实现了保翻。
2: One game on, final set.

0: 漂亮，
1: 谢谢你。
0: 这一分萨巴伦卡有充分的预案，就是他知道对方会抢自己的发球，你看发完球之后整个动作快速还原，然后降低拍头，降低重心，一定要把这个节奏抢回来。本场比赛萨巴伦卡的第30个制胜分。内角的一次球。

0: 这个短球对于诺斯夸来说放的质量一般。
1: 波这个

0: 像是发完球之后快速的动作还原。在这一局当中，萨布伦卡有两分啊，都是这样的出手。直落四球，萨布伦卡 Love Game 实现了保翻。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

0: 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诺斯科娃在本赛季草地赛季表现的是非常出色的。在温网之前在柏林草地赛 WTA 500级别的赛事当中，决赛他是2-1战胜了佩古拉，拿到那一项500级别赛事冠军之后他的世界排名首次进入到了前10的行列。然后在温网又拿到了草地赛事的冠军。就他现在拿到三个巡回赛女单冠军两个草地一个硬地。萨巴伦卡刚才这个正手想快速的把球拉起来拉到斜线的方向，但是球没能打准，节奏稍微有点快了。
1: 13.

诺斯科娃的内角 S 球，又发了一个外角，这样诺斯科娃也是回了一个直落四球 Love Game 的保翻。决胜盘前四局啊，两个人现在是战至2-2平。

萨巴伦卡出现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萨巴伦卡的第三个双误。萨巴伦卡这个正手反斜线的出手失误之后啊，第一时间也把拍子扔出去了，换了一把新的球拍。因为这一侧他的团队就在这儿，正好顺手把这个新球拍递给他。萨巴伦卡的发球局0-30落后。又发了一个双误，萨巴伦卡怒吼了一声，就对于自己的发球状态很不满意啊。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说，要快速的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0: 连续的三个破发点。好球，这一分在底线啊，连续的变线打得还是很强势的，而且增加了更多的控球。你看他不需要每一拍啊都把落点打得那么刁钻，就只要形成调动啊，其实对于他来说，慢慢的对方的底线的这种空间啊就会被他撕扯开。但是他现在的发球穿透性呢不如之前好了，刚才这个发球又是被诺斯科娃抢攻得手，这样在决胜盘当中诺斯科娃率先实现了破发。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其实进入到决胜盘啊，萨巴伦卡这边在发球端的数值还算是维持在了这个比较正常的水准上，他现在唯一偏低的就是自己的一发进球率，是比对方啊低了接近25个百分点。这个一发赢球率萨巴伦卡是71%，这个数值还算是健康。然后二发赢球率比对方高一点，主要是刚才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这个两个双误包括非受迫失误啊是有一些致命的。因为进入到决胜盘，诺斯科娃这边到目前为止只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而萨巴伦卡是有7个非受迫失误。包括进入到决胜盘啊，现在两位选手的接发球的赢球率这个数值啊相差了10个百分点，诺斯科娃是领先的一方。正手斜线的变线，萨巴伦卡又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只落4球，诺斯科娃实现了保发。决胜盘啊，萨巴伦卡现在局分2-4落后，双方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但是接下来萨巴伦卡的这个发球局啊，也需要承受着比分落后的压力。过去15分，萨巴伦卡就拿了3分。在刚才这一分上，萨布伦卡最后也是连续调动了诺斯科娃的反手，

萨布伦卡这个正手的回球擦网而过，但是因为力量速度都有保障，所以对于他的球质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0: 外角的一接S球帮助萨布伦卡实现了爆发，也将决胜盘的局分追到了3比4。
1: Noskova leads 4 games to 3. Final set.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心烦闷，
3: 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6: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诺斯科娃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领先。

连续三场比赛啊，诺斯科娃的比赛都要通过决胜盘来决出胜负。好球！这个球上网之前啊，诺斯科娃没有给自己建立那么大的领先优势，没有调动开萨巴伦卡的底线。但这一分，萨巴伦卡脚下就调整了三步啊，就把这个球打过去啊，完成了穿越的制胜分。这个球萨巴伦卡进攻的够坚决，而且刚才有一拍正手啊，那一拍救球救得非常出色，然后连续打向斜线重复落点。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破发点的赢球率，萨巴伦卡一口气啊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这个球能够让萨巴伦卡接发接过来啊，接过网啊，这个接发确实有着极高的质量，有着极好的水准。这样直落四球，萨巴伦卡实现了对于诺斯科娃的破发，实现了回破，双方在决胜盘战至4-4。从女单第三轮开始，诺斯科娃的比赛啊，就是通过三盘来决出胜负的。第三轮苦战三盘战胜了美国选手李吉尼，上一轮战胜了科斯丘克，都是打满了三盘。

这个正手要完成斜线的变线，萨巴伦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莫斯科娃这个正手啊，也是想加质量，结果一发力啊，这个球就打长了。带切的外脚一翻。

又发了一个内角，40-15，萨巴伦卡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内角的一次球，萨巴伦卡强势爆发，这样决胜盘的局分，萨巴伦卡保完之后已经是来到了5-4，他在决胜盘是先发的一方，那接下来就把全场比赛的压力啊都推给了对手诺斯科娃这一侧。在决胜盘，萨巴伦卡是先被破的一方，然后后来又实现了回破。其实在这中间也能够看到，就在他先被破发的那一局比赛当中，由于发出了两个双误，他的情绪整个的波动一度是比较明显比较大的，但世界第一还是快速的平复好了自己的心情，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又重新找到了对于比赛的专注，尤其是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稳定。

0: 接下来对于诺斯科娃来说很有压力的一局。
1: 再没
0: 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球，过去十分诺斯科娃就拿了一分。
1: Thank you, the closest seat, please. Especially right behind the players. Players are ready.
0: 还有一些观众没有找到座位啊。萨巴伦卡反拍斜线的变线啊，出现了一个失误。

们看这个顶棚啊，是在这个缓缓的合上。这个其实对于场内的光线也有一些变化，因为刚才我们通过场内的这个阴影能够直观的看到这个顶棚是在移动的。好球，通过短球来调动萨巴伦卡，萨巴伦卡赶到之后回对角线的短球被诺斯科娃赶到，然后诺斯科娃再把球

回到萨巴伦卡的身后。发了一个外角，直落四球，诺斯科娃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保发。决胜盘，两个人战至5-5。这个球场的顶棚应该不是要完全关闭啊，只是把这个场内的阳光啊稍微遮挡一下。这个接发，诺斯科娃没有拼进来。这个球发得太好了，势大力沉的一发。在决胜盘当中，两位选手的一发赢球率现在萨巴伦卡是达到了82%，诺斯科娃这边也不低啊，也超过了70%。但这场比赛两个人的争夺重点就是发接发，所以谁的发球数据更好，这个无疑会在前三拍啊，在这个比分上啊占据明显的优势。又是一个直落四球 Love Game 的爆发，萨巴伦卡再一次把比赛的压力推给了对方。

那在这个比赛日啊，也是先进行这个女单上半区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除了萨巴伦卡迎战诺斯科娃之外，上半区四分之一决赛佩古拉将会来迎战纳瓦罗，然后下半区米拉安德烈娃啊来迎战高夫，然后中国选手郑钦文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莱巴金娜。这其中下一个比赛日的赛程啊已经是排出来了，中国选手郑钦文的比赛是被安排到了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23:30在阿萨什球场的第一场来进行。

莫斯科娃也是发完球之后整个的动作快速还原啊，然后降低自己的重心，蹲得也比较低啊，借力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压边线的落点，反拍制胜分。诺斯科娃现在上双了，比对方多了一个。诺斯科娃的正手打丢了。其实刚才这一拍萨巴伦卡已经先示弱了，就是中路的回球，他的回球明显节奏变慢了，这个对于诺斯科娃来说应该是一个上手的机会。决胜盘的非受迫失误，诺斯科娃是三个。

0: 在底线，萨布伦卡正手先上手了。这两个人在底线的相持啊，谁先上手，谁的机会就是更大的。尤其是正手。内角的 S 球，这一些 S 球对于诺斯科娃来说非常的及时，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这个球球发得好，然后快速跟进来到网前，网前的出手大角度斜线的这一拍啊，出手的也比较快，没有给萨布伦卡更多的反应时间。诺斯科娃的局点，想抢诺斯科娃的一发啊，萨布伦卡没有得手，让诺斯科娃实现了爆发。双方这一场比赛也将会进入到决胜盘的抢食。两位大满贯冠军的比赛啊，确实是给大家呈现出了非常高质量的对决。
1: Let's go.

两个人都往前。萨巴伦卡往前的截击啊，没能截开脚步，被诺斯科娃再往前给抓了。连续两拍的截击啊，萨巴伦卡这个球都没有截开角度。一上来诺斯科娃就实现了迷你破发，

发球发外角，然后反拍完成直线的变线。 两个人的总得分，诺斯科娃这边是达到100分，萨巴伦卡总得分还多3分，抢一发啊！萨巴伦卡下手下的非常果断，这个正手接发球回得很深。 这样萨巴伦卡是实现了迷你回破，这球就接到了诺斯科娃的脚下呀！诺斯科娃正手直线，这个球打长了。

小时当中啊，诺斯科娃这个正手两次想完成直线的变线都出现了失误，一次是回长了，刚才这一分是没能过网。决胜盘诺斯科娃非受迫失误来到了五个，正手萨布伦卡没能把球拉起来，这样抢时当中前六分双方战至3-3，两个人换边。萨布伦卡现在制胜分39个，非受迫失误29个，诺斯科娃制胜分43个，非受迫失误24个。一发错缺了。

发了一个双误。这是在比赛当中啊，诺斯科娃很少有的这个负面情绪的一些表达。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抢食当中出现一个双误，这个影响有多大。萨巴伦卡刚才这个正手还是体现出了比较强的稳定性，正手连续攻了三拍，最后这个正手盯球盯得非常准，而且很好的把球压了下来，打向了诺斯科娃的空当。制胜分萨巴伦卡40个。好发球，这个外脚发球发得太棒了。决胜盘抢食，现在萨巴伦卡6-3领先诺斯科娃。斯科娃反拍啊，打出了一记制胜分。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连接啊，就是反拍斜线制胜分的出手。

就发了一个内角。现在双方在抢食当中，只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决胜盘，诺斯科娃现在是轰出了6个 ace 球，本场比赛的第18个。

哇，萨巴伦卡这一边也轰出了一记外角的一次球，还了一记 ace 球，时速175公里。决胜盘抢十啊，两个人第二次换边。

反拍斜线的变线，萨巴隆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双方在决胜盘抢食当中重回同一起跑线。弹网之后没有掉在萨巴伦卡的半场，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当然现在对于诺斯科娃来说，几乎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一发没有发进来，这个二发压力还是挺大的。哇，这个接发球萨巴伦卡接了一个弹网，没有出界，落在边线附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看诺斯科娃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快速调整之后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制胜分出手，这个球打得非常详细。

外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样9-7，萨巴伦卡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接下来还是他的发球分，赛点上的二发。哇，萨巴伦卡在二发上发出了一记再见 ace， 这样在决胜盘抢食当中，萨巴伦卡是10-7啊，拿下了双方的决胜盘，从而以2-1的比分战胜了今年温网的女单冠军，来自于捷克的诺斯科娃。萨巴伦卡也进入到了今年美网的女单四强，在女单半决赛，她将会等待佩古拉和纳瓦罗的比赛胜者。我们也恭喜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美网的赛事直播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的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哇、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苏奕昕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贾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哦，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贾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

0: 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一投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一投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预摆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投有机会啊！这一投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投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

一六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来看看曼联队面对利物浦这个呢是一胜四平两负，唯一的胜利就是去年在阿莫林下课前，曼联队在十月份面对利物浦队取得了胜利，那场比赛球队2-1曼联队获胜。今天回到自己的主场，曼联队想要争取赛季对利物浦队的双杀，上一次出现双杀的情况呢还是15-16赛季，10年前了。

来介绍一下两队今天的首发阵容。今天曼联队方面，门将31号拉芒，后防线2号达洛，5号马奎尔，23号卢克肖和26号海文。在中场呢，双后腰还是18号卡塞米罗和37号梅努，两名球员最近的状态都非常出色啊。在他们身前呢，是目前在联赛里已经完成了19次助攻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前场的三叉戟则是10号库尼亚、19号姆博莫，还有30号高中锋舍什科。利物浦的这场比赛，年轻的门将28号伍德曼连续两场比赛获得首发，1号、2号门将现在都有伤在身，在后防线呢还是范戴克搭档的科纳特居中，两个边路左边是罗伯逊，右边呢则是客串的柯蒂斯琼斯。在中场还有7号威尔茨、8号索博斯洛伊、10号麦卡利瑟，以及38号赫拉芬贝赫。顶在前面的是加克波，看看右路倒三角，这条线路没过来，范戴克及时到位了。虽然利物浦这边呢有很严重的伤病情况，而且在进攻端两员大将无法出战，但是呢，从今天防守的顽强程度来讲和开场之后的注意力来看啊，利物浦队显然也不想做客就轻易的缴械投降。毕竟呢，在200多次的双红会交手当中，这是英格兰赛场最特殊的较量，今天是双方总共第216次交手，英超时代的第58场。刚才是舍什科抢在身前，但这球应该是有点越位了。今天舍什科和库尼亚活动的区域啊，会比较考验最近一直客串在右后卫表现还不错的柯蒂斯琼斯的。左路罗伯逊呢则要面对着姆博莫的冲击，因为罗伯逊呢赛季末也要离队，所以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双红会了。卡里克带队的这17场比赛呢，现在让曼联队呢上升到了联赛的第3位。在这轮比赛开赛前，他们领先利物浦的3分，目前呢是排在联赛第3。这场比赛获胜的话，基本就锁定了下赛季的欧冠席位，并且锁定了联赛的第3位。而对利物浦队来说呢，现在暂时领先阿斯顿维拉队1分啊，维持在欧冠区。排在第6位的伯恩茅斯队呢是52分，距离利物浦队还有7分。从上一场比赛拿下水晶宫来讲呢，利物浦队也大概率确保了下赛季的欧冠席位，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如果是扣分数的话，从赛前的情况来看呢，两队都没有太大的分数压力，但毕竟是双红会啊，利物浦队这场比赛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还是想在客场拿到分数。这球姆博莫抢了下来，伍德曼开出来之后，姆博莫埋伏在这儿。首回合就是他开场不到2分钟闪电战，为曼联队取得了客场领先。舍什科在后点两人夹防他。今天这名斯洛文尼亚中锋出色的身体素质啊，要对抗一下利物浦队防线的夹防战术了。第一脚范戴克碰了一下，敲出来之后呢，曼联队反抢的非常快，还是姆博莫拿下来，这次没有选择强突啊，直接调到左脚去找后点的舍什科。这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在进攻当中如果脚下连接不上，曼联队在进攻当中边中结合的一个套路，舍什科呢通常都会埋伏到后点，所以今天琼斯在高空对抗方面要格外的小心。犯规了，上一场比赛维尔茨呢自己创造了界外球，并且自己打进啊，那个球是麦卡利瑟给他做了一个高难度的，架了一个高难度的炮台。今天把维尔茨放到左边，因为左路的加克波去了中间。在此前的2场比赛里，利物浦的状态有所回升，先是拿下了莫西塞德郡德比战，然后呢击败了水晶宫。这2场比赛，加克波和萨拉赫的左右连线还是创造了很多机会。今天伊萨克也不在，萨拉赫也不在，这个三叉戟啊少了2个人。所以利物浦队今天需要重新调整。开场之后2次右路传中都找到了舍什科，达洛轻敲给姆博莫，然后姆博莫直接横扫到门前。这次舍什科啊是他的左脚先碰到球的，如果是右脚包抄，很难说伍德曼是不是要奋力扑救了。

过了一个角球。今天曼联队在主场一上来啊，非常兴奋。好，看看姆伯莫这个翘臀呢，这角球还是开到前点。库尼奥再打，哦，这球反弹之后飞进了球门，两次都是库尼奥完成了射门。姆伯莫开出的角球，利物浦队伍德曼虽然反应快，但这次球有一个反弹变线之后，伍德曼难以做出二次补救。曼联队开局不错，本赛季的两次联赛当中的双红会都是率先打破僵局，而且两次先进球的都和姆伯莫有关，这个角球的机会是他开出来的。来看一下姆伯莫这个球呢，开到前点蹭完之后呢没有顶远，正好在弧顶位置啊，让库尼亚抓住了机会。这个球要看看有没有其他曼联球员去干扰视线，因为明显有三到四个人呢还没有及时的撤回来。第一下是好像是赫拉芬贝赫给挡了出来，弗林蓬上去封堵不够及时。第二下啊，随后是蹭到了麦卡利瑟的身上折射进去。库尼亚左右开弓啊，先是右脚扫射被挡了出来，随后左脚跟进，这个突然的变线让伍德曼也只能望球兴叹。抓机会抓得非常快，开场仅仅六分钟，库尼奥帮助曼联队在主场领先了。哦，这次加克波在中路，这是开场之后利物浦队第一次尝试攻门，加克波的头球顶天了。索博斯洛伊分边之后，这球加克波先越位了。今天两个边路呢，实际上主要得靠右边弗林蓬来下底传中，因为左边维尔茨的踢法很难靠他持球突破来创造机会，维尔茨还需要加克波时不时的回撤到左边的跟他换位，跟他打配合。因为维尔茨来到利物浦之后呢，他这个踢法始终是比较需要队友跟他高频次互动，很少看他有持球破局的处理啊，这不是他的踢法。所以今天在这侧呢，维尔茨呢必须更多的空跑反插到达洛身后，并且得到队友的传球支援，否则他这边呢很难有威胁。左边卢克肖回敲一下，利物浦队上抢的也很凶，现在没有一个绝对对抗优势的中锋，所以利物浦队只能靠局部堆人数优势，并且积极的上前压迫，来争取把曼联队的后场冲乱。卢克肖和海文的这一侧刚才成为了弗林蓬尝试冲击的突破口，这场比赛如果能够拿到好的结果，卡里克转正的这个砝码就更重了一些。这十七场比赛谁都没有想到卡里克回到俱乐部之后呢能够带领曼联队杀回前三，关键是带回了流畅的打法。最近的六场英超赛事曼联队进了十个球，场场都有得分。出球之后呢迅速向后撤了三四步，留出了接应空间。这边曼联队反抢的也很快啊，尤其是舍什科身旁的库尼亚和姆伯莫，靠边上来这个传中没有太大威胁。琼斯呢最近这段时间客串右路啊，成功的把索博斯洛伊呢解放出来，让利物浦队的中场在进攻组织当中开始逐渐找回感觉。找索博，这球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被海文先封住了线路。今天后防线的中卫搭档曼联这边呢是老少配，马奎尔呢在赛季末呢也获得了续约，

俱乐部呢还是非常认可马奎尔在更衣室的作用和场上的稳定。最近的两场比赛找回状态之后啊，斯洛特还是要面临着赛季末球队阵容当中伤病名单过长的困难，因为现在呢从门将位置到中卫位置到中场还有锋线，利物浦队真的是伤兵满营。今天呢在替补席上有五名球员没有超过20岁，这其中呢最有经验的也就是恩古莫哈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斯洛特来说呢调整难度非常大，应该说后手啊板凳深度会是个问题，当然也有可能会带来惊喜。拉蒙交给马奎尔，最近中场的控制感觉卡塞米罗和梅努啊都有非常好的状态，梅努上一场比赛面对布伦特福德开场之后连过三人轻轻地分给了阿马德，但是阿马德呢错过了一个开场领先的机会。最近俱乐部和他的续约谈判也比较顺利啊，梅努的薪水应该会涨到13万镑，虽然比阿莫林时期他和俱乐部要求的20万镑要低，但是算是一个长期计划。而且卡里克呢对梅努的使用也重新激活了他在中场的活力。凯文交给卢克肖，后场这个三角利物浦队现在重点在抢，索波斯洛伊这次施压很频繁，这次差点断下来了。加尔波啊，还是撤回到中间靠左的自己熟悉的区域，罗伯逊上来没有拿好，罗伯莫用他的身体对抗能力先把球护住，如果罗伯逊上来这个球不能拿住啊，实际上姆伯莫要打反击的话，麦卡利斯特必须及时的包到左边来保护，否则利物浦的左路空当今天会暴露出很多隐患。看看弗林蓬的传球，弗林蓬这球没有起球啊，打个配合反倒是把索博斯洛伊差点晃了。科纳特现在这个阶段双方都不能在前场出现低级失误，进攻当中投入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麦卡利斯特再要，利物浦因为现在加克波呢没有对抗优势，所以必须增加前场的接应人数来靠跑动创造出机会，所以在反击当中曼联队还是有挺多空当。这次舍什科啊，这个球最后啊没停好，被伍德曼破坏了。曼联队刚才防守当中等了半天，等出来一个反击机会，后点还有啊，哦，伍德曼这球正好碰到了舍什科的身上，反击当中曼联队将比分扩大为2-0，还是库尼亚、姆伯伯、舍什科的三叉戟在反击当中把握住了机会。这球总是在门前飞来飞去啊，就会让利物浦队非常难办。舍什科赛季的进球数在联赛里已经达到11个了，这次他很好的展示了在门前的抢点能力和纠缠的本领。姆伯莫先套边交过来之后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一脚很有穿透性啊，而且提前量恰到好处的传球，让舍什科第一次抢点呢破坏了伍德曼的出击。伍德曼呢重新回到门前，还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后点看到位置，舍什科正好埋伏在三个人的错位当中没有动，让伍德曼先去动。伍德曼这个球呢被封住了扑球角度，正好碰到了舍什科身上，这个球呢整个运行过程当中曼联队的进攻球员啊都掌握着进攻线路选择的主动权，所以呢利物浦队的防守呢显得一片慌乱。舍什科呢是抢在范戴克身前站住位置，把自己当成一堵墙挡在了伍德曼面前，伍德曼这个球呢因为得去够比较低的半高球，没法脚下发力往上蹬着往外打这球，所以正好碰到舍什科身上。应该说舍什科在门前这个球的处理是非常冷静的，如果他做多余的动作啊，可能这个球就会从他身旁漏走，只有他保持不动

以不变应万变，才能把自己像一堵墙一样拦截在伍德曼面前。视频裁判组呢再检查一下，这球舍斯科呢没有任何多余动作啊，手有没有碰到呢？不知道手有没有碰到，还是要回放再来仔细看看。从这下来看呢，好像不太明显，还是要视频裁判用超慢啊，应该是没碰到的。超慢动作显示他是有意把手躲开了。伍德曼这球呢正好打到他肚子上，聪明就聪明在提前抢在范戴克身前。这球如果是碰到范戴克身上，范戴克都有时间就解围掉了。进球有效，索斯科帮助曼联队将比分扩大为了2-0，非常冷静，也避免了手球。今天曼联队呢在主场取得了完美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16分钟2-0领先，毫无疑问的会让曼联队在主场踢得更加兴奋。而对于利物浦队来说，现在比赛才刚开始，要减少前场的控球传接失误了。等着威尔茨，现在罗伯逊上来之后呢，范戴克在左侧必须及时的跟进，形成他和麦卡利斯特还有罗伯逊的三角，这样呢才能在球权万一出现丢球转换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形成保护。威尔茨在前面呢拿球的出球威胁性啊，包括拿球成功率就非常关键了。如果他丢得太快，后面这两个人上来呢就很容易被套身后。现在斯洛特需要想想球队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下怎么去应对曼联队犀利的反击了。中锋位置啊，现在以前说这个中后卫干的是脏活累活，其实现在随着战术发展，中锋干的脏活累活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需要背身去扛后卫，背身接应，然后再做球拧身转身射门，大部分活呢都是累活，还有一些脏活。越位了，这加格波今天开场阶段上去背身扛了扛，发现不适合他，还是得撤出来调整到面向球门方向带球。卡里克上任之后啊，让曼联队找回了久违的反击节奏和场上的活力，所以呢现在围绕着他能不能够扶正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元老派呢以加里内维尔为代表，认为卡里克虽然表现出色，但是俱乐部的下一任主教练最好还是选择一位外来的世界级名帅。而另外一派的声音呢就认为卡里克是现在最了解这支球队特点并且能够激活球队的，为了让球队去年夏天的投资得到更好的延续，留任卡里克是现在已经证明了最好的选择。就看俱乐部主席拉克特克里夫爵士和董事会最后怎么敲定了，因为现在距离联赛结束啊也越来越近了，早日敲定主帅呢才能制定下赛季的引援方案。今年是世界杯年，引援方面早动手就能够早谈出好价钱。利物浦这边呢也面临着今年夏天的大采购，尤其是萨拉赫和罗伯逊的离队，在边后卫和中场还有边锋位置，利物浦队啊都需要补强的。最近埃德华兹和理查德修斯已经开始去德甲开始考察一些潜在的目标了。麦卡利斯

索罗斯洛伊呢，上半场在右边冲出来一些空当，但是最后一传找不到关键人。韦尔茨远射，这球呢打得比较正啊，完全是靠赫拉芬贝赫的身体对抗能力挤出来的一个机会，没有助跑空间，原地发力，线路也比较正，被拉芒控制了。从射门的数量上来看，曼联队呢还是更多一些。今天他们的反击呢打得也很犀利，六次射门，三次射正。嚯，舍斯科这个身体啊，吸引了科纳特之后呢，扛住了科纳特，把这球呢很好的做了出来，然后姆伯莫再给舍斯科是个追身球。勾脚把这球差点卸了下来。舍斯科在这种缠斗过程当中啊，展现了自己非常好的身体素质，关键是他现在越来越会用身体了，这样的话中锋的支点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库尼亚来了，库尼亚挑传后点，罗布逊很警惕啊，他知道在他身后有姆伯莫，重新回到二防一的情况。上半场呢，因为姆伯莫这一侧啊被重点照顾，因为利物浦的必须保护维尔茨身后，罗布逊一旦上去所暴露出来的空当，所以反而姆伯莫这一侧呢被重点照顾。但即便如此呢，这个右路啊，姆伯莫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灵活的换位过来呢，还是创造了机会。今天萨拉赫呢因为肌肉伤，只能在他离开俱乐部之前的最后一次双红会啊作为观众来观战。卡塞米罗这个连抢带传，脚下感觉非常好。这种球呢，一方面启动时机要好，另一方面呢，在拦截的时候，这个力量和方向要把握好，才能够做到连抢带传。马奎尔上来参与进攻了，看看这个落点会找哪个位置。姆伯莫去了中间，跑到了维尔茨身后，马奎尔从最远端准备往里冲啊，这个球呢没有往他那儿去，还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次就近给了，内部空当，库尼亚，科纳特没有解围掉，哇哟，伍德曼啊这次运气不错，这个球呢科纳特没有解围掉，但是曼联球员脚下也半算了，没有踢正部位。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最惊险的一次门前的险情，大家全都踢乱了。费尔南德斯呢，在今年夏天的动向呢，也取决于俱乐部接下来的引援计划和雄心。赛季末的这段时间呢，还是让他看到了下赛季球队加入争冠行列的希望，但就看今年的引援最后操作的效果了。上半场的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又准备远射。克拉芬贝赫最后是马奎尔啊，关键时刻上前破坏，这次也是在球权转换的过程当中，利物浦队加快了推进节奏，没有在横向过多转移，没有在拖泥带水，想在上半场的最后时刻发动一波快攻。有四分钟伤停补时，上半场比赛队友呢都来关心马奎尔的对抗之后的伤情，达洛特第一时间上前问了，现在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利桑德罗马斯

斯呢还是停赛的。哎呦，这个球是折射之后闷到了头上啊，这可危险了。这个力量确实马奎尔能扛住，真是硬汉的。这球的场景让人想起当年在双红会里面，阿兰史密斯被里瑟的重炮直接闷断了脚踝。凯文一个滑铲把球破坏了。左边三角配合好，库尼尔继续，科纳特最后的判断很准，最后这一步科纳特能跟住很不容易啊，因为库尼亚在这个过程当中脚下的节奏已经在动态当中开始调整和变化了，科纳特最后是看准了，伸脚拦截住了，给了个角球。目前来看的马奎尔没什么大问题。上半场比赛曼联队两个角球，利物浦队因为边路突破始终没有太大的胜算，所以没有获得角球机会。让维尔茨去防马奎尔吗？这有点太冒险了，应该是索博斯洛伊来对位，但是卡塞米罗把索博斯洛伊挡住，还是要给马奎尔创造一个开阔空间。哦，原来是找姆博莫的。这场比赛曼联队的角球战术和定位球战术变化非常丰富，后来卡塞米罗在艰难的情况下抢到了后点，越位了，第一下跑完之后卡塞米罗原地没动，还在等机会，然后呢因为利物浦队的防守队员比较警觉，所以呢全队快速压上，造成卡塞米罗随后的这次接球越位。在开场吃亏之后啊，利物浦队的防线调整的算是比较快。麦卡雷瑟抢先一步先护球了。

0: 确实现在支点位置打不进去，只能在中场呢多创造远射的机会。这是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啊，利物浦队在中场转变思路之后在执行的战术。琼斯，主裁判达伦英兰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首先是开赛六分钟，库尼亚接到角球当中的混乱落下来的二点球，连续左右开弓，帮助曼联队打破了僵局，取得了今天双红会很好的开局。随后呢，舍什科在反击当中以不变应万变，把伍德曼扑出来的球挡了进去。因为替补席上呢，今天斯洛特有五名球员都低于20岁，所以这样的板凳将会让利物浦的下半场比赛的调整非常困难。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应对，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

0: 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下半场比赛，凯里克呢要先调整，阿马德准备上场，他要换下舍什科。上一场比赛，阿马德开场阶段面对布伦特福德错过了梅努给他送上的大礼，舍什科上半场比赛有一个进球的，中场过后呢被换了下来，阿马德迪亚洛替补登场。舍什科呢上半场比赛拼得很积极啊，脚上有伤，所以呢出于保护他的目的，凯里克将他换了下来。利物浦这边呢，因为今天替补席上实在是缺兵少将，所以想调斯洛特暂时也没有办法贸然的调整，还是后场果断的找前场的队友连接。这球呢是范戴克解围失误啊，正好落在了姆伯莫的脚下。利物浦队以今天上半场比赛的状态来说，下半场是凶多吉少，最近的十个正赛赛事有九场比赛他们半场都有丢球，所以下半场比赛利物浦队如果要强攻去扳平比分的话，后场会更加空虚。这次角球在后点头球，马奎尔上半场比赛防守当中他还被球闷到过头，但是马奎尔呢迅速爬了起来，展示自己没什么问题。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之后，下半场比赛呢首先抓住了这个角球机会，顶偏了。

半场过后暂时只有一个换人，阿马德迪亚洛换下了舍什科，这样一调整呢，可能姆博莫就回到中路去了，顶替了舍什科的位置。阿马德迪亚洛上来之后出现在右边，这个换人呢能够继续保证曼联队在反击当中的速度和犀利度。这个球的出球意图太明显啊，被断了下来。看看利物浦队这次反击质量，调整过来，索波斯洛伊反推，这个球阿马德替补登场之后送大礼啊，他的出球意图完全被索波斯洛伊捕捉到了。上一场联赛阿马德开场阶段错过了取得领先的天赐良机，这场比赛替补登场马上送上大礼，这两场比赛的表现在赛季末啊对他的评估会有严重的影响。这个球呢，利物浦队有两个队员在这个位置，阿马德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把球给了过来。虽然他自己在奋力地回追啊，但是他也知道这个球犯了大错。索波斯洛伊呢，有充足的时间去观察两侧曼联的防守球员，最后面对马奎尔，他很轻松地横向一扣，带出了反向线路，然后推射远角，这样比分变成2-1，就有意思了。上半场比赛的曼联队在主场可以说占尽优势，而且场面上呢也打得风生水起的，但是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就出现了丢球，双方的分差变成一个球，这对曼联队的球员心态肯定会造成影响。这次防弗林彭的时候呢，卢克肖也是没站稳，造成犯规吃黄牌。下半场比赛变化发生的非常快，看看曼联队这边能不能够稳住，

后点位置，曼联队在这儿，利物浦队啊也没有埋伏到接应点。斯洛特看到曼联队队员主动送大礼，不知道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更多想法。

下半场比赛阿马德一上来就送礼啊，而且舍斯科又下去了，少了个支点。因为上半场比赛曼联队有舍斯科的时候，不光是反击速度快，而且在前场呢，他的对抗纠缠能力很强，能够把一些困难球呢控制住，所以让曼联队的反击流动性呢体现得很充分。现在阿马德上来呢，这个累活和脏活呢就靠姆博莫去中间来完成，但是在边路呢，阿马德必须得做好协防，然后呢在反击当中跑出威胁。现在利物浦队频繁的在卢克肖这侧呢获得连续的前场定位球机会，范戴克来到后门柱附近了，罗布逊来罚这球，兜到中路，这球是被曼联队先顶了出来。姆博莫，哎，这个球姆博莫控制还不错，但第一下控制完之后没有第一时间起速度，这是上半场后半段在反击当中曼联队暴露出来的问题，有点犹豫了，没有把速度继续提起来，所以让利物浦的回防球员有时间回来破坏。镜头对准了阿马德，再来看一下他的失误，梅努交给他之后呢，他横着带过来之后想转移，但是这个意图太明显，索博斯洛伊啊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心理变化。这球最沮丧的就是阿马德，显然他替补登场在思想上没有充分做好准备，所以他这个球丢完之后自己也很内疚啊，向主场球迷。

示意自己的认错态度，但只有在场上用表现才能够重新赢回球迷的心。卡塞米罗，凯文上来，虽然卢克肖吃了一张黄牌，但是刚才呢是个意外，卢克肖呢是回防不慎滑倒造成的黄牌。这次马奎尔在中路位置判断的很准确，站住了线路。不过利物浦下半场比赛啊，可能索博斯洛伊这个进球呢能够带来一些新的思路，因为中锋位置加克波也站不住，中路现在没有人能够顶得住，所以呢后上的索博斯洛伊是不是能够更进一步的被解放出来，看斯洛特能够怎么调整。因为以今天利物浦的这个残阵来说啊，作为主教练调整起来难度是非常大的。杜尼亚回敲，卡塞米罗，两个巴西人的配合，交给达洛，阿马德，哇，这个球很有想象力，费尔南德斯背身一停，脚后跟，哇，撞在了立柱上啊！又是一次经典反击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就差一个助攻啊，就能够达到联赛20次助攻了。这个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停球是世界级的，干净利落，动作准确，球感好。努波莫最后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射门方式，但是有点不走运，打在了远端的立柱上弹了出来。如果能够继续把分差扩大到两个球，曼联队队员在场上的心态呢会更加松弛一些。现在双方只差一个球，其实比赛的紧张感还是很强的。范戴克，回给伍德曼。上半场结束前啊，伍德曼还在门前，差点被晃倒，但完成了一次救险，在混乱当中啊，为利物浦队守住了两球的差距。要不然下半场比赛，就算索博斯洛伊刚才这球打进，差距呢也还是很大。现在就差一个球，对双方的心态呢影响就明显不一样。回给麦克阿利瑟，转给科纳特。找琼斯，弗林鹏今天很少在这边主动带球寻求突破，当然这种踢法也不是他擅长的。前面的两场比赛呢，他都是在萨拉赫60分钟被换下的时候出现在这个位置，但是呢在中场能控制住能跑开的时候呢，他的空跑更有威胁。又是这个球呢维尔茨打得有点仓促了，再来看一下啊，做了个撞墙配合，威尔茨需要比上半场更加积极的前插。哎呀，这下后场送礼了，拉芒和队友的配合又送礼了，利物浦队由加克波扳平了比分。不知道下半场比赛曼联的队员的心理状态怎么了，接二连三的走神，犯下低级失误。这个球拉芒为什么会在重重包围之下就选择往后腰位置给球呢？在心态的紧张下，曼联队接连犯错，加克波顺利的捡漏，为利物浦队扳平了比分。再来看一下啊，交给拉芒之后，后腰这个位置三个人的三角，这可是致命的封锁地带，但是在这个位置不管是给卡塞米罗还是梅努他们都很难接啊。
而且这个线路很。

理想，这个线路给的提前量是致命的，正好给在了利物浦队员的脚下，连续一脚出球把这球传了进去，拉芒非常的懊恼，这样一来难题甩给了卡里克，球队的大好局面被下半场比赛两次低级失误给葬送了。现在看看曼联的球员能不能够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回来，这个其实还不完全是注意力不集中，就是在心态的变化下，刚才进攻思路和传球想法短路了，对比赛的压力适应能力啊还需要进一步的锤炼。在双红会的比赛里面，利物浦队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尤其是他们今天很难自己创造机会，没想到曼联队还送了两个，这样的话下半场比赛就更有意思了。可能上半场比赛踢得太简单了，曼联队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点困难，现在全靠马奎尔在后防线啊不断的救险。

这样的比赛过程啊，今天老爵爷没有来现场，还是稳妥的。下半场比赛这下午啊，据说老爵爷就来到了老特拉福德准备观战双红会，但是还是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俱乐部呢出于保险起见，将福克森爵士呢送去医院护理。消息显示他身体状态现在没问题，但如果看到这个比赛过程的话，在现场就算福克森来了，身体状态也得经受一点考验了。我们看看接下来斯洛特的出招啊，换下左边的罗伯逊，换上凯尔凯兹。因为罗伯逊今天在整个进攻当中又得跑上又得回防，消耗非常大。这一换，罗伯逊也就告别了双红会的舞台了。这十七场比赛，卡里克上任之后，拉芒还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低级失误啊。所以双红会真的是，不管对于曼联还是利物浦球员来说，在历史上都是双方球员成长最重要的舞台。加格波上半场比赛都不愿意在中间去站桩了，都跑到左边去拿球突破找机会了，没想到下半场比赛，哎，白白的送上一个大礼。卡塞米罗啊，这球其实不怪他，因为卡塞米罗那个位置已经被围住了。他能回去接，就已经意识到事儿不对了。拉芒给的这球呢，又离他有一定距离，给了个提前量。但并不是他方便转身的那个方向，一被冲呢就容易被撞回来。现在对曼联球员来说，就要尽快的忘掉第二个丢球了。先是那边啊，姆伯莫这反击射门打在立柱上没进，然后呢反手就被扳平了。所以足球场上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考虑到运气的因素。而且今天的比赛总体上呢踢得也很开放，所以在这种局面下呢什么都可能发生。卢克肖，凯文斜传，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保持了非常好的专注度的。梅努

扳平比分之后，利物浦队心态上有了很大变化，现在也不着急了，收回自己的半场，开始等待反击的机会，把阵地战的难题呢丢给了曼联队。而曼联队现在少了舍什科，在阵地战搅和对方阵型的能力呢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姆博莫虽然强壮，但是高度上相比舍什科呢会吃亏一些。另外呢，在和身材高大的两个中后卫的对抗上呢，他不如舍什科的纠缠能力强。所以现在打阵地战被打反击，双方这形势反过来了。弗林蒙开始有机会传中了，因为他有机会打反击啊。转过来之后，加克波，这样的话利物浦的球员也开始在反击当中开始踢出自己的特点了。上半场比赛到下半场开场，弗林蒙一直都传不出来他舒服的传球方式，但下半场反击的机会来了。所以现在对曼联队来说，到底这场比赛想要什么，全队必须要明确一个目标，是要拿下对手全取三分去拼这三分呢，还是现在随机应变，先让2-2的比分发展，先让场上的形势稳定下来。因为如果要拼的话，队形扑出去啊，比赛会更开放，那也有可能落后。尤其下半场比赛随着体能下降啊，对双方来说还有很多变数。至少利物浦的现在在换上年轻小将之前，先把比分扳平，极大的缓解了斯洛特的难题。前点，琼斯，还是索博斯洛伊。梅努这球传的可真够准的，直接到了姆博莫的脚下。梅努这个突然启动，但是呢，另外一侧的凯尔凯兹很警觉，他发现自己是拖在最后的那个后卫，一个箭步斜线插过来，破坏了曼联队这次反击。这个球多亏了刚刚替补登场的凯尔凯兹，同样是刚刚替补登场，但是注意力完全不一样。卡尔凯兹的注意力比阿马德可强多了。这时候曼联队还算抢得成功，没有让克拉芬贝克和索博斯洛伊再配合出来。卡里克会怎么调呢？虽然曼联队人多，但是现在对卡里克来说思路更重要。

卡塞米罗，出现过这种低级失误之后啊，在防守上他把安全级别提到最高了，只要先破坏掉，只要保证先安全。哪怕球队不能第一时间把球抢下来形成反击，现在卡塞米罗呢都是以破坏为主啊，先完成防守，快发出来。这次利物浦队这球快发之后呢，利用弱侧人数少的优势马上推进过来，这是曼联队现在有点难受的啊，对方呢在起势，利物浦队在借着刚才对手连续两次低级失误，在逐渐在场上起势，又是类似的局面。这次拉芒不再冒险了，直接

传往前给，还是思想上啊刚才松懈了。孔斯

哦，这下应该要吹库尼亚。现在曼联队员的心态有点着急啊。先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过去想限制住赫拉芬贝赫，结果让赫拉芬贝赫呢先伸出一脚，然后库尼亚过来拦截线路。

索罗斯洛伊给后点，撞了门前，差点补了进去啊！这次轮到拉芒表现了，双方的门将今天都有精彩的救险。这球索罗斯洛伊罚的落点极具威胁。还好拉芒自己调整过来了，没有受刚才丢球的影响。来看一下啊，位置没问题，然后在中路，哎呦，这个球啊是碰下来以后脚下球，拉芒倒地之后用腿挡了出来。何林鹏，曼联队现在急需一个明确的战术目标，光靠拼没有战术目标，现在在场上执行起来还是不够统一，所以卡里克有必要向场上传递信号，因为这场比赛调整的节奏啊，也相当于他和斯洛特在俱乐部各自俱乐部都处于困难的情况下斗法的直接体现。现在曼联的队员呢挺被动的，让利物浦队再次拿到一个角球，利物浦队连续获得角球定位球，而且罚球落点很有威胁，刚才拉芒呢已经用腿挡出去一次了，接下来看看这个角球能够制造什么样的威胁。在禁区弧顶的科蒂斯琼斯埋伏着，然后在他身前有赫拉芬贝克，两个中后卫在后点附近。这次索博斯洛伊啊给了一个手势，单臂上去，看看是前点还是靠后。前点，这次呢是发了个平快球啊，想打得出其不意。周末现在需要他在前面尽量的把球能接好，他现在不能像上半场比赛那样多追求向前向纵深地带的冲刺了，他要先完成接应护球的基本工作，否则的话曼联队的进攻现在很难打上去，因为在中场过渡速度很快，那就需要前面的接球人得拿得住，而且现在扳平比分之后呢，利物浦队在中场的防守硬度啊在提升。这下范戴克呢从后面上来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撞倒了，不给毕费转身的机会。范戴克上来的非常快，从背后呢是顶翻了毕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还得缓一下，刚才后腰被撞得比较厉害。

这次也很奇怪啊，这个点利物浦的队员居然没有盯住卡塞米罗，就双方今天在防守当中暴露出来的走神啊，都挺匪夷所思的。两个人都没看住卡塞米罗，让他从麦卡利斯特身旁跑了出去，而且很舒服的顶到了这个落点。利物浦队刚才这段时间也是踢舒服了，防守注意力又丢了。

一下没有突过去。后点，哇，空门啊，还是在后点位置啊，卡塞米罗奋力救过来的。现在逐渐的又开始场上那种紧张的氛围啊，又开始起来了。利物浦队这次有五个人来到曼联队半场参与进攻，但是节奏不能慢呐，一慢就停顿下来了，一慢的防守队员就回来破坏了。这次吹了费尔南德斯犯规，威尔斯还是等了。小将恩古莫哈要上，也是最近这段时间连续两场联赛斯洛特在最后时刻手里握着的王牌，小家伙反击当中靠他的一对一可能能够创造一些机会。尤其是此前面对弗洛姆的比赛，恩古莫哈在赛季末呢把信心又打出来了。

索博斯洛伊，啊，这球直接被挡了回来，人墙起跳的时机把握的不错。皮尔凯斯长传再打上来，布尼亚被拉倒，这是个有明显战术犯规意图的犯规，给了克里斯琼斯一张黄牌。不让曼联队快速反击打出来，因为越往后啊，利物浦队在替补席上的这种劣势啊，会反映出来，他们会让节奏呢更慢一些。换下弗林彭，换上恩古莫哈，斯洛特的第二个调整。真正的天才登场啊！这边换下姆伯莫，姆伯莫呢，确实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很难发挥出他最大的特点和最有优势的方面，所以呢，不如把他换下来。换上边路的丹麦国脚多尔古，这样呢，会有把库尼亚推到中间去了，在中锋位置，卡里克需要一个既能拿球又有单干能力的球员啊，需要有终结能力。双方呢都派上了一个有终结能力的选手。曼联队呢是在场上乾坤大挪移，利物浦呢是从替补席上把他们最有天赋的选手派到场上。今天索博斯洛伊表现的真是非常的大场面先生的气质啊，在这样的比赛，尤其是利物浦的缺兵少将的困难形势当中，他展现了非常难得的大将风范，让人想起了曾经身穿八号球衣的杰拉德。事实上呢，现在很多利物浦球迷呢也把索博斯洛伊的八号球衣啊和杰拉德经常联想起来。多古、梅努、好的，库尼亚外脚背一分，卢克肖上来传后点，落点比较深，阿马德抢到了第一点，随后跟进，这脚漂亮。曼联队在这次关键先生梅。

在上一场比赛控制中场节奏之后，这场比赛贡献了精彩的后插上射门，来自阿马德的后点接应，头球点下来。上一场比赛他错过了梅努给他创造的绝佳机会，这场比赛他投桃报李，既是将功补过，又是为梅努创造了破门的机会。这个球啊，可以说是梅努打出了续约的身价。跟进插上射门的时候呢，非常果断，毫不犹豫，球最后是直奔死角而去。再来看一下，关键来源于库尼亚在中路把球领出来，然后反套内部空当，卢克肖看准位置传给了阿马德，然后麦卡利瑟撩的这一脚啊，帮助了后上的梅努。要不是撩这一脚的话，应该是在卡塞米罗脚下的机会。梅努这个球是三步并两步，在冲刺过程当中把步点调整好，回报了卡里克对他的信任。在曼联队形势最迷茫的时候，梅努给老特拉福德球场的球迷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正是卡里克重新激活了梅努啊，如果阿莫林还在的话，梅努可能已经被卖走了。比分变成了3-2，主场作战的曼联队重新找回了主动权。这个球可能价值上亿啊！如果曼联队锁定了欧冠席位，俱乐部下赛季的收入会大幅增长。而场上续约的梅努，包括可能续约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们的薪水呢都会迎来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对于曼联队的球员来说，就看接下来能不能够守住这个黄金局了。

好的，又是梅努的上抢，创造出来一个反击的机会，四箭齐发，左边多古没有把球停好，在前场的反抢非常果断，八号对八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侧后方铲倒了索博斯洛伊。曼联队的在重新领先之后，球员的斗志和刚才2-2的时候截然不同。虽然这个动作是犯规了，但是能看得出来，在眼神里，曼联的球员现在重新找回了斗志。先是梅努上抢那下，然后费尔南德斯呢横切过来，在前场就地破坏。这是一个肯定要吃黄牌的动作，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呢，反映出了曼联球员现在保住这三分的决心。现在在前场抢着利物浦的球员也很难受，双方都到了最后时刻要拼一拼的时候了。比赛已经过了80分钟了，恩古莫哈，哇，这是恩古莫哈最擅长的得分方式啊，在原地吸引防守队员，突然启动摆脱射门。刚才对卡塞米罗来说这个防守呢有点吃力啊，恩古莫哈过来，是马奎尔顶出去，封了封角度，踢到这个时间段对卡塞米罗来说体力上已经比较吃力了，如果让恩古莫哈跑起来，其实对最后阶段曼联队的防守来说是巨大的威胁，毕竟年龄在这摆着，年轻啊。现在大家到了这个剑拔弩张紧张的情况下，替补席上还有4个20岁以下的小将，恐怕斯洛特轻易的也不会用了。现在需要场上经历过考验的队员最后咬咬牙，这不是交学费的时候。

热刺，热刺这段时间换到了右边，琼斯，还是赫拉芬贝赫，轻易的也不给界外球啊，尽量把这个球呢救回来。可以说卡里克这个调整啊，也是一招妙棋，把库尼亚放到中间呢，他能串联，直接造就了第三个进球。如果库尼亚在边路啊，这个球就在中间没有人能领住，能传出来。正是库尼亚呢，背身完成了最关键的接应。对卡里克对问题的观察、判断、解决还是很及时的。这个调整啊，让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有略胜斯洛特一筹了。但今天曼联队两个低级失误送礼，确实是赛后要总结的。毕竟这样的比赛没有太多犯错空间。现在还是利物浦的控制，恩古莫哈阵地战，靠他破局，一个人吸引了三个人，转身加克波。现在是靠小家伙吸引防守注意力，然后给加克波创造机会。那卡里克呢，在琢磨最后阶段应该怎么应对。往前，不要在后场去提升风险啊！后场现在控球呢，利物浦队还是希望，因为利物浦队是希望少折返，希望尽量在前场去压迫曼联队，抢出机会。如果曼联队呢把这个球打到利物浦的半场，哪怕他断下来，其实也面临着前场队员的回追、回防、回接。现在的实时排名呢，曼联队第三，利物浦队第四，双方的分差呢会扩大到六分，曼联队基本上确定下赛季的第三名欧冠席位。这个不仅仅是欧冠席位确定，而且联赛排名到第三，转播分成也多呀，所以俱乐部呢里外里的收入都会大幅度增长。那么如果回到欧冠赛场呢，在赞助招商包括引援方面都会一顺百顺，所以呢这毫无疑问呢会让俱乐部上下都无比振奋。最后阶段看来是要上能够控控球的齐尔克泽，还是需要在支点位置有一个能拿球的人。加克波刚才吃了一张黄牌，好球，这下断得很准。梅努下半场这段时间啊，展现出了大将风范啊，他和卡塞米罗又重新打出了中场的统治力。卡塞米罗负责拦截的判断，梅努负责向前。恩古莫哈，突过去了。恩古莫哈摆脱了卡塞米罗，继续突。哦，出了底线，这个小家伙就差最后这一步了。但是卡塞米罗确实很累了，最后阶段让恩古莫哈这么突的情况下，体力消耗的非常快。换下库尼亚，换上齐尔克泽，库尼亚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次串联，而且是教练换人之后的一次战术换位，他心领神会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次串联。今天一个进球，一个关键的进攻组织。齐尔克泽原本呢在冬窗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被租借离开的，但是换帅之后呢俱乐部还是把他留下了。而这边呢则是换上了基耶萨，最后阶段双方都要上攻击手来调整一下，利物浦队也要搏一把了，看看能不能够单车变摩托。换下了科纳特，阿马德和切尔克泽两个人顶在前面，阿马德干扰一下切尔克泽，这个串联很重要，交给阿马德，给他控制一下，转移，戈古不要着急，戈古射门了，这个球这么着急吗？现在比分领先啊，

不要轻易浪费机会。多谷刚才这个处理有点草率了，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作为卡里克上任之后的第17场比赛，这场比赛是意义最为重要的，看看他能否最后在主场为曼联队守住三分。马奎尔今天表现得如战神一般，完成了多次关键拦截。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5分钟，还是索博斯洛伊，这条线路是比较隐蔽的，他能传出来，但是接球的队友呢不太好带。卡马德扛住了卡尔凯兹，双方现在都在竭尽全力限制对手完成球权转换，完成由守转攻，所以呢在场上这种贴身肉搏战呢在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是少不了的。曼联队刚才阿马德的护球被球队拿到一个前场任意球，这球的反弹啊很难打，这个球的反弹很难跟上节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尽力去跟了。那边呢还没起来，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没起来，场上暂时能参与防守的曼联队队员呢少一个。那应该是毕费呢爬起来回来参与防守了。因为他再不回来的话，利物浦队的进攻啊就要形成射门了。这凯尔凯兹这倒三角差一点传过来，还在向主裁判申诉，但比赛呢还在继续。范莱克琼斯焦点麦克利斯特，

茨，也没有选择继续往里强突，还是来回转移。皮尔凯兹找恩古莫哈，有突破能力的这一侧呢，从上半场的右边弗林蓬这一侧呢调到了左边，下半场恩古莫哈上来的这一侧。一对三呢、曼联队对他完全不放松，卡塞米罗继续跟着干扰。威尔茨左边，这次是基耶萨给中路，哦，差点范戴克又抢到头球的机会，他最近最后时刻头球绝杀上瘾了。范戴克刚才已经到位了，利物浦队球没有给出来，球给的稍微高了一点，然后曼联队这个反击啊，再来看一下多古，多古选的方向不好，奔着琼斯去了，他往外线走的话琼斯就很难受了。在远离禁区的时候啊，尽量往外线走，这样呢会让防守队员跑得更远，跑得更多，到禁区附近的时候再猛然往里切，就容易造成对手犯规。多古刚才正好选择反了，先跑向了防守队员。

0: 时刻全靠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继续鼓舞斗志啊。杰萨和索博斯洛伊的压力之下有点互相埋怨，利物浦现在的确也在一个很困难的阶段，而对曼联队来说呢，这场胜利的意义呢格外重大，这是要换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了，换上约罗，最后阶段消耗一点时间，队长袖标呢戴在了马奎尔的手臂上，而且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身上有一张黄牌的，哈里克也不希望最后阶段呢有一些其他收获。这个换人消耗完时间的话，就大局已定。今天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一直渴望自己的联赛第20个助攻出现。好，齐尔科泽啊，这次他发挥了自己做球的能力。最后的反击射门，哈哈哈哈，达洛最后没控制住身体重心，打飞了，身体往后仰了一点，最后阶段的一波攻势。那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球迷呢发出了嘘声。看看主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在第216次双红会当中，卡里克上任之后带领曼联队在15-16赛季以来首次实现了赛季对利物浦的双杀，而这场比赛续约的梅努呢展现了最重要的中场控制力，在最后时刻为球队打进制胜球。经过调整之后的库尼亚回到中路呢完成了关键的串联，马奎尔呢则在后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曼联的全队上下呢凭借着这场胜利啊，包括上半场进球的舍什科，锁定了欧冠资格。下赛季呢俱乐部眼见着每天都在向好的方向在前进，可以有日进斗金的景象，所以对于曼联队来说，这场主场的胜利啊意义非凡。而利物浦队呢将会迎来进一步的调整了，毕竟这场比赛萨拉赫也无缘，而球队伤兵满营，赛季末呢还是有很多硬仗要最后收尾的。我是佳远，再会。
1: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另外一个老将心思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稍稍薄了一点。只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
1: 嗯，
0: 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
1: 对，
0: 特朗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2: 17万。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
2: 32。
0: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32。
0: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

0: 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1: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1: 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轻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嗯、
0: 好球，
1: 还是薄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
0: 嗯、
1: 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
2: 吴宇哲
0: 稍微薄了一点，金英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宇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金英斯。前两局比赛吴宇哲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宇泽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0: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宇泽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

0: 配置。
1: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0: 9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亦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这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重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John Higgins, 34.

0: 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个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
1: 是。
0: 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2: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2: 对。
0: 哎，武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
2: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2: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you

0: 齐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韦泽也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那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1: 嗯，

0: 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稍微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带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不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1: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Safe。
0: 嗯，现场。

0: 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3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2: 转身。

0: 可以说大幸，现在先超一分。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1: 34 35。
2: 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1: 42 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0: 83. 88. 94. 900.
1: 齐俊这完成清台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

0: 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4: 嗯，
3: 三局都有单杆的六十加。
4: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3: 嗯，
4: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
4: 没错。哎呀，这杆，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3: 应该再多走一些。
4: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3: 粉球被站点了。
4: 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3: 对，
4: 对，
3: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4: 是，
3: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4: 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5: Safe。
4: 再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5: 吴一泽赛。
4: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3: 对。

0: 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威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刻。
0: 嗯，守架。

0: 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
1: 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篮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间。
1: 谢谢。
0: 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一点点角度。
2: 上方。

0: 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嗯，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球，
1: 好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
1: 嗯，
0: 这个基本上十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谢谢，关机睡。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
1: 嗯，
0: 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1: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在

0: 起头，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1: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两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0: 嗯。

0: 设计服。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法。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校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像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玉泽这个杀手锏啊。
1: 嗯，他也确实是
0: 最重要的一个武器，
1: 这一批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玉泽是20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非常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嗯，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
1: 嗯
0: 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58。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0: 嗯。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

0: 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1: 69 70

0: 75.
1: Oh, 好球，漂亮。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忆干单干百分干啊。
1: 嗯。
2: 85。
1: 打到粉球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
1: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嗯，
1: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1: 嗯。
2: Serve。
1: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0: 嗯，
1: 叫黑球的话，就要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2: 15。
1: 嗯，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2: 20。
0: 嗯，彻底解放了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嗯，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62。
0: 嗯，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6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嗯，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嗯，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啊，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
1: 嗯，
0: 哎，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哦，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2: 61, 62，
0: 上分上的非常快啊！
1: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脚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啊，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的太细了，
1: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1: 对，好球，
0: 嗯，漂亮啊，
1: 一杆非常细腻。
2: 76。
1: 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
0: 嗯，
1: 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
0: 嗯。
1: 啊，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0: 嗯，
1: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
0: 到
1: 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0: 是，
1: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1: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
0: 嗯，
1: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0: 是，
1: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0: 嗯。

0: 来接一次。
1: 嗯，这一般这杆又过百了啊。
2: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1: 嗯。看能不能青苔啊，这个如果是青苔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
0: 射
1: 箭，嗯，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2: 嗯，单杆113分，威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威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威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生活。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1: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0: 哇，
1: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0: 对，
1: 就是必须打进啊，
0: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1: 对，信心太好了。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0: 有了，
1: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0: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1: 是。

0: 的角度啊，上方的一颗红球。
1: 嗯。
2: Sister。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Twenty-four.

0: 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
2: 17
1: 粉球的中带啊。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哦，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粉球下方这一颗。
1: 53。
2: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嗯，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
2: 嗯，
0: 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嗯，基本上打到第七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2: 嗯，很定啊。
1: 87。

0: 债去付。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1: 100-2。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00-10。
2: 24。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练得真棒，
2: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0: 单杆137分，在这场决赛当中，吴怡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1: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0: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2: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蹬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蹬上来做黑球。
0: 太准了，
2: 真是准啊，
0: 而且很有信心，
2: 非常坚定啊。
0: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可能都觉得，哎，吴怡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2: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0: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2: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0: 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怡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2: 对，

Sister. Something.

0: 单叫最下方这一颗。
1: 24

0: 地杆带一下，效果很棒啊。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想下角度吃一副继续来叫黑。
1: 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啊，现场有人已经大家保三，期待一下，
0: 忍不住了。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147还是稍微有点早。
1: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 不会强球，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147了。嗯，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1: 嗯。
0: 魏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对，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当然了，有诱惑力的。对，
1: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嗯、
0: 底杆往回带，
1: 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阔啊。 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边这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

0: 穆伊德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1: 嗯，
0: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1: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0: 这个、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1: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1: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1: 啊，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艾特，
1: 吴一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1: 哦，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了这一杆啊，
1: 是
0: 嗯，刚
1: 刚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10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One.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那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也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0: 哎、欸，
1: 来。
2: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3: 嗯，其实就是习惯。
2: 嗯，
3: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2: 对。
0: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发。
0: 角度刚刚好。
1: 3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啊、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嗯，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苦。
1: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1: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1: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1: 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

0: 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1: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0: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55，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望

0: 尊明礼法，以铸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欢迎回来。在这场十九抢十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有机会就往里打。平常台了。

0: hate.
1: Ma.
2: 这时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3: 打后了，还留了带口球。
2: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1: 保三进，谢谢。
3: 这杆新思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0: 来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0: 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1: 嗯，
0: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1: 是
2: six，
1: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

0: 14。
1: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0: 15。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

0: 榨干，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厚了。
2: 吴一泽，看你。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嗯，高杆推库，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这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3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1: 嗯，
0: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吹的稍有一点多，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9。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哲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哲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露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哇，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护。

0: 散一些。
1: 嗯，而且这个地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0: 嗯，因为本来打红较红嘛，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1: 嗯。
2: 看这副。25

0: 灯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2: 向上来叫蓝。
0: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2: 哇，太合适了。
0: 这个带球上篮啊。
2: 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0: 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1: 46。
0: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1: 47。
0: 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2: 走位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1: 54。
0: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2: 是的，
0: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16 的选手，特鲁普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2: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0: 这
2: 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2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
2: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2: 这个红球，
0: 这个一进就算是
2: 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
2: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0: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十三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正赛的资格。
1: 又是过白，
0: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八十位啊，斯诺克史上第八十位排名赛的冠军。
1: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0: 开心啊，
1: 开心，对，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0: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啊，成为了第十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二十二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铜牌的争夺战。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日本跟斯洛文尼亚。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首发副攻线是4号的科扎梅尔尼克跟10号的史塔莱卡尔，今天是史塔莱卡尔来到了先发。那么在二传位置上还是3号普拉尼西奇兼20号穆扬诺维奇，主攻线17号的沃尔纳特和19号的莫日奇，自由人是12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球还有。转到2号位啊，速度很快。哇，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也很有耐心啊。其实一般呢，我们可能从刻板印象上感觉，一旦陷入到多回合的这种状况之下，可能是亚洲球队，特别是像日本这样小球还是比较细腻球队会占优。但这个回合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了。
1: 是的，现在每支队伍都特别重视这种来回球。
0: 好球啊，又组织了4号位的直线。今天日本队一上来啊，两翼都尝试突破。3米线后组织，后二打手出界，昨天和波兰的半决赛啊，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没有让穆扬诺维奇呢有持续性的表现，看看今天这点能不能打开吧。哇，这强攻也能打下去。
1: 会看到日本队在开局的阶段在4号位的成功率上还比较高的。
0: 好球，这轮过得很快。
1: 是的，反轮找4号位的梅亚诺维奇。
0: 就昨天咱们在转播的时候，就是他让他都最后到4号位去接一传了，
1: 对
0: 吧？
1: 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0: 这边的4号位一个，2号位一个，现在对于斯洛文尼亚队的防守拦防压力会大一点。

0: 刚刚的数据也显示了，西田有志呢是刚刚这一分是他在世联赛当中的第1100分，今年的世联赛转播上有了更多里程碑式的数据呈现。啊，这个快攻躺起了。有一个，双方开局打的还是很焦灼，4-4。10号是史塔莱卡尔，发球直接得分了。还有斯洛文尼亚机会，这个球进攻是出界了。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今天很明显啊，面对日本队，斯洛文尼亚队打的就很放松，而且进攻的分配也很合理了。
1: 而且像麦亚诺维奇这种进攻的高度，面对日本队的拦网，我觉得他今天主要要承担更多的进攻的任务。
0: 这球尝试捞没捞起来，就翟德军觉得今天穆扬诺维奇这个进攻点应该重点利用好。
1: 对，因为他完全是在日本队的手上去打的。就看自身的进攻状态怎么样。
0: 是，
1: 目前来看进攻状态非常不错。斯洛文尼亚快攻失误，
0: 但今天说实话，第一局上来斯洛文尼亚失误送分有点多了。
1: 对，稍微有点急躁。加拉利的发球，沙尤西克球出界。
0: 双方第一局的最近一段时间失误开始增加。
1: 是的，
0: 连日的作战的体能消耗也都很大。要过，感觉现在斯洛文尼亚二传跟主攻这个好像传球有点不是很舒服啊。
1: 对，从昨天就暴露出一些在四号位的传媒上的一些问题。
0: 就是感觉攻守总是有点
1: 来不及发力。
0: 对，憋着打啊，
1: 可有点太过于追求速度。
0: 后三打了一个，可是他传后二后三二号位都没问题，就是四号位会有点配的不舒服，
1: 玩脑袋的后排得分。克拉梅尔扎克的发球，

0: 传到位，太空得分。日本队的副攻手是叫西本圭吾，啊，又是一个拦网得分啊！先是进攻得分，有一个拦网得分，
1: 没想到维奇暴露性强攻被拦。还是太往下勒了，
0: 对，
1: 连续性发球破功，
0: 嗯，
1: 找二号位，
0: 嗯，这球在空中多等了一下，
1: 是，他球只要不太狠往下勒，一般日本队是很难拦死他的。
0: 10-10。球的网口有点不敢动，又是一个拦网得分，今天就是以斯洛文尼亚这个网口的高度也会给日本队有些压力，
1: 是的，
0: 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高桥蓝。
1: 而且这边高桥蓝球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嗯。那球感觉就是其实差了一点点，嗯，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啊，反正已经是罩住了。好球！
1: 是乌日奇二位进攻得分，
0: 嗯。
1: 努尔奇的发球，
0: 嗯，发球直接得分。努尔奇的稳定性在之前比赛里还是得到过验证的，
1: 是
0: 到当穆扬诺维奇出现起伏的时候，努尔奇能够稳住局面。这球是发到了前后排主攻的结合部，
1: 是他也是目前斯洛文尼亚主攻位置上最稳定的一点，
0: 嗯。一传到位，短平快，拉力，双方第一局你一分我一分啊，都没有完全掌握主动，13-13。球啊，二传网口调整好，副攻跟上，
1: 二传普拉宁西奇，一个上网的一个单手调整，改变节奏的一个轻打，

0: 一传稍微有点低的时候，他二传真能给你调整起来啊。
1: 是，
0: 还是手上的脚下技术都非常好，
1: 能互相弥补。
0: 嗯。石川佑希的发球出现了一些起伏，
1: 是的，
0: 15-14。
1: 石川开局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0: 嗯。现在莫扬诺维奇转到了后排，莫扬诺维奇到后排呢，可能日本队会增加更多四号位的进攻了。
1: 戴拉利的发球，
0: 嗯。
1: 第一局上来双方的失误还是有一些多，由于日本队可能昨天刚打完五局比赛，其实没有间隔多久。
0: 对，昨天因为他是晚场打，又打了五局，实际上在体能恢复上肯定是斯洛文尼亚要更主动一点。斯洛文尼亚打的是下午场，而且只打了三局，这三局一共的消耗的时间也才不到一个半小时。
1: 是的，是金一晨的发球。
0: 嗯，好球，后排防起，反击后二，日本队再次防守起球，斯洛文尼亚队拦网得分。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第二周，看日本队应该是请求挑战了。在第二周的时候呢，双方有过交手，当时日本队是3-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挑战的是触网，哇，
1: 触网了，触还比较明显。
0: 这个球就是跟最后得分那个球没有关系啊，是在这个回合里边，被教练组记录下来的。如果这个回合日本队自己得分的话，可能他们就不用再挑战了。
1: 对，是的。精彩的防守啊！
0: 长攻，变线。现在这个球呢打下去之后，也点燃了球员和现场斯洛文尼亚队球迷的情绪。其实刚才日本队呢二传这个防守已经防得不错了，申津英臣这个取位把得非常稳。
1: 斯洛文尼亚对拦网触网，还是选择换上贾菲多来替换发球。
0: 嗯，
1: 双方打成18-18。
0: 这第一局真是你一分我一分啊，很磨人的比赛。穆日奇的发球，
1: 发球，轻拍过度，
0: 斯洛文尼亚

0: 机会球，
1: 守门员诺维奇，
0: 曼诺维奇二号位的短直线，
1: 可以明显看到曼诺维奇在面对日本队篮网上要比昨天打波兰要从容很多，
0: 特别明显。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了昨天下午第一场转播，应该是记忆犹新。曼诺维奇呢，被波兰队往口上盯得特别死，以至于就是很多时候球也不会再给他这一点，
1: 是吧？这边很难得分。
2: 注意してね。二枚ブロックだと思っても、ブロックの裏今一人入ってきてる。セッターか、四番が。チーフ don't work. チーフ don't work because they are always so. あとは指先とかラインに当てていく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
0: 在今年分站赛的时候，日本队是3-1获胜啊。在2024年日本队拿第二名的那一年半决赛，双方是相遇，当时斯洛文尼亚呢是0-3失利了啊，所以是日本队战胜了斯洛文尼亚进入到决赛。当然，斯洛文尼亚队今年呢，他的目标肯定还是能够在最好成绩上有所突破，因为他们已经是2021、2024和2025年三次拿到过世联赛的第四名，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就没有再获得过胜利。
1: 土耳其暂停后的发球失误，
0: 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就是看看，一般来讲就是暂停回来的这个发球多少都会有点节奏上的改变。
1: 是的，他稍微有点保守，先发了个飘球但没想失误了。齐天有志的发球，
0: 好发球，这个球打得很巧，
1: 这个球比较不合适发力了，也是一个轻拍处理。这个球日本队不应该，就属于是对日本队来说比较简单的球了，但是没有防起来。主攻谢恩的发球，
0: 像刚才那样的球呢，当他没有就是往下扣的机会，就要主要防掉了，是吧？
1: 对，尤其对日本队来说，球应该比较简单的。这也是上一个球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转过头一个。直接得分，
0: 地略赶紧又叫了暂停。
1: 这是在比赛中所说的，你在关键时刻上一个机会可能没抓住，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这一下你看刚才一直都是咬着，要么就是一分分差，要么就是平分，
1: 是
0: 但这一下就拉开分差了。
1: 你可能把前面的球抓住，可能也没有后面这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事。
0: 这个球多少也打断了一下斯洛文尼亚队的节奏。这边日本队调整了，应该是2点换3点。换上宫浦健人。
1: 上一期发球失误了，连续两次的发球都没有成功。在后排的时候换上11号福田将吧，来保障一下后排一传。梅尔诺维奇的发球轮，
0: 这个发球他其实可以大胆发了，三分在手里。
1: 是的，这个抛好球，大胆去发。
0: 哇！这个真是敢发呀。
1: 是的，
0: Ace 球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
1: 刚上场的福田将吧，
0: 突然发了一个前驱，
1: 篮网手自己把球带了回来。

0: 功夫见人。
1: 大冢达宣，双方是在局末阶段频繁调人。
0: 这会儿大冢达宣来抽一下发球，
1: 嗯，
0: 而且比菲罗会比较多。
1: 是不是刚才两个人手打了一下，还是怎么样？还是摔了一下啊？沃尔诺特的这个手臂可能出现了一些不适。嗯，机会球了，还有红二。日本队防守起球，这球没传好，顺势掉心儿，反击四号位。这样的话呢，是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25-21，斯洛文尼亚队在这场铜牌的争夺战当中是1-0领先日本队。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5: 凯迪仕智能锁。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的决赛。日本跟斯洛文尼亚队的第一局过后，目前斯洛文尼亚是1-0领先。其实第一局呢，在20分之前啊，双方都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焦灼的态势啊，但是来到20分之后啊，日本队几个关键球没有能够拿下来，也出现了失误，包括斯洛文尼亚他的发球质量不断提升，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是先下一城。但这场比赛呢，如果就是仅看第一局这个双方比赛状态和双方的实力特点，这比赛可能都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平拉开四号位的进攻。日本队今天呢，首先是从双方休息时间上来讲，他们要短一点，打的五局，这种身心的消耗都是巨大的，所以可能会出现一种疲惫感。但我觉得这种比赛往后打一打可能会好一些。另外他们

0: 比较依赖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尽量打出更多的战术功会好一点。小杰先防的不错，反击后三，所以你看就第二局上来这两分，日本队队员在场上这种身体的反馈好像比第一局要快速了一点。
1: 是的，在第二局上也是用主攻大手达宣替换了石川佑希。
0: 嗯，
1: 看到斯洛文尼亚在进攻的点上要比日本队更加凶猛一些。
0: 嗯，今天斯洛文尼亚队的策略就是尽量把一传稳住之后，给攻手往后让往高了立。
1: 是的，你打日本队这种低篮网还是要发挥自己一下特长。
0: 嗯，传的不错啊。几乎是给了一个一对一，一对一点五。
1: 西本圭吾的发球，
0: 嗯，
1: 一传到 A，
0: 哎呦，这个球没接好啊！
1: 但凭借二传的弥补能力，
0: 嗯，这个球发的感觉质量一般啊，
1: 是。
0: 要挑战过往击球吗？
1: 他这球比较菜了，
0: 嗯，
1: 球上的可能有点上，球垫有点过往，
0: 嗯，对，挑战过往击球了，日本队，嗯，确实是从，嗯，比过往拉回来，嗯，挑战成功了。
1: 日本队得分，挑战成功。
0: 一传到位，
1: 麦格维奇
0: 投二，日本队往后躺起，那给四号位。确实，从这种身体状态上来讲，感觉大冢达宣要更好一点。这几个球的质量，包括身体的跑动啊，都会好一些。
2: 后卫，让我们再来试一次，还是从刚才的位置开始好吗？来
3: 来，
2: 准备好，把手平举，准备好，来，三、二、一。
3: I agree with Ishikawa in front of the ball.
0: 哎呀，这是没抛好吧？这种球比较少见啊。这直接以发带蓝了，
1: 是，
0: 嗯，
1: 这一个离谱的失误，带动一个篮网未来，
0: 嗯，
1: 以下的局势就是斯洛文尼亚逆转了回去，一个精彩的单掐，
0: 对。打了一个身后球。

0: 相当于是一个背快，
1: 对，后快，
0: 嗯。因为这个球呢，没办法，他只能跑到这儿来组织。
1: 现在有这次发球，发球出界。周达轩的发球，
0: 一传到位，短平快，是打到网再弹到界外。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呢复工，就是今天让史塔莱卡尔首发，他有几个快攻球，要么是打到界外，要么打弹网带，
1: 是因为有两个直接失误了。
0: 嗯，发的不错。强攻，球也没有处理好，日本队抓反击，再给四号位，球是拦网出界了，
1: 荷兰打手出界，手法也比较乱，
0: 嗯，这个球没处理好。所以我估计这个比赛的发展趋势可能每一局有些相似，就是二十分之前可能都会比较焦灼，
1: 是的，
0: 但是比就比的二十分之后的这几分了，
1: 那最后谁能抓住一两个机会，
0: 这球是压到了这个界内啊。
1: 再来卡尔的发球，
0: 直接打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卧果，
1: 在拦网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快下手把球打了下去。
0: 自接自扣造篮网出界，这点吃亏一点啊，因为现在二传在前排，篮网高度不够，
1: 那诺维奇的发球，球车探头，斯洛文尼亚追一分。
0: 没办法，现在这个申金英臣呢，他1.81米的身高，肯定是有些球他吃亏的。他这种比较上网的球，如果高个二传，可能就能够给拉回来，单手调回来。但是相对矮一点的二传呢，他那个节奏可能还不太好掌握。太球了，
1: 后传进攻得分，
0: 斯洛文尼亚队是连续追分啊，直到还有两分的分差，其实这个球判断上是对的，但是没有拦住，又是探头，这一局日本队应该至少送了两个探头了。
1: 博尔诺特发球，

0: 但是现在对斯洛文尼亚来说，现在需要一些连续性的发球，
1: 嗯，
0: 而不是发一个第二球就失误了。

0: 个四号位，这有点太偏了。反击进网，进网攻啊，把球立高，直接打了一个极其刁钻的小斜线，直接定地板了。
1: 鲁文尼亚队暂停后的发球，
0: 逆传没问题，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这就是暂停回来的第一攻啊，必须要把自己布置的战术给打出来。
1: 是的，你看到这个球日本的队员接得非常到位。
0: 嗯，
1: 我们面对三人拦网的一个突破，打手出界。
0: 嗯，这球其实前排的这个副攻就没跟啊，
1: 是的，
0: 人家就拦后三，但是还是没拦住，
1: 已经被判断了出来，高下来还一输，还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科扎梅尔尼克
0: 一传到位，后三连续后三的进攻，连拿两分。大概率还是会走普兰尼西奇跟富翁这一侧，并不进来。一传到位，四号位的扣球得分。
1: 请问日本队的接应也好，二传也好，面对莫尔奇的进攻，就基本上很难拦到。
0: 嗯。这也是盯住了副攻，但是没有拦死。日本队得分，14-13。
1: 罗维西
0: 啊，有效的拦网，这球也没办法，这是有时候呢撑得太高了，反应不过来。这之前的比赛里，在其他比赛里也有这样的情况，
1: 自己找不到球在哪里。
0: 对对，
1: 这是梅亚诺维奇在四号位的反轮。
0: 七天有志啊，他的发球轮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威胁。天亮开四号位高点进攻，这个直线给打丢了。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的自失增加之后呢，又把刚刚追上的比分又还了回去，13-16。
1: 这依然是七天有志的发球。
0: 嗯，
1: 我暂停之后发球肯定不会太发力的，现在就看斯洛尼亚怎么把这一攻打好。已经在这一轮上卡了三分了。
0: 嗯，这是不是吹出界了？
2: The ball already in the floor, okay? It was a little... okay, okay.

0: 先发球间得分、
1: 这下可能还是比赛有些中断啊，不发力的时候就要发线路啊，
0: 他又飘球界外了。目前是日本队领先两分，大手达炫的发球，
1: ace 球，发球直接得分。果然第二局比赛跟第一局的趋势很像，双方就是一两分一两分的去互相磨。这个球呢也是
0: 发个绝直线，
1: 绝直线啊，压了一个边线，再杆号位，后攻没有打死，再抓机会，又一个后攻，
0: 九人连续的防守，
1: 多回合啊，反击四号位，这也是找不着球了，16-18，
0: 就看到这边的九人，
1: 真是
0: 三个特别精彩的防守，
1: 对，真是厉害，是几个高质量的防守，
0: 一直在瓦解斯洛文尼亚的攻势。换上先来发球，也是上一局决定斯洛文尼亚胜局的一轮发球轮。
1: 一传是没问题，后二又是一个拦网得分，17-18啊，斯洛文尼亚队继续追分。现在斯洛文尼亚明显这个拦防的信心，取位判断比打波兰要好很多，就是这跟对手是谁有很大的关系。这球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0: 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从上局开始就这样，可能第一个发好了，第二局可能发挥自己失误，这是他们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1: 没错，
0: 不再降马来替换发球，
1: 现在主攻换副攻发球好像是一种常态，
0: 是
1: 很可惜发球下网，斯洛文尼亚现在就是仅差一分了，18-19，
0: 是来到局末阶段，就看谁能把机会做得更好一些，抓住对方的一两次机会。麦亚诺维奇的发球，啊，不错，
1: 好球，高桥兰四号位的小斜线得分，帮助日本队先来到20分。
0: 可以看到大手达轩替换上游戏之后，日本队在一传上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1: 地略还是比较果断的啊，看到石川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就直接换了，
0: 是第二局直接没让石川上场。
1: 对，
0: 石川也是最近状态一直有些起伏。
1: 又是蓝回球，再保护。四号位高桥兰就打飞了，
0: 是，这也是日本队所擅长的一些东西，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在100、200、300中有效的组织自己的进攻。
1: 20-20，
0: 所以这是很多队伍非常难打日本队的原因。他韧性非常

0: 超足，博尔脑侧发球，
1: 啊，捞起来，塞克斯奥维强攻，这球吊的不错，过网了。反击四号位，哇！今天啊，斯洛文尼亚队这个，特别是二十分前后这个拦网，
0: 是
1: 给了日本队压力很大呀。
0: 拦网属性非常的硬。
1: 对，其实日本队今天这个防守保护还算是不错了，保护起几个比较难保护的球。
0: 对，而且防了很多球。
1: 嗯。
0: 是乌尔朗特的发球，有些暂停之后的发球，
1: 嗯，
0: 卡住日本这比较弱的轮次，
1: 嗯，这球是破一传了，强攻。强攻过了啊，这球不容易。实际上呢，在前几分，日本队也像翟立军所说，他一传是到位的，
0: 是的。
1: 只不过他这个进攻一直被拦回，打不死。这个球啊，暂停回来这一攻强攻，能过轮是不容易的。
0: 打一个卧骨，
1: 嗯，
0: 手伸的有点慢，
1: 嗯，
0: 也比较懊恼啊。
1: 对，三十拦网没拦住，
0: 是，而且打到手里了已经。
1: 球分配的不错，还了一个
0: 马诺维奇，
1: 这球应该是打到了面部，
0: 还打了一个握过球，
1: 嗯，
0: 普拉梅尔尼克的发球，啊，发大主大片，
1: 嗯，一传没问题。现在日本队需要的就是在一传，接到三米线上、三米线内的情况下，能够把球转化为得分。
0: 是，这也是教练用大手打先来替换十万游戏的原因。
1: 嗯，
0: 就想让他保障一下一传。
1: 嗯，主要进攻点肯定还是高桥蓝为主啊。
0: 是
1: 啊，当然现在大手打先也能下球。换上石川来发球了，
0: 替换山本圭吾，
1: 第一传也没有问题，可以组织打手出界，23-22，
0: 末日奇
1: 真是焦灼啊，这两个队今天这两局球真是焦灼。
0: 是的，
1: 估计这两局球打完跟昨天3-0时间差不多了。无功过去，日本队机会，反击也是强攻，日本队拦网得分，这局实际日本队拦网得分比较少的，
0: 是，
1: 这出现在了局末关键的时刻。
0: 你说过看看局末谁能抓住几个机会，谁能更占据主动一些。
1: 吉田有志现在转到了后排，前排进攻压力可能会大一点。好发球，又是强攻，这球是远网攻没有打到手，出界了。
0: 米亚诺维奇，
1: 嗯，关键分上开炮了。
0: 是的，现在请求一次挑战，也是打乱一下节奏。
1: 啊，挑战的是

0: 是兔网。
1: 可能一下停一下节奏，
0: 嗯，
1: 也是这局比赛最后的阶段，
0: 没问题，而且嗯，
1: 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0: 对，而且现在日本队呢是局点啊，他领先一分，这种局点呢他是敢发的，
1: 是的，还有斯洛文尼亚的反轮，
0: 嗯。应该还是会发穆扬诺维奇这一点，
1: 球基本上也会给到穆扬诺维奇。
0: 嗯，哇，这个球是直接出界了，所以他敢发嘛？就是他其实这个球失误也不怕，但是他这种球是机会在这儿，一旦发上的话，那就是得分的概率很大。
1: 其实这一轮还是日本队的机会，这样这轮让斯洛文尼亚队过去之后，也让缓了一口气。
0: 对。
1: 穆尔奇的发球失误，
0: 嗯，因为你24-24的发球压力就会大一点，啊，24-23的压力就小一点。
1: 斯洛文尼亚在局末阶段自身的失误有些增多，
0: 嗯，这一局整体失误都偏多，嗯，双方是各自有出现了发球失误。
1: 这才来卡尔的发球，
0: 嗯，发球质量一般啊。
1: 穆扬诺维奇
0: 强攻，
1: 失误了，
0: 球还是多少有些犹豫，
1: 是在关键分上连续两次的扣球失误。这球属于是斯洛文尼亚队用防守拼回来的机会，
0: 对，这是机会球啊，后攻，又挽救了一个局点，打到26平，
1: 在穆扬诺维奇连续失误的时候，莫尔奇还是承担了这个队伍的进攻的重任。
0: 没错，穆扬诺维奇的后排发球质量不错，拦回的保护也很好，后二替田有志打手出界，再帮日本队拿到这个局点。这个回合的关键是在于那次保护啊。是面对30篮网，这个球把手打开了，又是机会球，
1: 日本队防守的机会，
0: 开网反击，又是一次出色的保护，点到近网，强攻。哇，最后这个强攻直接打过去，高桥蓝帮助日本队兑现了这个局点，双方呢今天这比赛注定是一场拉锯战，持久战。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支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斯洛文尼亚暂时2-1领先日本，接下来这第四局呢，对于日本来讲是没有退路的一局。这个球二传奋力把球救回来，斯洛文尼亚的机会球，组织快攻得分。三米线上组织平拉开，高桥蓝，
2: 高桥蓝。
1: 现在到第四局比赛，日本队高桥蓝这一点还是要继续发挥才行。也是今天其实主要也是靠高桥蓝这一点和西田有志啊，两边。好发球。一传顶得不错，球给的还是有点不舒服，给的有点近网了。
2: 高桥蓝连续性的发球，
1: 感觉刚才这个球稍微有点掉头吧，
2: 但是主攻也是有点太着急了，没有包住球，球打了出去，前面的球已经很远网了，
1: 斯洛文尼亚队前排三点，
2: 是这轮是日本队的洛伦，帕尼西奇的发球，
1: 又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这个反轮接一传了。球，莫日奇的反轮二号位进攻得分，这球是个调整攻啊，不好打。面对三十篮网拍了一个长线，打了一个握果，一传到位。
2: 可以看到日本队这次调整很快啊，没有受到前面的失利的影响，
1: 对，
2: 开局还是展现了冲击力。宫浦健人的发球。

0: 斯华维抢了一个速度，打手出界，好一传，有些拦网，好球！古姆建人这个状态一上来还是非常火热的。把前驱下网了。这一局日本队就是首发古浦健人，翟德军觉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觉得西田状态不是很稳定，
1: 是状态稍微有点下降。
0: 嗯，
1: 而宫浦的现在状态不错。那目前来看，斯洛文尼亚队从开局以来是有些保守，包括发球、进攻上没有给日本队一些太大的困难。
0: 二号位强攻。反击后三，强攻就是下不去。这边后三是日本队拦网出界了。一传过网，穆扬诺维奇的后二扣球得分，感觉穆扬诺维奇的后二效率比前排还要高，前排有的时候有点打不下去。这球给的也好，空门了。又是一个双人拦网，科扎梅尔尼克。他知道呢，想从二传头顶上突破，所以这个副攻过来非常及时。
1: 因为前面已经打了好多个，用副攻牵扯来打高桥乐这一点。
0: 嗯。
1: 还是麦亚诺维奇的发球。还是老高乔兰，斯洛文尼亚队的机会，还是后二，
0: 蓝辉这球不敢放，有效拦网，日本抓机会，后三，我给打飞了，这应该是不是吹着打手啊？四号位打手出界，斯洛文尼亚队现在是8-9落后一分。
1: 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队想打死日本队都显得非常困难。
0: 对，现在就整个躺起球比较多。
1: 是，而且日本队有个特点就是他只要躺起来就能防。
0: 嗯。
1: 不然呢，他的

0: 画出。
1: 好球，
0: 好防守。
1: 日本队这次二传，这个球啊，能传上内劲儿啊，能立住了，让宫部健人发力。
0: 是宫部健人的进攻直线得分。可以看到宫浦的状态也是非常好啊。
1: 嗯。
0: 神经一沉的发球。
1: 发球直接得分了。
0: 就是发球上加了一些变化。又飘球转了一个大力球。加了一些旋转。尤瓦瑙特换下，换上了谢恩。
1: 高诺维奇的后二进攻得分，
0: 可以看到基本上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都能被日本队给摸到，
1: 嗯，
0: 不让球直接落地，
1: 这球还是打手变线，
0: 所以就显得每一分都非常困难。扑球失误，斯洛文尼亚追一分，
1: 他前驱，穆扬诺维奇啊，这一局穆扬诺维奇的这个后二效率是真的很高，
0: 是。是通过防守抓了一个机会。后仰后三，
1: 打手出界。
0: 我看到现在日本队的宫浦健人换上来之后，状态非常好，
1: 嗯，
0: 进攻成功率也非常高，
1: 嗯，所以现在整个比赛呈现就是，当发球去针对高桥兰的时候，其他攻手能打出来，
0: 是。高桥兰的发球。
1: 频发球失误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是扳平了比分，
0: 而且这轮是日本队的落轮，看这一轮的发球怎么去发。还有飘球
1: 保护没上好，穆扬诺维奇的探头得分，
0: 是因为这轮大主打算在前排。我发现这失误了，然后帮助日本队度过了这一轮。
1: 我们看就是今天这个比赛三四名决赛开始也增加了很多这个更多视角的慢动作呈现啊，就是这个制胜分的慢动作呈现，就在主裁后边这个下方的机位，也是多角度去还原赛场。
0: 穆扬诺维奇的调整功，
1: 反轮调整功，
0: 还找公婆，
1: 公婆家人被拦回，强攻，这是有效拦网。穆扬诺维奇被拦回，这个人保护很好，但球没上好，
0: 还有
1: 再保护。球其实有点低啊，但是穆扬诺维奇加速发力扣球，
0: 穆扬诺维奇没有来及，这也是说日本队当大友达现在在前排的时候，他们调整攻线没人能下球，
1: 嗯，这球保护的好啊，
0: 是
1: 有效拦网，面对双人拦网的一个转斜线，

0: 啊，亲打。
1: 所以观察的非常明显。你看到目前蓝方注意力都在公布剑人的这边，
0: 嗯。啊，现在整个蓝方质量，斯洛文尼亚队提升很多。但是话音刚落，这球给垫过去了。
1: 斯洛文尼亚也出现一个离谱的失误，调整球直接调到对面。随着比赛进行，体能下降，一些失误也随之出现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双方还是有几次比较夸张的失误。
1: 是的，公布剑人的发球，公布剑人发球是非常有特点的发球，是一个小侧旋。
0: 嗯，防守好，就应该弹网带出界了。
1: 圣塔莱卡尔的发球，每场每局比赛都这样，到中局之后，每个队伍的失误都开始变多了。
0: 嗯，
1: 有一些像一些飘球的失误。
0: 嗯，这球是不是压线了？压了底线。嗯，接内球，
1: 非常巧妙的一个后区。两刀一起，好发球。
0: 有效拦网，再给后三。斯洛文尼亚队这一局啊，我觉得是他这场比赛算是打得比较好的一局了。
1: 是，而且他们这一局的破坏性拦网很少，基本都有效撑起了。
0: 对，整个拦防的质量是这四局比赛里最好的一局。这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比较麻烦了，
1: 是
0: 这轮卡的分数比较多。
1: 这霍尔球的直线界外，
0: 嗯，实际上现在日本队已经把一传接得不错了，
1: 是，
0: 但就是攻守打不好，
1: 现在没有攻了，
0: 嗯。三米线上的组织，公浦健人，这球打到了，
1: 还是找公浦。二传也知道需要调动一些进攻点来承担进攻的火力。换上石川游戏来发球。斯洛文尼亚19-16领先日本队。
0: 换上22号杨日克尔日奇，换下了科扎梅尔尼克，他好像刚才这个肩胛骨这个位置不是很舒服啊，
1: 是有点小拉伤。
0: 嗯，
1: 试传一个轻球，后三进攻得分。
0: 在第四局比赛，斯洛文尼亚队是率先来到了20分，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后三，莫日奇。
1: 但是现在面对日本队来说还是他们的进攻的难题，一传到位打不下去，

0: 杰恩的发球，
1: 贾巴前去也出现了失误。
0: 十年一晨的发球，一传到位了，复攻，
1: 跟上很快啊，快攻得分。
0: 这是刚换上场的杨日科尔日奇，
1: 发球质量不错，攻不见人。二号位突破得分，现在追到18-21，差三分。距离赢下这场比赛，克罗地亚也只差四分。
0: 高桥蓝的发球轮，这是日本队能否追分的关键。
1: 好发球，一传也顶住了。这球莫日奇又是抢快节奏下手。有调整功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不容易的。垫条了。打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拦网手。
0: 你像这种球是斯洛文尼亚队应该去抓的一些机会。因为这一轮只有大鲁达现在前排打调整工的话，他们是没有什么强攻能力的，还会让福田将马来踢发球。
1: 发球质量很高，强攻没打到手。日本队呢，在落后的局面之下，敢于去拼发球。
0: 发非常好，
1: 连续的发球。
0: 两队一起强攻，打手出界，
1: 这个分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日本队眼看着就要把比分破近了，这个反轮能快速过轮，
0: 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莫尔奇的发球，还是星球，
1: 一传到位了，皮拉开四号位，有效拦网。
0: 大鲁达轩进攻被撑起，现在进攻被撑起了，
1: 好，被快，还没有打死，网口球，维扬诺维奇，这关键分啊，这是把之前所有的质疑和波动都兑现到了这个局末的关键分上了。
0: 是，维扬诺维奇凭借自身的高度。
1: 日本队请求了挑战，
0: 没有。没有官网击球。尼亚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在手握四个赛点的局面之下，是可以去有大胆尝试的。
0: 已经换上了贾菲尤斗，加强一下前排的拦网。一传到位了，
1: 机会球后三，日本队防守起球保攻，哇，这个是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啊。斯洛文尼亚队应该也没有暂停了，
0: 是没有了。

0: 刚刚换上场的加菲尤德。
1: 恐怖贱人的发球，还敢发吗？
0: 哇、哦！随着恐怖贱人的发球直接出界，全场比赛结束了。第四局，25-22，斯洛文尼亚队获胜，从而呢是以3-1的比分战胜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的第三名。同时呢，第三名也是斯洛文尼亚队在该项赛事的最好成绩，我们要向他们表示祝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基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多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1: Set.
0: 开。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栏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对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萨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

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基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米。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米，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米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米，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米。男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瓦拉里、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呢，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塞恩。塞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投。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投，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投，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投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

这头应该还不到七十米，68.12米。

最后这一头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头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头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头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头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谢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库普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隆，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姆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啊，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的。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格迪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肯德里克斯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啊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

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就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5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跑，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查干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跳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有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一跳过去之后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是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瘾，但是呢他的上瘾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利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任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95米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85米、5.95米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哈马绍尔的第二跳5.95米，他敢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95米的高度，卡拉利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

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95米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95米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95米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就是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95米，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了。克里斯·马绍尔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利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了。看一下卡拉利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95米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百米的争夺。女子四百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茨卡，也是波兰的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四百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戴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五十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克雷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得比较凶。

0: 同时呢，尼基沙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得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沙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相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布科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平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枪50秒10。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0: 男子800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希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希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